0: 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2: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9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9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3到4级，依兰、方正、延寿等东部区域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0到22度。9号夜间全市晴，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7度到10度。今天呢气温稍有回升，白天气温比较舒适，但是呢早晚气温比较低，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局部地区的阵风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以及室外的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的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人员以及车辆呢尽量的远离高大的建筑物或者是树木。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赵欣欣，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赵欣欣。
1: 早上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公路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因养护施工，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鹤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032 至 K038 公里处封闭，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000至 K324+600公里处半幅封闭，哈姆高速玉泉站入口人工车道关闭，仅 ETC 车道客车通行，因设备维修，建虎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同高速会发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的抖音直播。

0: 时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听众朋友，现在时刻是8:06，有亮和林妹妹继续陪伴着大伙儿。那一会儿呢，8:20，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特别环节。今天呢，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大队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就道路通行秩序方面呢进行沟通和交流。
1: 欢迎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留言的同时啊，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大家记得一定要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
2: 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今天那个关键词是口红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然后你就能得到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了，就是圣罗兰的那个唇釉，官方旗舰店卖300块钱的那个，我们的价格呢是169，你要买两支是139，四种色号都可以选择，只有这一天的福利。你想100多块钱，你送人都很合适，
1: 从来都没有过的。
2: 人家而且我觉得马上过那个国庆节了，过中秋节了，大家出去玩的时候涂点这个新颜色的口红多好看，就100多块钱。多合适啊！你送给自己闺蜜一个礼物，就是假装的，你从那个外地出去玩给大家带回来，不都行吗？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唇釉”啊，正品保真，四种颜色，推荐烂番茄，推荐那个野玫瑰色和冰乌龙这两种颜色都很百搭啊，啥颜色的都可以。刚才有朋友说那个小熊怎么没了，这儿呢，在我们手里呢，今天发出去，
1: 一会儿我们就打算发出去，
2: 对，今天就把这个小熊发出去了，一会儿我们将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然后让他呢今天这个留言挺多的，咱们让那个就是大队长选吧，咱俩可别选，你觉得呢？
1: 不行，
2: 你可别得罪那人，要不然你说谁留言了完了其他听众再不高兴啥，你让他们选呗，咱们这叫有效的规避矛盾，是不是？让他们选。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啊，来留言，但是留言的同时要记得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

0: 潜藏。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金秋九月正值高校新生的入学季，也是大学生参保缴费的黄金窗口期。连日来呢，南岗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中心组织了业务骨干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开展了医保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面对面讲政策，点对点解疑惑，手把手教缴费，将医保惠民政策送到学生身边，为广大学子呢撑起健康保护伞。那据了解呢，这次医保进校园活动是南岗区社保中心推动医保扩面工作的重要一环，旨在下好高校参保先手棋。下一步呢，中心将会持续的攻坚高校集中参保工作，安排专人逐校走访对接，在每所高校设立经办点，推动服务关口前移，经办触角延伸，让学生不出校园就可以完成政策咨询、参保办理，以及真正的实现服务零距离、参保零障碍，让医保惠民政策的阳光温暖每一名学子。
1: 想要十一期间跟着我们长线旅游报名的朋友，刚才好多都加我的微信了，然后一会儿我会挨个的回复大家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不要打电话啊，这是微信号，大家直接加微信，打电话没有人接，然后我会挨个的给您回复行程和线路。这是十一期间大家可以报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大家呢在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15114518722。另外呢，我们本周末有三条短途游的线路，好多朋友都说为什么你们下周末一下弄了三条，因为在十一期间能够游玩的好天气的时候就是这个周六周日了，因为这个周六的天气25度，你说这气温多
0: 多好，
1: 而且是
0: 不冷不热，还
1: 晴天，你穿着小外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块走了。十一期间我们基本上不可能再发镜泊湖，不可能再发伊春，也不会再有松柏山的这个一日游或两日游、三日游的行程了。我们最多在十一期间短途游可能会有宝清，但其他线路没有。所以呢，大家想要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在今年短途游的，那就只有这个周末了，因为我们。

0: 十一之前的那个周末也不再发短途游了。还有就是十一过后天气逐渐的转凉，短途游我们也不好发了，所以赶上现在天气正好的时候，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本周六有一日的松峰山，128，小火车门票包含，松峰山门票包含。中午呢，我们在松峰山的风景区里面吃饭，然后我们下午的时候还去参观民俗博物馆，坐小火车感受田园麦浪。128块钱，说句心里话，只够你往返门票的钱，大巴车餐都给你包含在内了。128，听友特惠只有这一班。想要报名本周六有靓丽妹妹带队的松峰山，大家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另外还要向大家介绍两个重磅的团，一个呢是我们的镜泊湖的行程，一个呢是我们的伊春的行程。伊春镜泊湖我们今年基本上就发了一个团，镜泊湖我们今年都没发，
1: 因为夏天它老下雨。
0: 对，但是今年镜泊湖的水大，它有一个
1: 好
0: 处。好
1: 看，
0: 镜泊湖的水大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来为大家在现场极限表演。因为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就赶上水大的时候才好看
1: 呢。对对，更壮观。
0: 那两天的那个镜泊湖天气也非常的好。9月11号出发，价团价呢，所有的费用包含，比如说火山口地下森林、三道关、渤海国上京博物馆，包括我们的镜泊湖的游湖，游湖也包含在内了。而且咱们吃全鱼宴，我们有葱烧鲶鱼、瓦块鱼、胖头鱼、鲫鱼、红尾鱼，还有干炸虎虾啊等等。我们特别要告诉大家，我们住在风景区里面，咱白天玩风景区，晚上我们住在风景区。就是其实住在风景区的这个事儿，还是咱听友给咱提的一个建议，说你们就住在中兴村，
1: 中
0: 兴村太好看了。
1: 它是一个度假区啊，不是那个村。
0: 4A 级的风景区。
1: 4A级风景区是个度假区。
0: 对，它叫4A级的风景区，它是风景区，所以你晚上也能住在风景区里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3天2晚镜泊湖888，所有费用都包含了。你正常自己订那个中兴村的4A级的风景区的住宿就得这个钱，8211900287997337。还有咱们的伊春，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9月12号、13号的2天1晚的行程，你不用请假，周六周日就直接带孩子出发了，感受大森林。而且咱们伊春的这次是住在松林小镇，我们住在大森林里面，然后咱们去伊春博物馆，去我们的汤旺河，去五营，就是我们把伊春最经典的行程在这2天内都给大家浓缩了。而且现在的伊春最美，我认为比7、8月份纯绿还好看，因为它多种
1: 颜色多，
0: 渐染的那种感觉 啊，非常的好看。所以你要想赶上伊春最美的时候，今年跟着我们去，那就这个团，因为我们十一之后没法发伊春，就冷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而且伊春这个团吃的好，我们在西楼住，那西楼你可以问一问，
1: 西楼吃。
0: 如果说对，在西楼吃饭，如果说你要有伊春当地的朋友，你可以问问他，你说那个啊，请问一下你们当地哪个
1: 饭店好、啊、
0: 酒店最好，他100%告诉你的是
1: 西楼啊，
0: 西楼好、对，西楼正是当地人在那办婚宴的地方、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就跟着我们一起9月12号出发，一起去伊春，一起去松峰山，一起去镜泊湖，8211900287997337。今天值班导播是燕子，那燕子服务态度老好了啊，大家就加他微信，赶紧让燕子把这几个团给你满上。镜泊湖剩不了几个名额了，镜泊湖马上收团，然后伊春还有少量的名额，我们的松峰山还有10个左右的名额就爆满，8211900287997337。你多响两声，如果电话一旦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的情况，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8211900287997337，多响两声，优先拨打8211900吧，那个好像更好打一些啊。

总是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在舞台中央。
1: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9月9号星期三8:20，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特别环节。在今天呢，周三呼叫大队长，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大队长吴定刚和栾宏伟以及谭德军、张涵四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道路通行秩序方面内容与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
2: 大家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啊，这个遇到了道路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设置啊、方行方式的一些调整的意见建议啊，总之啊，跟我们的这个交通秩序相关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来留言，大家要记得啊，留言的同时呢，一定要留下您的名字、手机号啊，不用身份证号啊，名字、手机号，得让我们的警官能联系到您啊，联系到您。
1: 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一定会帮大家来进行反馈。但是如果说，您一旦反映了，比如说你今天不一定能听节目，你明天、后天听不到反馈，那我们的警官呢也会给大家打一个电话，
0: 对，
1: 就是告诉您这个问题怎么回事，能不能给大家进行解决。所以，好朋友们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啊和姓名。我们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然后同时也跟大家说一个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今天吴队来了，还有我们的各位警官来了，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发出一个警官小熊。
0: 对，
1: 因为今天呢，我们考虑到在今天的时候发送，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今天留言的意见建议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要选出一位听众，我们可以采纳的，或者说真的是用心的去实地来
0: 琢磨这个路口的
1: 研究的，然后我们为大家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来送给他一个警官的小熊。
0: 对啊，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这个吴队了啊，就是现在呢，刚刚进入开学季。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如何来规范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提升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呢？我看到今年，开学季的时候啊，这个校园周边警官基本上实时在线啊，把这个停车位啊等等都进行了重新规划，还设置了很多这个标志、标线、标牌啊。吴队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啊，感谢咱们交广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这么好一个平台。交管呢是利用开学前的暑期，我们是对中小学、幼儿园全面的进行排查建档，重点呢完善了园区还有小学门前的警告标志、限速标志还有网状线等基础管理的设施。这个假期呢一共是累计完善了增设网状线40余处、减速带450余处、各类警示标志1600余块、人行隔离护栏7000余延长米。同时呢，我们是针对市区交通流量的变化，信号灯配置方案从暑期向开学进行一个无感的切换，针对学校的不同的放学的时段，每处灯岗配置了不少于6套的分时控制方案，信号配时能够精准的响应通行的这种需求啊，优化了是87条主要道路的绿波的信号带宽，大幅度的降低我们在行车的延误的这个时间。
0: 嗯，我相信很多的驾驶员朋友，尤其是家长朋友接送孩子的时候，可能也感受到了，孩子放假的时候你行经校园周边的路段，可能这个信号灯的配时和开学了之后的啊，它是不一样的啊，会根据这个流量不同的这个变化来进行调整。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驾驶员朋友感受最深的一个地方哈。我们的交管部门也是做了非常多的非常细致的这个工作。
1: 嗯。
0: 另外呢，想问一下栾警官啊，栾警官，就是开学之后道路上的一些施工，比暑期的时候呢有所减少了。那目前呢，还有哪些路段上存在着有这个施工的情况？在这儿呢，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来做一个提示。
3: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截至目前我市交通影响较大的施工主要有一城一网和雨污分流两个项目。其中一城一网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南岗区的武瑞街、新苗圃街、一矿街、通达街、齐正街、清滨路、文庙街等路段。雨污分流项目主要集中在南岗区的松山路、淮河路至黄河路路段。还有干水路，干水路是湘江路到干水路，厢房区的军民街、军力街等路段在建施工，我们也会紧跟着学校周边陆续开学的情况，及时调整交通疏导方案，通过采取夜间施工、白天铺设钢板通行等方案，解决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也会充分利用节假日避开学校上学放学的高峰阶段，缓解施工带来的交通压力。
1: 嗯，这是我们做的一项重要的一些举措。那其实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啊，最近很多的支路的写诗化的一些停车泊位。那我们要请到的是谭德居警官给我们讲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停车泊位诗化的一些位置，包括诗化停车泊位的一些原则啊，请您详细给我们说说。
4: 诗化道路停车泊位呢，是快速缓解城市停车难、规范咱们道路交通秩序的有效措施。近年来呢，公安交管部门利用现有的道路资源，施化了10.3万个道路停车泊位， 其中呢，占人行道停车泊位呢的设置原则呢。

0: 要是保留2到3米以上的行人通行空间，而且呢不能占用盲道、消防通道、无障碍坡道，利用剩余的空间呢实话停止泊位。因为啥呢？人行道呢毕竟来说是它的根本作用呢还是保障行人通行。占用车行道停车泊位呢要综合考虑道路等级、交通流量、停车需求等因素。咱们道路等级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是主干道啊、快速干道啊、次干道、支路。主干道、快速干道呢咱们一般是因为车速较快设置停车泊位呢会有那个交通安全隐患，咱们一般呢是不设置停车泊位的。对于一般次干道和支路呢，就是说在车行道宽度小于8米的双向车道呢，咱们也是不宜设置停车泊位。单行道呢是6米以下不设置停车泊位。同时呢，交管部门呢还根据不同的停车需求呢，设置在哈尔滨市啊设置了6类的限时停车区，主要包括呢就是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的上下学期间的限时停车区，公共卫生间周边的那个如厕泊位的那个专用停车泊位，重点医院周边的疾患停车泊位，还有呢就是大型商超周边的配送车辆的限时停车泊位。第五个呢就是重点景区周边地铁周边呢设置的临时升降站。最主要的呢还是在这个老旧居民区啊、小区周边设置的夜间限时停车区，这个呢全市达到了95处，可停放车辆呢大约300余个，有效的缓解了市民的夜间停车难的问题。
1: 今年看到啊，这个咱们交管部门不光是深化了停车位，而且呢还是不断的在往返的这个巡查啊，设置这个交管部门的反光锥，引导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哈、这个习惯性的啊养成这个停车的习惯，入位啊顺向投齐的这个停车习惯，我相信啊这个隔一段时间之后，我相信很多的驾驶员可能就习惯了我们这个新湿化的这样的一个停车泊位了。
2: 其实现在已经初见成效了，大家会看到，其实我们在一些商业商态的门前呢，这些乱停放的情况，或者是有违规占道的情况，确实是有所减少的。
1: 对啊，
2: 现在时刻是8:28，那今天呢，周三，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环节呢，邀请到了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负责人做客咱们的直播间，有吴殿刚，还有栾宏伟、韩德军以及张涵四位警官，那就道路通行秩序方面呢与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因为今天早上集中反馈问题的也特别的多，
1: 对，微信公众平台刚才我还在给大家复制那个留言，因为节目当中哈，大家提完问题之后，我们要把这个留言呢给咱们交警部门的同志来进行汇总反馈，然后他们可能还要到路面上进行具体的这个点位的一个巡查，然后了解具体的这个情况之后呢，看看大家提的这个意见建议有没有实施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啊。
2: 是的，而且呢我们从周一开始就接听各种听众的这个留言问题了，
1: 好多大家提的这个问题、
2: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的，这条是哪天留的？
1: 好
2: 像
1: 是
2: 周一周二
1: 留的吧。
2: 对，周一周二留的。
1: 对，
2: 我们看一下，有一位听众就是反映说工滨路木材街、木材东街双向路段现在是拥堵比较严重。他呢说原因是因为现在的木材街呢，就是木材东街、团结街全部的都已经调整成了单向车道通行了。那么木材街和木材东街与工滨路的两个路口的信号灯投入使用，同时呢这个工滨路往木材东街右转的路口处，因为有10多趟的公交车要进站，所以就导致这个位置呢右转车辆就必须等到公交车起步通行之后，然后他们才能正常的右转到木材东街，就导致呢十分的拥堵。同时他还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因为说工滨路与木材街、木材东街两个信号灯的这个信号灯是不同步的，导致一个绿灯信号灯起车之后呢立马就进入到第二个红灯了，所以呢也严重影响了工滨路的车辆通行。哎，这个问题也非常细致、
1: 对，非常的细致哈。我们请哪位警官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张警官。
3: 这条建议呢，这个是我们从上周五开始对这个农大木材街片区进行了整体的优化。过去呢这个木材街，因为木材街现在宽度很窄，实际上就10米宽。过去呢只施化了2出1进这么一个车道分配。所以说导致呢所有在这个木材街片区、农大片区这所有的这个居民也好，这个师生也好，包括那个农大还有夜市，所有这个游客这个进出都在这个工滨路木材街这个路口。导致呢这个路口就各方向交通流量都特别大，被迫呢因为交通流量都很大排队长。

0: 这个我们那个通过今年经过这个整个一冬天的研究和踏查，初步现在的方案是这个通过区域的微循环，再加上然后把这个原来的一个交通堵点分散到两个点，通过信号灯的联动，让整个区域变得更畅通。
1: 就是调流
0: 区域，
1: 了，
0: 对，区域里边畅通了，然后导致呢这个就带来了是主干道的几乎一个畅通，因为区域里边畅通之后，它不需要等那么长时间等，不需要给它太长的时间资源，能把更多的时间资源倾向到这个工滨路的主干道。目前呢这个具体方案就是把那个原来像那个这位听众朋友那个留言的，把这个木材东街和工滨路路口原来是中间是隔离封死，现在给打开了，同步建设一处信号灯。所有进入这个农大片区的咱们这些个驾驶员，从木材东街进，从木材街出，这样呢，整个现在来看，木材街片区内不再出现这个以前的排队这个情况了。
2: 出不来进不去的情况
0: 对，因为
2: 了
0: 这个，因为木材街的还承担着一些夜市啊，包括师生出行的周边餐饮啊，原来道路两侧这个临时停车情况比较多，现在即使临时停车也不影响整体的出行。然后同步呢，这个片区内畅通了，也导致这个带来了工滨路的整体执行畅通。像听众朋友反映，这个是我们刚这个前两天的测试，因为这个交通流量还需要测试，因为怎么能最少让它减少停车的时间，最少减少停车次数，再测试。通过昨天那个今天是星期三，周一最后一次测试完毕，周二我们进行了那个信号灯调整。现在通过这个高德的昨天的出行数据。在那个高德出行的大数据来看，进出城整体来说，拥堵指数和平均速度都有所明显的见好。这个拥堵指数呢，出城方向现在是下降了，昨天一天同比去年和这个同比这个6月份咱们还没放假的时候，出城方向的这个拥堵指数下降了20%左右。这个平均通行速度现在提升了30%左右，进城方向呢，也有所提升，但效果没有出城这么明显，进城方向的拥堵指数下降的是15%左右，平均速度提高了18.1%，是这么一个情况。下一步呢，这个也感谢这个听众的反馈的建议。下一步我们现在也正在继续做这个，像听众反映这个工滨木材东这个路口有十几台的公交车在那停放，那是
2: 公
0: 一个
2: 交
0: 公
2: 车
0: 交站
2: 顶
0: 台。对，我们现在已经联合这个
1: 关系
0: 交
1: 部
0: 通运
1: 门。
0: 输局，把这个站台进行分设。长线路的往前挪，然后短线路的往后挪，这样一个把这个占道的一个资源往两边分散，
1: 分配一下，
0: 这样呢，这一是缓解了直行车辆的排队空间，第二呢，这个减少了这个右转车辆想进入木材片区的右转车辆被这公交车堵住这个情况，现在正在这个协商，这个事儿估计很快就会落实，整体效果还能继续再好。像这个听众反映这个信号灯联动问题。现在来看，两个灯岗、两个信号灯肯定是联动的。这个直行绿灯，下一个路口肯定也直行绿灯。总体的这个红灯等待时间要比改造前好很多。像工滨木材街路口出城方向，平均等待时间只有20秒左右。这大伙儿等红灯可能就等个20多秒。然后进城方向呢，也稍微等的长点，因为我左转要进去片区的嘛。进城方向等待时间要等40到50秒，但是咱们那个直行放行时间大概放了70秒到80秒之间，这个
1: 那
0: 还
1: 是
0: 是
1: 有
0: 有不
1: 效
0: 同
1: 的
0: 的
1: 缓
0: 根
1: 解
0: 据
1: 通行
0: 交通
1: 问
0: 流
1: 题。
0: 量多时段控制。下一步呢，我们还会继续的进行调整。就目前这个路口刚调整才4个工作日，才4个工作日，我们还继续根据这个长周期来进行看信号配置的动态优化。尽可能的是这个，在不影响或者在提高主干路通行的，尽可能的提高主干路通行速度。
2: 你
1: 所以
2: 看
1: 说这
2: 啊，
1: 位听众的这个留言，
2: 对，
1: 您这几天再观察观察，然后未来您再看一看，无论是从公交站点的设置问题，还是从信号灯的这个调流配时方面，都会有所改善
2: 而
1: 的。
2: 且你现在看到的也不是最后的这个确定的啊，这样的放行方式
1: 是
2: 啊，交
1: 的，
2: 管部门还要根据这个效果，你看
1: 不
2: 我们
1: 断
2: 都
1: 的
2: 是
1: 调
2: 有，
1: 整。
2: 对，都是有数据来支撑的啊，这个跟之前相比，我们这个有多少改善，然后呢，我们再根据大家的这个想法啊，以及这个数据的支撑来进行不断的这个调整，给大家一个最优的。 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啊。
1: 嗯，是的。
2: 我看到真的是非常很多的朋友啊，很多我们的驾驶员朋友非常的用心啊，给我们的交管部门提出啊这个一些改进的一些意见。
1: 嗯，
2: 咱们交警部门的同志也是非常的用心啊，不断的进行调试调整啊。
1: 对，

0: 周一周二接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就是警官们其实已经陆陆续续的已经给我们几位听众已经打过电话了，已经把一些问题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反馈，然后刚才呢又有很多的这个听众留言，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还是先回答问题吧。
1: 对，
0: 嗯，
1: 啊，这个是丸
0: 子
1: 啊，这个他给咱们的留言，他说道里区前进路和和松街的交口，这应该是桥下啊，道里区前进路和和松街的交口，前进路方向现在呢是左转直行信号灯双向同时放行啊，就两个方向同时放左转和直行，然后由康安路往前进路方向好多车辆跨越一排车道掉头啊，他要往回掉，然后上桥应该是，然后逆行上的二环桥，这样呢对向车辆根本没有办法通行，导致这个路口高峰的时间一直堵车，建议啊，他说一改成左转和直行分别放行，就是两个方向，大桥那边过来的车和这个康安路下来的车左转啊同时放，然后直行同时放，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建议二，康安路往前进路的方向设立一个禁止跨越两排车辆掉头上二环桥的牌子啊，这是你看这听众也是一看就是
0: 就是、
1: 他非常用心的研究了这个路口，他不光是觉得我这个怎么走方便，
0: 还提出建议了。
1: 他提出建议，我觉得这个路口放怎么更合理啊？
0: 嗯、
1: 啊，这个哪个警官来说一下？啊、还是张警官
0: 啊？好的，张涵警官、
2: 嗯。首先感谢这位听众的留言，这一看就是这个咱们的听众经常在这走或者家住在这边。嗯、目前呢，这个确实像这个听众反映，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目前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主要这些这个掉头的驾驶人是。住在康安路、往前进路方向道路右侧那些个居民，像那个正阳花园，
0: 嗯，
2: 那个还有那个小区的居民，他们想这上二环往这个
1: 大发那个
2: 方向，
1: 南杠
2: 啊，往这个咱厢房方向来进行驾驶、
1: 嗯。
2: 目前来看呢，这个我们昨天今天早上我们调取了一下这个历史的交通流量。目前来看，这个路口的信号灯为什么是直行左转混合放行？
1: 嗯、
2: 就是咱们传统的，就是
1: 同时放
2: 小交通两边路口的这个左转弯避让对向直行这么一个放行方式，因为这个路口左转弯流量不大。
1: 嗯，
2: 如果对于左转弯单独放行、左转直行单独放行的话，就必然造成这个时间的浪费。
1: 嗯，
2: 因为这个车辆咱驾驶人都知道，车辆的停一次和起一次，整个一个车平均浪费时间是3秒。
1: 嗯。
2: 所以说，如果改成从历史角度来看，如果改成这个分拆开这个单独放行，必然造成这个直行车辆的等候的这个信号灯的时间会比以前长，有可能造成一定交通拥堵。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我们那个咱们这个节目之后，我们立即的去现场再调查一下，调研一下。这个确实这个第二排车道掉头这个行为，这个是肯定是交通违法行为。
1: 我经常能看到那
2: 个
1: 交通事故啊，
2: 对，也是交通。不安全的一个因素，
1: 嗯嗯嗯，
2: 我们会这个采取一下措施，这个比如说增设这个禁止掉头的
0: 标志，
2: 辅道禁止左转，
1: 嗯嗯嗯，
2: 禁止掉头的标志，
1: 嗯嗯，
2: 或中间采用一些个软性的隔离设施，进行从物理上给它隔绝，
1: 嗯嗯嗯，
2: 因为毕竟不从这儿掉头，你往前走个200多米到通达街口，
1: 那个桥下有掉头的，
2: 跟着左转信号也可以掉头，
1: 嗯，
2: 实际是效果是绕行不了多长时间，
1: 嗯，
2: 就可能是通行时间多了一分钟左右，也就，
0: 嗯。
2: 这个我们这个咱们节目之后，我们去现场再调查一下，
0: 嗯，
2: 看看交通流量和历史情况有没有变化。如果变化呢，这个左转和直行确实流量很大，这个路口打架很严重，
1: 嗯，
2: 肯定是那个要把这个信号分开放行。
0: 嗯，
2: 如果流量呢，这个两方流量交叉不严重，而为了保证整体路口通行效率，采用这个软性的隔离设施或者一些标志进行提示，这个辅道的驾驶人不要在这个路口。跨一条直行，再跨一条左转车道，这么左转和掉头，
1: 特别危险。其实是啊，我记得原来那个通达街再往前那个路口，通达街那个辅路上就有好多朋友就是想掉头啊，然后还有从桥上下来车，就是跨车道，然后右转啊，跨那个右单独辅路那个对下水口右转。你看现在设置了标志标牌都齐全了之后，大家可能这个标线也齐全了，就是实现了，然后上面有那个提前的引导标志，就禁止右转。那大家现在习惯了，好像也都没
2: 对
1: 不再出现那个情况了，好像是不是？嗯，
0: 所以丸子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回去会给大家来进行分头的解决啊。
1: 嗯，
0: 现在时刻是8:41了，这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非常感谢这几位警官给我们解答非常细。
1: 嗯，
0: 但是更多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带回去之后呢，给听众进一步的来解决一下。那
1: 有朋友问说，小熊还在不在？我也要呢。
0: 小熊在呀，
1: 小熊在。
0: 他反映的那个问题是哪儿的问题啊？他说那么多山的事儿
1: 啊，他说山的事
0: 儿，
1: 对。
0: 那我们 们这个小熊送给谁？我们请
1: 吴队吧，
0: 吴队给大家说一下，看这个熊送给谁比较适合啊？
1: 对，
0: 嗯，这个。得罪人的事让吴队去做。吴队你好，吴队你好，今天辛苦了啊。
1: 嗯
0: 嗯。
3: 首先呢，还是感谢主持人，感谢给我们搭建的一个平台。从这个
4: 感谢主持人，也感谢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
0: 嗯。
4: 啊，我们连线呢，可能就是一时的，但是我们这种连通是无时无刻的。
0: 嗯。
4: 啊，那么广大朋友呢，就是广大交通参与者。无论是自己切身感受的，还是我们自己日常发现或者是研究的，我们都欢迎各位到我们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来，我们共同去研究，能够让我们这个交通能够去更安全、更顺畅、更和谐。那么今天这个连线的两位朋友呢，实际上都非常用心，
1: 嗯，
4: 反映的也都非常真实，而且特别好的是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的解决的方案，
0: 没错，
4: 我们感觉一下，还是那个何松街这个好像能够去更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
0: 那就第二个问题吧。
1: 第二个问题啊，
0: 丸子的那个问题。好，那吴队发的啊，跟我俩没有关系。
4: 但是第一位朋友实际上
1: 也
4: 说的非常非常贴切啊。
0: 那我们的警官再准备一个小球。感谢两位朋友，今天确实有好多的意见建议都特别
4: 的
0: 好。我们回去呢也辛苦各位警官来帮我们一一的对接来进行解决。我们每个周三呢都会有呼叫大队长的特别环节。那我们下周呢应该是消防大队做客直播间，消防大队做客直播间啊。在此呢，我们再次的感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大队长吴殿刚和栾宏伟，还有谭德军以及张涵四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现在时刻是8:43，稍后呢925交广早高峰继续陪伴大家，呼叫大队长环节就到这儿，谢谢。

0: 看了一下那个丸子刚才留言说感谢主持人和警官关注我的提议
1: 啊，
0: 他说他今天特意上午没上班，在家听
1: 我。哎
0: 呦天哪，
1: 啊，
0: 行，
1: 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了。你这样式的，你今天吧你就赶紧出趟门，今天要取完啊。一会儿呢，
1: 啊，
0: 我们的导播老师联系一下那个丸子，他有联络方式吧，
1: 啊，有
0: 把联络方式给到我们的导播老师，通知丸子今天呢下班17点钟之前要到我们的925交通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来领取啊。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会给你打电话，您到了之后呢联系我们的导播，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就行。

0: 这一早上我们接到了各种各样的道路出行的新闻线索、意见建议、
1: 大家留言好多啊，
0: 对，
1: 好多、
0: 是的，然后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整理一下啊、一会儿给大家整理一下，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整理进行反馈，他有一些问题呢交警部门会直接给你打电话的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早间的电话就一直响，我们报名925交通广播短途旅游的朋友特别的多，比如说本周末，因为我们本周末是最后一周短途游的行程了，我们有，因为这周六周日的天特别的好，周六最高气温才25度，然后就是不冷不热的，你穿件小外套就解决了。是9月12号，我们有一个松峰山的一日游的行程，以及这个128，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
1: 松峰山是128，
0: 对。然后我们9月11号出发的镜泊湖，镜泊湖就剩几个名额了，名额不多了，马上收团了。镜泊湖的这个名额还剩几个？我们是9月11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我们住在风景区里面，然后游玩的是镜泊湖，而且我们会游湖，给大家都配上讲解的，吃全鱼宴。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9月12号、13号的2天1晚的伊春，伊春的林都，这个时候是最美。我们住在大森林里面，你去吸氧啊。如果说你想吸氧，想醉氧，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伊春的这个团，因为伊春的团我们吃当地最好的酒店，我们住在大森林里面，然后同时呢我们把五营汤望河又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啊。伊春的行程也非常值，才500多块钱，就性价比很高，基本上你跟着我们短途游其实就是相当于你只花了路费和酒店住宿的钱，然后所有的吃喝玩乐行景区门票啥的我们就都给大家解决掉了。925交通广播团队全程带队服务大家，大家想要报名短途游的话，8211-9002-8799-7337，然后刚才呢还有好多，我跟大家说一下，新疆团应该满了。
1: 啊，新疆满团了是吧？
0: 新疆是这样的，新疆已经刚才有听众朋友报名了，但是我们前两天呢有2位站位的，他俩没有缴费。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想报名的话，就抓紧时间，因为我们新疆是15人的小团，总共听众加上主持人就15个机票，就15张团体的特惠机票。我们呢这次的11为大家推出的所有的行程线路，我跟大家有这个呢，如果说人家站位要不缴费的，你可以报名，要不然也没有了。我们现在你看还有20天就收团，但是我们目前非常非常的那个什么，
1: 快啊！
0: 对，我们这个9月30号的新疆也是8599，这我不多说了，因为人家站位的时候缴费了也报不了了啊。因为新疆大家都知道，你11之后吧不好去了，天冷。我虽然说在11月份的时候我去过新疆，感受也很好，但是我们不再发团了，团队不再发了。你要是想去的话，你就自己去了，因为你自己去呢，你往返机票钱就得
1: 那老贵了。
0: 7000-8000，
1: 嗯，
0: 往返机票7200多块钱，你现在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因为我们是南航的，直飞乌鲁木齐的啊，落地就是乌鲁木齐。然后我们张家界这个也剩不了多少名额了，但是这个还能报，这个不像新疆那太那啥了，这个张家界还能报，是10月1号4999，全程4钻酒店。张家界的这个住得很好，因为张家界房差不单人，比如说你单人想报名，房差很贵，那就说明啥问题？他住得好，
1: 住得好，
0: 对呀、而且我们天门山、天子山、张家界、袁家界、凤凰古城、金边溪、韶山都给大家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什么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导游一个自费都不带给你推的，因为这个团我去年带了，非常的好，体验感很好。然后还有一个适合孩子的，就亲子游的至尊大湾区，我们深圳、广州和珠海所有的行程、所有的景点、所有的乐园都包含在内，是5999。10月1号出发的，然后最后一班团呢，就是10月2号出发的贵州，贵州的团是6天5晚的行程，也是没有自费，没有购物，没有景区的必消小交通，因为贵州其实必消特别的多，因为它里面风景区很大，你到里面什么电瓶车、环保车
1: 你都得坐，
0: 但是我们都包含在内了。然后我们贵州是2+1的宽体大巴车，是那种沙发座椅的，非常的舒服，5999，比去年的11贵州要便宜。啊，我们也是往返都是南航，我们这个国庆团都是南航的航班啊，航班品质绝对好，而且贵州这个航班时间相当的好，早出发晚返回，非常的棒。大家如果想要报名贵州的话，10月2号5999，都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啊。我们报这个国庆期间的团，加李妹妹微信，
1: 加微信，加微信啊，加微信号。

0: 这不是电话号啊，是微信号啊，
1: 151145182215114518221511451822，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22，不是那个电话号啊，是微信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22。

们再来关注几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的吉黑高速西岗子站去往北安入口匝道方向818公里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吉黑高速黑河到北安方向，到北安的方向啊，黑河到北安的方向817公里到818公里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吉黑高速黑河啊到北安方向818公里处现在也是施工完毕。还有因为养护抢修，鹤大高速啊，鹤大高速七台河到佳木斯方向112公里加592米到152公里加600米处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经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预计施工时间是9月9号的6:30到9月9号的17:00。

好了，北京时间8: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李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

0: 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况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9月9号星期三，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想要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五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九号，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西风3到4级，依兰、方正、延寿等东部分区域呢，阵风是5到6级，最高气温20到22度。九号夜间全市晴，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7到10度。那今天呢，气温略有回升，白天呢温度比较舒适，但是早晚气温比较低，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局部地区呢阵风比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信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请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人员及车辆呢尽量远离高大建筑物或树木。

0: 再来关注一下
1: 我们的高速公路出行方面的消息内容啊，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最底端菜单栏有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您点击进去之后呢，能看到最新的汇总。现在呢，目前就是八点之后的吉黑高速黑河到北安方向 K817到818公里处施工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然后另外也是，吉黑高速黑河到北安方向，它是 K818+000公里处施工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还有吉黑高速西岗子站去往北安入口匝道方向 K818+000公里处施工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今天早上呢，在交广早高峰的环节当中，我们设置了呼叫大队长的特别直播，我看到了有一位杜女士啊留了一条内容，她是反映民生路和和平路四车道。我记得是在上次我们的交通秩序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的时候，给大家曾经就这个问题呢来解答过，就是还是因为前后有学校的一个原因。然后您呢可以把您的这个电话姓名发送下来，然后他还画了一张图啊，非常的详细。感谢您的留言。然后杜女士，您把您的电话姓名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我们帮您来对接一下。

这个周末哈尔滨呢也将会迎来马拉松国际赛事。那哈马的选手请注意了，哈尔滨文旅呢也为大家送来了福利，哈马的参赛选手凭借本人的参赛号码布以身份证就可以享受一些福利。我们一边用脚步驰骋赛场，一边沉浸式的体会我们冰城的市井烟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9月10号到14号期间，凭借本人的这个有效的证件可以享受梦幻冰雪馆168元的特惠。极地馆在9月12、13、14这三天也是哈马的参赛选手可以享受四馆通票269，然后极地馆的门票150，海洋馆的门票100，然后门票呢能免费升级成季卡。还有太阳岛风景区也是12、13和14这三天，大熊猫馆直接5折优惠，太阳岛套票也是149块钱一个人的特惠啊。这是原价，然后优惠呢也是打了半折，75块钱。东北虎林园在9月12、13、14这三天也针对哈马的运动员们有一个优惠，就是成人门票加上惊险观光车票，原价是130，然后现在呢特惠是85块钱。波塞冬旅游度假区也是在12、13、14这三天的时间，景区的售票窗口购票就可以享受到5折优惠啦。都是5折，它那个沙滩水世界和海底水世界都是5折的一个优惠。融创乐园也是9月12、13、14这三天的时间，单人票5折优惠。热血奇迹同样也是，你要需要到热血奇迹的窗口去购买，初级赛道3小时也是5折优惠，84块钱一个人。那文创、融创文旅城、酒店群这三天啊，住宿酒店也有5折的相应的优惠。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酒店加上雪道的一些优惠，大家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龙塔这三天，就是你只要是任意一天在窗口购买门票，98块钱，然后就可以体验到观光的5D体验和云中漫步的惊险环啊等等，内环和外环都包含在内了。松花江的观光索道也是9月12、13、14这三天在窗口购票就可以享受到5折的优惠。世界欢乐城还有松北万象汇很多的这个酒店餐饮也都有优惠。凤凰山风景区也是大峡谷加空中花园及两侧的环车套票也是99块钱了，就是针对哈马的选手，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历史推送消息。这个9月13号我们一起为哈马选手庆祝的同时呢，也为哈马的选手送上了一份文旅大餐。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9:24，早上好，我是李美美。刚才一直是有朋友想要问我那个松峰山有没有名额了。我们本周六为大家推出的这个松峰山呢，是9月12出发一天的行程。我们上午呢去松峰山，下午呢去爱是河畔小镇，所以就是两大景区咱们都会去到，而且咱们中午呢就在松峰山就餐，我们的下午呢去爱是河畔还能坐田园小火车，就感受那个田园风光。这个还有10个名额吧，大家现在先打电话看看能不能报上，8211900-8799-7337，8211900-8799-7337。因为这是我们今年发的唯一的一个松峰山的团，松峰山这两年规划的行程非常的好，就是它景区的配套非常好，而且呢它山上的一些步道板呢，包括行人走的路也非常的平稳，所以你不愿意爬山的朋友，哪怕说腿脚不是很好的朋友，去爬松峰山也是可以的。除了你不愿意爬山之外，松峰山呢它在山脚下规划了一大片可以供大家游玩的一个区域，上面有观景台，有湖泊还有吊水桥，还有花海，就是所以你愿意爬山的朋友和不愿意爬山的朋友在松峰山都能够感受到乐趣。而且咱们中午呢不去外面吃饭，咱们就在松峰山风景区里面吃饭，在林雨酒店。林雨酒店咱们吃的都是地道的山间特色，有柴火炖西泉眼鲤鱼，香酥松峰山的溜达鸡，五花肉的卧鸡蛋，红烧肉炖平山干豆腐，野山芹炖土豆，还有各种各样的杂馍、榛馍，农家大丰收，松峰山的大豆腐，家常凉菜，酸辣汤等等。这个酒店主打的就是松峰山的山野特色，所以咱中午吃的也好，下午呢咱们上爱是河畔小镇，我们中午的时候可能会给大家开展趣味运动会，然后下午的行程呢非常的丰富，咱们到小镇啊去体验铁路田园小火车，就是你坐这个小火车大概20分钟的车程，我们穿梭在稻田、湖畔和草坪之间啊，风吹麦浪，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小镇拍片也非常好看，去那打卡拍照。我们还去民俗博物馆去了解一下二十河流域的民俗博物知识，128元的听友特惠。大家都知道松峰山景区门票50，小伙

火车票你自己去查一下，50块钱。我们民俗博物馆还有讲解，民俗博物馆它本身也是带门票的，所以正常你即便通过了优惠渠道去购票，一个人的票就得达到8-10块钱，然后我们再加上餐，再加上往返大巴车的钱，这个团的成本是240到260。如果你即便是再便宜的优惠票，你也得是200块钱。但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听友独家福利128每人。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是跟当地的政府部门、跟文旅部门一起合作，我们才能有这个听友的特惠价128。就等于是你只花了餐钱和大巴车的钱，剩下的吃喝玩乐行游我们都免费赠送给大家，所以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主持人全程带队组织的一次活动内容。只有9月12号这一天，松峰山想要报名的话，就剩10个名额了。大家拨打82119002879973377，今天就找导播燕子，让他给你赶紧报上82119002879973377。我们发3辆大巴车，140-150位听友全满。所以这个行程，因为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周末给大家安排了这么多的短途游，就是因为我们下周不再开通短途游了，而且这周末的天气你可以查一下天气预报，非常的好，晴，最高气温25度，你只需要穿一个半截袖，穿一个小外套，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了。你想在咱北方，如果天再冷一点，那叔叔阿姨过了11之后就不愿意出门了，所以我是觉得在最好的季节，咱们就出去跟925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82119002879973377。但如果你说十一不想出门，你就想这个时候去，你怕十一出门人多，你想跟着我们走远一点，那你也可以去我们3天2晚9月11号出发的镜泊湖。镜泊湖就有4-5个名额了，镜泊湖名额不多了，大家想报名镜泊湖的话，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7。因为镜泊湖的这个行程有个特点，我们白天玩风景区，我们去镜泊湖，还去镜泊湖游湖看那个悬崖跳水，然后我们还去三道关看火山口地下森林，去渤海国的遗址，就是这些行程都下来，我们白天玩风景区，晚上我们住在风景区，我们晚上住的是4A级的中兴村风景区里面，体验朝鲜族的特色民屋，晚上的时候在小院里啊，吹吹风喝喝茶，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镜泊湖吃的是全鱼宴，吃得好住得好，888块钱一个人。你要住那个中兴村4A级风景区里面，其实你2晚的住宿就得888了，那你再加上游湖的票、往返大巴车，再加上景点的门票，一个人成本得2000，但是我们才888，就很划算。大家呢继续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7。还有一个团是我们的伊春，也是在这周末，因为这周末天很好，所以我们打算就这周末发完之后，紧接着呢就不再发这个短途游了。我们的短途游11期间最多会有保庆，其他的团没有，我们都是长线旅游。9月12号、13号的伊春林都，我们去武营，去汤旺河，去伊春的森林博物馆，然后我们在伊春最好的酒店西楼用餐，我们晚上住在大森林里，也就是你推开窗户你看到的是大森林。你去那儿一定要深呼吸。咱们去伊春干嘛了？就是去体验那个吸氧啊，体验有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空气特别的好啊。伊春的话再晚我们也不发，因为伊春是林都，它早晚温差有点大，你再晚了就不好看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林都有绿色的美景，还有秋天的美景。大家想要报名伊春9月12、132天1晚的行程，588，这个性价比也很高，588啊，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82119002879973377。9月11、12、13号3天2晚的镜泊湖，9月12号、13号2天1晚的伊春，以及9月12号一日游的行程松峰山，大家都可以找导播燕子，82119002879973377。你就找导播燕子，赶紧给你抢名额，别到时候你说了能不能再加人呢、加位置，没有，你就打电话吧，82119002879973377，82119002879973377。现在电话都满线了，你打电话的时候。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再向大家介绍一则旅游出行的好的消息。那最近呢，大家利用周末可以带孩子去哈尔滨科学宫。就是现在哈尔滨科学宫呢，二层馆内二层的低碳厅已经正式的对外免费开放了。崭新升级的科普空间，把枯燥低碳知识变成可看可玩可互动可体验的趣味课堂。那各位青少年朋友们可以在107米升级改造的展厅内进行认知、理解、体验、践行、宣示这种思路，在五大板块的环节当中学习、看懂、学懂、用上低碳的知识。在科学宫的二楼展厅现在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口红这两个字啊，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那个宠粉福利了。我刚才看有好多朋友输的那个词不对，他输入的是那个唇釉，不是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呢是口红，口红两个字，为大家带到的是圣罗兰的那个唇釉。这个唇釉呢是官方旗舰店300块钱一支，它性价比很高，它是兼具了润唇加上口红的功效，而且呢它持妆效果也很好。你用普通的那个唇釉呢可能拔干，但这个特别的滋润不卡纹。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69一支，官方旗舰店300一支，我们卖169，但如果你要买两支的话更合算，269，合一支才130块钱，因为不是临期的。其实官方旗舰店差不多你买到之后是到手2029年年末吧，但是我们这个是到2028年的10月份，跟人家官方旗舰店差了一年的期效，但是两年你咋的也用完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有4种色号可以选，都是他家热门色号啊。有420樱桃红，还有410烂番茄，还有440野玫瑰和610冰乌龙。我推荐大家就是440野玫瑰和610冰乌龙，非常的百搭。你要买两只你就买这两只，你要买一只的话你可以选野玫瑰或者是冰乌龙，因为那两种颜色吧它气场非常足，但是我觉得我推荐的这个440和610它素颜图也非常好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口红。

从早间呢，我们的这个我的手机就一直是加听众的这个微信，因为这两天我们从周一开始吧，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长线旅游的一个报名，十一期间的。那大家可能看说，你这十一还有20多天的时间啊，怎么这么早就出了这个十一团了呢？因为有很多听众要问我们，他们要提前的来对比和了解。然后再一个呢，我们以往的经验就是，为什么说大家十一要跟着我们走？因为你自己去订机票、酒店，它价格肯定贵，而且呢，你越临近订，你的这个机票和酒店它就不好定，价格呢也会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呢，比如说我们出这几个团，我们提前的把所有的机票和酒店都给大家扣到手。比如说我们这个团体机票就是20个人位置、15人位置。然后呢，如果说有想跟着我们一起玩的，我们往里面填充名单，往里头填充人名。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能保证大家是机票酒店都是最低的价。我们的团费便宜，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团体机票，我们的机票便宜，所以团费就便宜，我们把其他钱给大家省下来了。比如说您自己同样订一个南航的飞机，您去这个地方，您的价格呢可能是往返机票4-5千，但是我们订的机票非常的便宜，我们整个团费才4-5千，所以差别呢就是在这儿。

我们呢在整个十一期间呢，为大家推出了5条长线旅游。现在新疆，已经爆满了。就是如果说你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的话，那就不行了，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位站位的。就是如果说你能缴费，现在就能缴费，可以，因为新疆那两位站位的朋友没缴费。你要想确定报名的话，我们就看看他要不缴费的话，你就可以报上。我们就5个团，每个团都是小团额。为什么大家愿意跟着我们走？因为以往呢，大家跟着我们走的朋友知道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品质，也知道我们主持人全程陪同着大家，也知道我们都是小团，不拼团。你说你在外面去报名，他说是哈尔滨成团，但其实呢是各大旅行社拼团。然后到当地呢，他不一定又是个整装团，他到当地再是散客拼，那就不如我们925交通广播一个团一块出去玩好。而且我们人不多，你像外面那30-50人的团咱也不适应，我们都是小团，新疆就15个人，然后其他团呢都20个人的名额，所以小团呢你玩着也舒服。再有一个就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所有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咱一个购物店都没有，我们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哪怕风景区最后有个警钟店我们都会跟大家交代的。还有就是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还有没有任何的必销的小交通需要你单独花。因为很多团吧，它看似便宜，比如说它给你收3000块钱，但其实你会看到它那个底下给你标行一行很小的字儿，上团之后你需要再付多少多少钱的钱，那这个钱你一下加起来这团费就非常高了。所以我们就是没有这些小猫腻儿，就完全是告诉你景交都包含在内了，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啊，我们就是纯玩。首先呢有一班就是性价比特别高的9月30号出发的江南3599，这个呢你如果说没去过江南、上海、无锡、苏州、南京，如果说你没去过江南的5座城市，你就跟着我们这个走，因为3000多块钱我们把江南所有的景点都包含在内了。而且江南你说你7、8月份去那确实景挺好看，但是也太冷了，太热了。那10月份去正好天气啊，不冷不热的，而且那边现在呢人家穿的是小半截袖啊，天气空气都好，所以11的时候去江南是很合适的。再有一个呢是新疆15人团，9月30号出发的，你只需要请1天假就行了，8599块钱，所有费用都包含在内。我们所有的航班都是大航空公司，都是南航的，而且都得是直飞的，没有说让你倒腾说搬运行李的，没有。还有就是湖南团，我去年带的是湖南，今年的湖南比我去年价便宜了400块钱。然后但是住宿比我去年标准高，我去年全程是3钻，但今年的湖南呢全程是4钻。而且我们把长沙的橘子洲给大家加上了，天门山、天子山、魅力湘西、凤凰古城、橘子洲、长沙、黄龙洞、张家界、袁家界、金鞭溪、韶山，比我去年11的时候景点多了点。然后住宿标准高了，但便宜了，4999块钱，就是因为我们提前给大家扣团体机票了，价钱就便宜。还有呢就是大湾区的这个至尊大湾区，广州、上海、深圳，这个适合亲子游，所有的乐园都包含在内，没有任何的什么购物啊、自费呀、必销都没有，5999块钱一个人。另外呢，就是啊，对，我们大湾区的这个有一天晚上是住宿在海边，4钻的海边酒店，这个住宿好。还有就是贵州现在也剩不了几个名额了，10月2号出发，正好你10月1号可以在家过国庆，然后2号直接就走了，5999块钱，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没有购物啊，没有擦边，没有必销。没有自费，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啊、荔波的大小七孔啊、西江的千户苗寨啊、青岩古镇啊都含。贵州这个住的好，因为有2晚升级，一晚上呢是西江的千户苗寨的景观房，就是咱们住在风景区里面，还有一晚上呢我们升级了贵阳的5钻酒店。也是这个航班也好，南航直飞的，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我给您发具体的行程线路。想要报名我们国庆期间长线旅游的，大家加林妹妹的微信，我会给你发一个总图，然后你想咨询哪个我再给您挨团详细介绍啊。大家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想要报名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直接加微信15114518722。

大家想要报名十一国庆旅游的朋友，大家加林妹妹的微信啊，不要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要加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好啦，听众朋友，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就到这儿，稍后呢，小哲汽车栏目继续陪伴着大家。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

0: 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明两天呢都是晴好天气，今天白天西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1度，最低气温是1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也是晴好天气，西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啊，最低气温是12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这刚一进九月啊，车市呢还是比较热闹的啊。那么各家车企呢扎堆发车啊，我把这两天比较重磅的新车呢跟大家来梳理梳理。想买车的朋友啊，也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啊。9月2号，比亚迪海狮08正式上市啊，售价区间呢是23万到28万，这是海洋网的旗舰 SUV， 纯电和插混双版本啊都有啊，搭载的也是天神智驾的系统。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它还有这个后轮转向啊，纯电续航最高能可以这个跑到900公里啊，最多可以跑到900公里，纯电的系统啊。9月2号呢，新一代的理想 Mega 上市了啊，售价是50万9800。这次呢改款呢也是比较大，七座的布局，四颗激光雷达，后轮转向。包括线控底盘啊都安排上了啊。CLTC 纯电系统呢能跑710公里，12分钟能补500公里啊，这就是它现在的一个优势啊，跟大家来分享。9月3号呢，奇瑞捷豹路虎神行者8正式上市了啊，这名挺长啊，奇瑞捷豹路虎神行者8。那么六款的配置，指导价格是30.99到39.99啊。现在有个权益价，那不说了啊。六座增程 SUV 搭载的是华为的ADS5 智驾啊，路虎的全地形系统也保留下来了，这个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啊。因为路虎呢，它这个和奇瑞啊，包括这个捷豹，现在都单就属于合作啊，混一起了。那么他把路虎的这个全地形系统呢也保留下来，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啊。9月5号呢，蓝图的梦想家9啊开启了预售，大型的这个豪华的 MPV， 轴距呢是3.2米啊，双光路途及激光雷达啊，插混这个也都有了，所以还是这个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一款车型。9月7号呢，这车也说一说吧哈。小米鹏程 N70 和 N90 正式上市啊，主打增程大型的 SUV。N70 Max 呢25万多，N9 Max 呢29万多啊，这个可以这个什么可变滑轨座椅啊，它这个配置反正是比较多一些，但具体的这个核心的东西，就暂且先不说啊。所以跟大家来分享几款车型啊，每天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最新的。前沿的啊，刚刚发布的一些车型啊，我觉得买新能源车型还是要看新啊，尽量往新了去看啊。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文啊，还有谁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车辆这些事儿，新车二手车啊，修车养车的问题啊。上午好，
5: 上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像这个买了新车，相关于这个车辆的车衣、车膜的这些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节目啊。
6: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2: 好嘞，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这严大夫看我笑，我这怎么心里没底了呢？怎么回事？这是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5: 哎呀，昨天呢，陪孩子。
2: 好吧，好，严大夫也来了啊！大家如果想贴个车衣啊、汽车玻璃膜啊，包括车辆的维修啊、保养方面的事儿啊，可以跟他来沟通。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你的车辆出现了哪些故障？天儿也是逐渐的转凉了啊。那么大家有换油的需求啊，或者是这个车辆的一些故障问题啊，都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这朋友问的这个问题得问大卡尔博了啊。他说大众安徽宇宙08那个猎鹰版，说23万多啊，中大型的5座 SUV， 它这是啥车呀？我怎么就没有太大的印象？大众安徽宇宙08，那是什么？
6: 它是大众，一个新能源的独立品牌
2: 啊。
6: 这个品牌已经好多年了，
2: 好多年了。
6: 对啊，然后它之前的车型呢也有。但是呢，都基于原来大众的这个 MEA 平台打造的。平台本身在大众标，就在大众这个 ID 系列啊，卖的不好，所以宇宙08之前的车型呢，一直就是，有上市有量产，但是不推广，大家可能对它很陌生。然后这个宇宙08呢，现在用的应该是小鹏的纯电平台，在跟小鹏合作之后，
2: 他跟小鹏合作的，
6: 对，借鉴了小鹏的这个电动化技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吧。
2: 就23，他说，23-20，20多万吧，应该是吧，
6: 我记得啊，没有二十这个价，
2: 没有二十，
6: 起步就是23.4，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偏高的原因很简单，首先就是这个价格里面还有品牌溢价
2: 啊，
6: 但是在新能源，尤其是纯电这个领域里，大众这个标，好像目前来看是没有啥溢价能力的，对吧？
2: 对对，
6: 然后第二呢，就是即便是你真的是小鹏的平台，完全就是合作，借用这个平台的技术先进性
2: 也没那么先进呢，
6: 就那么回事儿啊，就在这个整个新能源主流这个阵营里，也就是中等水平，也就中等水平，所以说我觉得从各个角度来看嘛，这个车定价有点偏高，
2: 是，我看了24.9万起，
6: 有点贵，
2: 有点
6: 贵
2: 啊。而且那个大众的这个叫大众安徽啊，这独立的 4S 店数量可能跟大众也没法比，跟上汽、一汽的，是不是？维修保养便利性是个问题啊。
6: 他应该如果要是借鉴小鹏的平台，
2: 在哪看的？哈尔滨是不是都没有店呢？这车？
6: 有可能会有一家，但是目前还没落地。就是我就是说，如果他要是借鉴小鹏的平台，就这个尺寸、这个轴距，它大概率续航就应该在500多600左右吧。那么23万这个售价，500-600公里续航，现在拿不出手。你看看现在主流品牌，纯电的，中大型的，那轴距3米多，车身5米多的，也20多万，续航800、900、700都已经很少。
2: 别看那个了，刚刚
6: 所以说这个偏贵。
2: 刚刚我说那个海狮08，那纯电都跑多少公里了呢？
6: 海狮08纯电600多吧？
2: 对，这还有比它更高的版本呢。
6: 我就是说，如果是600多的话，人家10几万呢。
2: 对呀，比你这个版本还这个
6: 不是？
2: 它600，还有
6: 海狮06纯电续航600多，10几万。海狮08呢，比它高整整1级，它俩不是一级别。
2: 跑，我刚刚说800-900啊，就是纯电的800多。
6: 海狮08四驱850，纯电是2驱是900。
2: 你看，对，850-900呢，
6: 而且级别比它高啊。
2: 对你这个没啥意思，为了那个大众标，我觉得意义并不是特别大啊。你再思考思考，千万别再后悔了啊！到时候这个修车地儿都没有啊，还得找严大夫给你修啊。严大夫还得看那车能不能修啊，那个纯电的新能源那玩意儿啊，修完了别被素了，别再给素了，是吧？大广高速赵岩站入口啊，恢复正常通行了，大家注意一下啊。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一样啊，每天会跟大家来说说二手车的信息。 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平台每天这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免

0: 费的为大家公布你的二手车信息。如果你要想卖车啊，随时的打电话或者在微信平台留言，车型车况啊，包括你带着价格啊，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然后我在节目当中说，如果要有喜欢你这款车型的，给你们做终端的对接，是终端的对接，车主对车主，你们都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啊。比亚迪汉 DMI 纯电的，官方说200公里，实际跑130。三人说这成，你这哪年的汉呢？跑200啊？嗯，那个给我做了电池检测，说没问题。我就是觉得这车，那我
1: 200130差挺多呀。
0: 不能往下说了啊。嗯，
1: 这个对吧？
0: 你哪年？哎，汉 DMI 跑200，汉 DMI 现在不都得跑个500-600呀？
1: 你现在这个
0: 那是
1: 比亚迪的达成率还是非常高的。
0: 你那是哪年的车呀？这是啊，跑200公里，汉有200公里的吗？博文。
2: 老款有，
0: 老款有200的，
2: 它是老款的
0: 啊。
2: 嗯，这个是有两个因素啊。第一就是你看啥季节、啥气候、啥路况。你要是冬天跑高速，200公里续航跑130，那是相当好，相当哇塞。
1: 对
2: 啊，
0: 你现在
2: 当然是咱不抬杠啊，不可能把所有的不利因素都堆积一起。
0: 嗯，
2: 但如果说你这车公里数、年限，都比较长之后，电池的寿命有一定衰减是正常的。
0: 嗯。
2: 啊，即便是衰减之后呢，我觉得200公里就以现在这个气温啊，跑156，我觉得是正常的。就目前这气温，也不用开空调，
0: 120，
2: 室温适中。
0: 嗯，哎呦，就这个检测这个事儿哈，就是检测上哪儿检呢？去四 S 店检，理赔谁给赔呢？理赔也是四 S 店或者是厂家给理赔，厂家给检测。嗯，这玩意儿反正。哎，有没有第三方检测说这个电池的寿命？是不是以后会不会检测站也会加这个电池检测呀？
2: 有，现在的这个二手车的三方检测，
0: 嗯，
2: 电车这块就有一个电池健康状态的这个检测，
0: 嗯，
2: 但是它这个检测呢，
0: 它这个官方
2: 没有权威性，
0: 对，有没有认可？
2: 权威，
0: 嗯，
2: 所以说像哲老师说的对啊，你现在四 S 店给你验，四 S 店给你赔
0: 啊，
2: 就是都是厂家，
0: 是啊，
2: 球员和裁判是一个人，
0: 对呀、啊，
2: 你这个事儿作为对手你就不太好办了。
0: 要是我也，要是你自己个儿呢，扪心自问，自己要是这个事儿，就是又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呢。
2: 而且这要是你反过来，如果说消费者自己定，
0: 嗯，
2: 完了厂家给赔，那厂家也不干呢。
0: 对呀、啊，是不是？可能未来三方会有一个这个。或者是检车检测站可能会上这样的这个设备吧啊，以后陆续的应该会有检这个新能源车型的，要不然都检油车没了，上哪检去？就不就检这个电车吗？电池啥的啊？
2: 严大夫，商机来了，
0: 嗯，
2: 行业出现了链条空白，
1: 是不是
2: 啊？
0: 哎，对，你可以，哎呀，这可真是商机呀，
2: 是不是？
0: 对呀、啊，现在新能源越来越多，三方检测。是不是带有具有权威性的三方检测？
1: 对，就检测检那的，
0: 不就检电池寿命？
2: 就检电池健康寿命
0: 啊，就行呗。
2: 检测电池
0: 对吧？然后有权威性的，对国家认可的就行呗。
2: 不涉及维修，
0: 嗯，
2: 不涉及维护，就是检测。
0: 对，
1: 嗯，
2: 啥毛病没有？说实话就完事儿了。
0: 嗯，你一说实话，这空白啊，这属于现在有没有检
1: 这
0: 玩意儿？
1: 这是不是得先去办个
0: 权威证书啊？
1: 对呀、
0: 啊，
1: 嗯，
2: 你肯定得参加培训，
0: 培训你得考试，你还得有。其实我觉得未来可能检测站就是有规模的检测站可能会上这样的这个，应该会上这样的这个设备吧啊？那你油车你有检测站？
1: 你说啥？
0: 新能源车你没有检测站吗？
1: 以后检测站新能源，
0: 嗯，
1: 以后需不需要啊？我觉得以后需不需要检测站？
0: 那他得有，这个得有啊，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不能往深说了啊。他肯定得有，那能没有吗？那没有能行吗？
2: 这也那这门真行啊！你以前研究项目靠谱，你以前研究项目都啥
1: 啊？
2: 工地门口办健身房，村头开咖啡厅，你都是这商业逻辑，你这个行啊？
1: 是啊，
2: 这个绝对行
0: 啊！真的咖啡厅，
2: 是不是？你在工地门口办健身房，那能挣着钱吗？
0: 那肯定挣不着钱呢，是吧？
2: 所以这个行，因为它是这个整个行业
0: 空白啊，
2: 空白了，
0: 对，
2: 没人干，
0: 没人干这个啊！你琢磨琢磨，严大夫啊。钻石说：“小哲，我车是林肯领航员，10年的车了，是不是需要一定去四 S 店保养？啊，不用啊，不用，你可以去严大夫做保养啊。10年的领航员了，你那是多大排量的呀？啊，是不是2.0T 的呀？你这个你换一次油换点好的，你那
1: 领航员呢、
0: 啊？
1: 林肯领航员哪有2.0T？
0: 那多少3.0T 的？
1: 3.5T 起步，
0: 3.5，
2: 对。”3.5上车
0: 啊，
1: 3.5还得踢2下、而且还得说3.5那
0: 只
1: 是起步，
0: 3.5双 T

0: 人说了啊，3.5寸去盐代边来换就行啊，盐代边给你换点好的那个机油啊，壳牌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对，四 S 店还是小贵，嗯，十年了你还四 S 店啥呀？
1: 3.5还有啥来着？还有大排量的，
0: 没有人
1: 5.几的吧？
2: 对，5.7有，
0: 5.7，3.5双T，
1: 他那说来的是吧？嗯、
0: 对，
1: 啊，像我刚才讲，我说3.5双T，那只是起步。
0: 嗯，
2: 你就来就完了。
0: 对，你就来就完了。你看他坑不坑你就行了啊？
1: 不是不是，
2: 但是这个3.5双 T，说实话，它其实装车的车型很多，基本上这个福特系的高端，
0: 对，
2: 自己的福特品牌林肯，用这发动机很多。
1: 对，
2: 也接触过不少二手的，发动机出问题的很少。
0: 就是那个皮卡、啊，猛禽是不是3.5双 T 的
1: ？F150啊，
0: F150，
1: 对。
2: 这发动机不错，
1: 变速箱也行、啊。
2: 对，
0: 大夫来，你快给转转这个意识啊！
1: 啊，
0: 不是严大夫能换原厂的吧？啊，
1: 严大夫能换原厂的
0: 啊？人那3.5双 T 的，人家换原厂的，
1: 换不了，没有，
0: 没有，你直接告诉你了，没有啊？
1: 那个是这样，
0: 我给你2分钟时间，够不？
1: 好，
0: 嗯，
1: 什么叫原厂的？所谓的原厂是啥呢？对不对？原厂就是说，原厂的这个汽车的厂家，它是不生产油的，油是独立的厂家，对吧？然后呢，是找到不同的厂家进行这个招标，然后进行配套生产啊，然后所以这就叫原厂，
0: 对
1: 吧？对，那你要如果你要是换到什么呢？就是包括像咱就刚才讲，就是说的这个壳牌的啊，壳牌美孚70多，咱不可一个说，是吧？
0: 嗯、
1: 就是三个顶端的世界顶端的这个品牌，
0: 嗯、
1: 哪一个随便提炼出一个都比你的原厂强，是吧？因为原厂的是啥呢？它是因为考虑到很多因素啊，包括其中就包含了这个这个怎么讲叫成本，
0: 嗯，
1: 对吧？啊，但是你当你自己花钱的这个时候呢，你自己来选择的情况下，如果你要换到这种顶端品牌的情况下，那强太多了，比那个原厂的这个油，对吧？你要按照说壳牌给什么车做配套呢，是吧？那高端的豪华车太多了啊，包括像法拉利，是吧？宾利、兰博基尼等等这些车型，这个你可以自己去查询。
0: 哎，福特配套的是啥牌儿？
1: 他啥钱我不知道，他不研究他那事儿，
0: 不知道啊。
1: 对啊，就像我说啥呢？你要壳牌的要换哪个等级的？价位我看啊。118一升的，118一升的啊、或者是，
0: 他那3.5TT的有多少升？
1: 对，如果要是再往上升个档的话，还能换138一升的、然后是给这种美系车，他不是说原厂吗？他不原厂，但是他是专用。
0: 专用啊、哦，专用的美系车专用的。
1: 对，你看他是大品牌壳牌吧？桶的背后写的呢啊。克莱斯勒的什么什么什么的标准
0: 啊，
1: 就是这个美系车的
0: 美系车的
1: 标准，
0: 嗯，3.5TT，它那个得多少升油？
1: 7升油吧，
0: 7升差不多是不是？
1: 7-8升油，我这个对，大概我记忆当中是这样啊。
0: 一升110-138啊，你自己琢磨一下这个价格，然后绿的啥都送是不是？
1: 绿的这个小车送，这车就是正常，这太贵。但是那个既然讲到这，也就是哲哥说了，也可以送，没问题
0: 啊。对你就自己琢磨琢磨，这个油一定是高于你四 S 店的油的啊。
1: 你要是加上之后有很明显的感觉。
0: 明白了，就像那个刹车油、底盘油和防冻液啊，但都是专门配套的，对，就是配套的啊。
1: 对，
0: 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你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然后直接把车开过来就行啊。吴说，我那丰田凯美瑞4S店让我5000公里就保养一次啊，说矿物油必须矿物油，他还敢跟你说矿物油，那是跟你挺近的啊，哥们儿啊。他保养手册上说1000公里保养一次啊，我说这5000，你5000换吧啊。
1: 咱保养手册说1000公里
0: 一万，我说错了，一万啊、对，保养手册说10000，四 S 店5000，你就5000消停换就得了啊，稳稳当当的啊。网约车办证不，这事儿不归我们管啊，网约车办证啊，那玩意儿不得考吗？是不是？你得关注什么号或者怎么地的，是不是？那玩意儿得考啊。来吧，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那个问博文，那个瑞虎8 Pro。

0: 行不行？还有吉利博瑞 L 这两台车，能选一个？嗯，可以说说优缺点。嗯，
1: 如果你要希望动力好一点，空间大，舒适性更好，
0: 嗯，
1: 你可以看看虎八。
0: 嗯，
1: 博瑞 L 现在四代，它是 1.5T 发动机，动力上，平平常常。它主要的特点就是说，热效率值比较高，燃油经济性会稍微好一点，
0: 嗯，
1: 但是它相对来说车身也小，空间也小一点。
0: 嗯，
1: 对，它实际不小，但是你跟虎八比它小一点。
0: 嗯，
1: 因为虎八毕竟原来是有这个七座版本，
0: 嗯，
1: 所以车身就大一些。看你需求吧，它俩现在价位应该是四代的博越 L 稍微贵一点，因为它是车型更新。
0: 是，
1: 但燃油车我觉得新不新旧不旧不重要。
0: 对
1: 啊，只要核心技术不旧就行
0: 就行。对，
1: 啊，
0: 燃油车你看它这个更新迭代什么的，外观的变样，内饰这个屏也多了。核心的发动机轻易它换不了啊，轻易这个研发不出来那玩意儿啊。你看大众这次第五代 ES38多少年，七年还是八年换第五代，应该是七八年啊，我就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吧？你想一想它这个发动机的技术的更新迭代是多的多慢啊。但是新能源不一样啊，一年换三代，往新了看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82119002和87997337。想买台大中型的 SUV 纯电的，我是基本不出远门。那你老人坐电车晕车呢？这事儿我们整不了，这事儿我不知道啥电车坐不晕呢？这晕不晕车这事儿不知道啊。嗯，电车的这个安静程度，它确实有一些晕车的那群人坐车确实有晕车的一种情况。但是你说你30万预算买个大中型的 SUV， 给推荐个啥车？跟晕车我们这治病治不了啊！给说说吧，30万 SUV 啊，纯电的，给说一个市区开，
1: 它不晕车吗？
0: 对呀，但是但你晕车，你跟我就选车那
2: 谁晕车？怎么事？
0: 他说家里老妈晕车啊，但是他还想买个纯电 SUV， 你这太纠结了。
2: 那
0: 我们不治病啊？
2: 这个
0: 我知道，
2: 嗯，
0: 就是我的这个丈母娘就晕车，但是她还好像还没坐过特别高级的那个，就是级别高的这种 SUV 的纯电。
2: 那当然，
0: 反正她就是网约车这些车，纯电的她坐不了。
2: 那拉老人的时候特意的，就是说慢点开呗，注意点吧。
0: 不知道这玩意儿，这
2: 注意不注意？反正他那个电车有这个动能回收，所以说你就是当你不说刹车，当你抬刹车的时候，它也就是咱们感觉不出来什么
0: 啊，
2: 我感觉
0: 不出来啊。
2: 但是那个敏感的人就感觉到车就晃悠。
1: 他这个晕车，很多人是什么感官？就是过于安静，
0: 嗯，
1: 跟外界不同步。
0: 对，
1: 他的感官在车内和外界是不同步的。
0: 对，
1: 你记不？早年间有人坐啥车晕车，一开窗户就好
0: 啊。对对对
1: 啊，所以说电车你不行就开窗户开，就是冬天不行啊。就是老人坐车的时候，你开个缝，你让他在。
2: 是这么事儿，
1: 外界和车内感知是同步的，他可能晕车就好一点。
0: 不能因为买台新能源车型还得开窗户开呀，这个。
1: 哎，这个模拟声浪能不能制造一个室外噪音？
2: 是可以，
0: 哎呀，拉缸了，拉缸了啊！
1: 你要不就买个插混
2: 啊，
0: 买个插混。
2: 插混
1: 老人上车的时候，你调的
2: 把机器开开啊
1: ，HEV 混动模式，汽油机有接入，有点噪音，哎，
2: 你就看哈。你说有的人他是这个坐车晕车啊，你包括就别说我也是哈，别说就是
0: 晕车，
2: 我不说晕车吧，就是说你看啊，如果你坐在车上啊，这人咱说心里话，开车手把不咋地啊，咣当的啊，你在车里看电话，哎，你就很难受，
0: 一会儿就晕了，
2: 对不对？
0: 对，这我也是啊。
2: 如果要是你开车就不，你开车不论你怎么开，你怎么逛都怎么开，你自己开，你没有事儿
0: 啊。这说到晕车哈，我晕车就是，
2: 啊，
0: 如果我前一天晚上喝了酒了，第二天我就一定不能坐这个网约车，就是纯电的车啊，我就一定要坐油车能好一些。
2: 那你那是酒的事儿。
0: 那这喝完，哎，这个是什么个道理呢？谁能知道啊？前天晚上要饮酒，第二天早上就不能坐电车，坐了就迷糊啊，晕，还挺严重的，
2: 是吧？
0: 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那严大夫也晕车，不能玩手机，是不是？
2: 对，你玩手机，你啥人他正常在车里玩手机？
0: 但是你开车没问题，是不是？
2: 对，
0: 嗯，
2: 开车没问题。
0: 不，言归正传，人家问呢，又问。

0: 那你看啥车了？30万预算呢？对吧？你说两个车呗。
1: 对呀、啊，这样看看不晕车的。
2: 看看油车吧。
0: 给推油车上去了，人家想看新能源。行，你那你得回答几个油车啥，反正你也得回答几个车啊。我呀。
2: 油车你看看30万，探险不够。你看看途昂 Pro，
0: 看途昂 Pro 哈。
2: 因为够大。为什么我给你推荐大呢？因为你既然要考虑到拉老人，你肯定不能是单独拉老人，可能一家几口一起出门。对，途昂 Pro 呢，最起码空间比较宽敞，而且这大众最新的5代机技术，车型也是最新的，而且现在性价比也可以，你30万四驱落地够用，
0: 够用
2: 够了。这个预算呢，你如果买豪华品牌，也这么大个儿的，你只能去看 XT6，你还不够，还落不了地。那么你去看看林肯的航海家，那是个大五座，但大五座航海家又有个问题，它虽然是油车，它隔音降噪也非常好，就是也会给你制造出一种车内的这种静谧程度，NVH 要远跟车外有重大差距，就它俩室内室外不同步，感官不同步。我建议你还是领老人去试一试，以老人
0: 对，
2: 坐着得劲儿，哎，能接受为
0: 你就是喜欢啥车型，你就先领让老人去试试车啊，你开让他坐一坐，看看晕不晕车，包括新能源车型，有一些级别高的，可能他会对于这个晕车呀，他们可能会有一定的改善啊，你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样的车型啊，就然后看好车型再跟我们来唠，然后呢帮你来选一选啊。悠悠，我看到你给我发信息了，你打82119002和87997337啊，你直接打8211900287997337，你现在就打电话，现在有空线啊，你现在就直接就打这个电话，跟导播老师直接说，然后让他给你回答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帮你协调了啊。这是不是叫悠悠啊？对，你打这个电话8211900287997337。欢迎各位啊，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2879973337，这个叫硕果累累也一样，你打这个电话啊，82119002879973337，你打这个电话82119002，你现在就打，导播老师现在就能接啊。好的，好，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给小哲点个关注，点个赞。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跟我来互动和交流啊，第一时间的帮你们解决啊。发布二手车信息啊，还是想选新车，还有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直接留言就行了啊。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8: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啊，欢迎各位啊，继续的拨通电话，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82119002879。

0: 就是还是想看看这个主流的这个油车啊，然后呢能省点心，省点事儿，然后各个方面呢都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这个车型，我比较支持你啊，我比较支持你，没问题。嗯，你这个预算呢，买这些车都剩个5、6万啊，剩那些钱儿反正都能还能买挺多东西呢啊。如果说哪个不剩钱呢，可能就迈腾可能少剩点儿，剩下其他能剩5、6万，嗯，4、5万都能剩了。现在凯美瑞不就14、5万吗？13、14万都有了吧？
1: 如果要是你每年公里数不是很大，同时你又不要求动力，看天籁，
0: 更便宜，
1: 非常便宜，
0: 就12万多。
1: 对，主流的合资的 B 级的正经八百的，天籁，我认为2.0自然吸气这款现在性价比极高。因为这到时候我举个例子啊，你买凯美瑞2.0最低配丐版凯美瑞2.0混动的。不要自吸，混动的，落地也得15、6，
0: 差不多15、6万，
1: 这最丐版的。你得到一个什么？你比2.0自然吸气的天籁多花了大概4万左右吧。你得到什么呢？得到更省油。省到什么程度呢？天籁2.0自吸的，就现在这个气候，纯市区1公里，就这个油价大概8毛多钱，不超九，
0: 差
1: 不
0: 多，不
1: 超9毛啊，肯定能下来市区。你买个2.0混动的凯美瑞。大概是4毛多，不超5毛，也就1公里能省个3、4毛钱儿。那你多花4万为1公里省3、4毛，那就看一年跑多少公里，啥时候能把这钱省回来。
0: 是，
1: 如果说你一年就是18公里纯市区代步，你就把这个钱揣兜里省下来，买2.0的天籁，空间配置舒适性都没问题，12万多的价格，我觉得性价比很
0: 多
1: 高。
0: 好啊，
1: 对，
0: 对吧？你就咱也没有那么大要求，没那么多要求，就 OK 了呗，是不是？
1: 一年你要跑个3万公里或者是2万公里。这个时候买2.0混动凯美瑞，多花4万块钱，有账算，
0: 啊，对，
1: 对吧？
0: 18000公里，市区溜达溜达，可能接接孩子什么的，是不是？也就这样了啊，就看看那便宜点车，稳定性好的车就行。涛声依旧了啊，涛声依旧了。那你问这问题，其实就老生常谈了。但是呢，你问了，咱就得说一说，是吧？他说增程和插混有啥区别？那个，一个是直接，哎呀，不行。不能说，不能说，
1: 啊，
0: 那对我
1: 区别，
0: 不能，不对，我不能说，
1: 咱说能说的，
0: 我一说变味儿了啊，
1: 说能说的，大多数正经八百的增程，正经大厂增程，两驱版都是后驱，大多数大厂的正经八百的插混，几乎都是前驱，这区别是不是可以了？
0: 这是个区别，也是后驱前驱啊，
1: 对，然后呢，增程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的电池有可能就同样预算、同样的级别的车，它的续航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儿。
0: 是，
1: 就说一个最简单道理，就技术原理不说，就最简单道理，这台车的成本我没有耦合器，没有多档 DHT，我把这个钱腾出来给电池加一块儿，
0: 对，啥也没有，它那些
1: 然后呢，我电池续航更好看，我竞争力更强。
0: 嗯，
1: 但我要造插混呢，我要做一个非常复杂的电控系统，我甚至要做3档、2档 DHT，即便是单档的耦合器，那也是个成本。
0: 对，
1: 这些钱花了，我这电池就得稍微缩点。为啥？不缩的话，我这车比别人多卖2万块钱，我没有竞争力。所以说，增程的大多数，你看它这续航都挺好看。
0: 但是不太好玩啊，还有就是，本来就直接就可以这个驱动的啊，它非得转一下子再驱动啊，就是啊，
1: 对。
0: 哎呀，不能说，真憋挺。但是买这玩意儿还挺多，其实买这玩意儿挺多，买增程挺多啊，那外观看起来挺好看的。
1: 因为很多人买回之后，那个油啊都过期，它也没烧啊，它还是当电车开。所以说，增程和插混，你要有库，对你来说区别不是很大。
0: 行啊，周老师，一年跑4万公里，我得跑10年才能省回来4万块钱呢。
1: 不对吧？
0: 一年跑4万公里，得跑10年才能省。这个怎么的呢？一年4万公里，10年省4万块。
1: 是说刚才天籁凯美瑞吗？
0: 我不知道啊，就念剧刚发一个，我就读了，我就
1: 就以天籁2.0和凯美瑞2.0混动为例啊，1公里咱算差4毛钱吧。如果一年你跑4万公里，这是16000啊。你2年半，这俩用不了2年，基本2年出头吧。你这两台车的差价用油钱就够平了，就你已经合适了，那怎么能10年呢？
0: 就是这个，你跟哈工大的算账，你能算明白他？
1: 是严大夫摁的吗？
0: 啊，是不是？

0: 你看我那算你能算明白他吗？啊，
1: 严大夫不用走脑，走眼就行，眼睛一转，哎，数就出来。
0: 眼睛就是数是吧？啊。
2: 我看着数呢，
0: 你看见数了？
2: 哲老师一年跑四万公里，
0: 嗯，
2: 你跑四万公里，你别忘了带点干粮、马那啥的。
0: 我跑不了四万公里啊。来，我们继续啊，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啊。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想选新车，你就跟大家看博聊啊。还有这个修车、养车的事儿，你可以找严大夫啊。我们为大家开放二手车的平台啊，如果你想卖二手车，你随时跟我们来沟通，帮大家来解决车辆问题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你那是什么车呀？啊，冷启动的问题，明显抖动啊！你把啥车型告诉我们，看看是不是通病啊？这个问题，那个算差账了是吧？给你这算账，你看，我上节目基本上不用动脑啊，不用太动，他俩就完全帮我解决所有问题啊。
2: 对，
0: 是不是啊？我车跑六万公里，四 S 店让做大保养，光工时加材料，怎么多少钱？2000。工时就2000呐，不等吧？你这啥车呀？你也不说呀？火花塞、刹车油、防冻液、变速箱油全换，说还要做发动机深度保护啊。这种大保养的项目是不是必须都得做啊？能不能少做几项？六万公里，严大夫说就是正常一个大保养的周期，
2: 嗯，
0: 对吧？
2: 对。
0: 那你给不给换呢？这些东西啊？
2: 以实际情况为主啊，但是六万公里基本上差不多的，就是这也就七七八八的也都该换了。但我不知道他要求你做的是啥。
0: 嗯，
2: 按照正常的话呢，就是，就是机油、三滤、变速箱油啊，这个刹车油，防冻液，火花塞啊，积碳的清理，就全了啊。刚才捣鼓就全了。
0: 他又加了一个
2: 啊，
0: 他又加了一个，他说那个。玻璃去油膜300，
2: 啊，玻璃去油膜300哈。
0: 玻璃去油膜啥玻璃？去油膜是啥意思啊？
2: 可能不是玻璃的事，可能为了它这个油膜比较顽固，是不是？
0: 哪儿？玻璃上后风挡玻璃油膜啊？风挡玻璃油膜，300。
2: 玻璃去油膜的话呢，我们呢店里边是有相应的活动。
0: 嗯，你花300还送你。
2: 不用
0: 送你新的那个，
2: 不用300。我们店里边有一款雨刷器，叫碧水兽镀膜雨刷。
0: 嗯，
2: 这个雨刷正常的销售价格呢，是168啊。
0: 嗯，
2: 然后现在呢，体验价格是半价，是89，也就是你花89块钱，
0: 我就送你雨刷器，还有
2: 不是送雨刷器，你花89元买了一对碧水兽的镀膜雨刷。
0: 嗯，
2: 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步骤叫去给玻璃去油膜。免费的帮车主去
0: 油
2: 膜，
0: 哦，还得花300，你这车啊，
2: 那个去油膜剂和去油膜膏哈，就是一个车的情况下的成本的话，可能连几块钱都算不上，
0: 几块钱都算不上。
2: 对，你就按那个，
0: 那个膏，
2: 那个就是品牌，我别说了，这一个品牌那个，就是一瓶哈，喷那个泡沫形式的啊，那个泡沫形式的这个是。一瓶大概10多块钱成本，我估计那一瓶的话能喷，能洗，就是按风挡玻璃算的话，估计能洗3-5台车，
0: 嗯，
2: 那你这一个车能够多少钱呢？三块，
0: 三块钱，
2: 差不多吧，就这样吧。
0: 黑啊，是不是有点黑了？
2: 那主要是啥呢？你成本为3块，你
0: 工时要300，就有点夸张。
2: 一共收300，主要是工贵呗，主要是，
0: 一下3块，10下30。按下算的，蹭一下3块钱。
2: 但是师傅现在价格确实挺贵，
0: 但是挺贵，这个有点夸张。去个油膜花300，你们那个前风挡玻璃去油膜300啊，还是200？花多少钱呢？洗车是不是也给洗一洗？那玩意儿。
2: 但是你别说啊，就是那个车开时间久了，你去玻璃风挡的这个油膜
0: 啊，有必要
2: 啊，有必要。你不清你也感觉不出来啥，当你清完之后，你看，哎呀，特别透亮。
0: 要不然吧，确实他眼睛他花。
2: 嗯，
0: 时间长了跑高速的时候确实有滑的这种感觉，去油膜可以没有问题啊。这个但是贵啊，你不行的话你就不在那整呗，你非得选大保养，你全化钩，那他给我乐坏了吗？这不是，
2: 对，你要正常你自己花钱清的话，咱说心里话，这百八的，
0: 嗯，是吧？那不乐坏了吗？
2: 你要正常按说去的话，你在洗车行洗个车，你就多给的， 5-6块钱，我就那玻璃那么用抹布清理干干净净的，
0: 是不是？嗯，就这样吧啊。

0: 哦，你自己琢磨琢磨，不行的话就出来做大保养吧，就别在那儿做了，贵呀啊！我还差1000公里该换机油了，大夫家最近有没有存机油套餐呢？现在他
1: 没有，
0: 套餐呢，他都套不上了，他都啊。
1: 现在就有正常的这个机油的这个活动啊，就是机油你正常花机油的钱，就是那个，然后呢就是享受可以送三滤，机油滤、空气空调滤不用单花钱，然后呢这个机油的价格呢是咱都是标准价格，统一的价格，
0: 就是吧，换点真油啊！我跟大家讲，就是换点真油，保真的机油。如果说这款机油真正的通过正规渠道啊，最近我才发现，我现在也有点反应慢啊。就是一旦这个机油真的就是一层一层真正的通过正规渠道进入到门店的这种机油，它的价格不会便宜
1: 是，
0: 啊，不会便宜。但是这个机油加到你车里，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托底和放心，
1: 动力澎湃
0: 那就对，那动力肯定是好。我就说这个机油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你花100块钱和200块钱，打个比方啊，100块钱那个机油加进去，它未必是真；200块钱这个通过正规渠道可能有点小贵，但是它一定是保真。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换油一定要认准
1: 对。
0: 正规门店。
1: 没有差太多钱，
0: 这
1: 你
0: 差不
1: 算，
0: 差，咱不扯那个。我就看到这个车出现的拉杆的情况，我就闹心啊！
1: 你
0: 我都跟着闹心。
1: 就是你看那拉杆
0: 挺
1: 呢，
0: 好车就拆稀巴烂
1: 那都
0: 啊！
1: 不算啥，你知道吗？就是最就是我们看到比较揪心的什么呢？机器盖一打开了以后，机器我说机器的不是发动机，哎，这咋说呢？机器盖打开，那里边全都是
0: 咱就
1: 油泥。
0: 别信什么那个什么，哎呀，就你们自己琢磨吧。他就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他100多块钱给你换好了，怎么着的？这样，就反向咱自己琢磨这个事儿啊，就别管他是就是什么什么类型的啊，什么平台的啊，我们就一定要反向问问自己个儿，就这个便宜，咱占完以后再出现什么结果？而且这个特别是机油引发的车辆出现问题以后。它很难断定就是机油的问题啊，因为你一用，你不可能加进去就
1: 这马上
0: 开
1: 就
0: 着
1: 出
0: 就
1: 问题
0: 坏
1: 了，
0: 呀，对吧？它肯定得跑一段时间呢啊！我上回买那299那个上一个级别的灰色桶那个
1: 那个非常好
0: 啊，
1: 那个是陨石灰壳牌的新品，100%动力无衰减就是说你家那是几零的，是不是20？忘了
0: 而且这个级别型号很重要。
1: 对，级别也型号也很重
0: 就
1: 要，
0: 那型号，现在这个发动机，你型号加错了，这发动机都有反应，
1: 对，油耗有偏差的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方面的事儿啊！
1: 是，
0: 我想起来我就提醒提醒，想起来就提醒提
1: 你
0: 醒，
1: 就这
0: 你
1: 么
0: 们
1: 想
0: 听不听是大家的事儿了
1: 就是这个油你给它就是机油的型号加错了，年度级别加错了，那油耗都有明显的改善和增加
0: 啊！
1: 说这油就是油耗高了呢或者怎么样那你想，如果要是用的油品质差呢
0: 对，
1: 级别低呢，
0: 就是，
1: 或者是说压根儿不是说级别高低的事了，压根儿就是劣质产品呢，那影响挺大。
0: 有问题你就跟我们来沟通就行了，就换油换那事儿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给大家可以加微信，然后跟严大夫来沟通吧啊，别海鸥、缤果、迷你3款哪个更靠谱？安全性怎么样？
2: 车辆一般有一个安全性的规律，
0: 能上高速啊，
2: 就是级别越高，理论上安全性越高。这仨车，如果你要是说哪个车更适合你的话，不看预算，直接上缤果。因为海鸥和迷你 EV 呢，它俩都属于纯纯 A 零级。那个迷你 EV 我感觉 A 零级可能算不上。但是缤果呢，应该属于 A 级。然后缤果呢，还有一个更宽敞点的大两厢，叫缤果 S。看你预算吧。你要是就是5万多，你就看缤果，能达到6万或者6万以上，你看缤果 S。海鸥呢？为什么先不看呢？车型太老。这是比亚迪第一代的小型纯电车。
0: 现在应该看海豹了吧？
2: 海豹，
0: 是不是应该海豹应该就可以了吧？
2: 你要是纯电的话，你可以看看海豹05的
0: 是
2: 纯
0: 不是
2: 电。
0: 啊？看看海豹
2: 对，
0: 吧。
2: 但是海豹05的纯电，它作为一个三厢轿车。它有点贵，它应该是
0: 八万
2: 奔
0: 多块
2: 九
0: 钱，
2: 万了，纯电的嘛。你要是预算就是6-7万以内啊，我认为缤果 S 是首选。同 同级别吧，同品牌，
0: 嗯，
2: 比它小点的都比它贵。

0: 行，看看宾馆 S 吧。
1: 嗯
0: 嗯，这儿去了，这儿呢。奔驰 A 2022年1180运动，白色，大概能值多少钱？要卖这车啊？他要卖。
1: 22年 A 1180，如果你是国产长轴三厢的白色的，现在终端价应该就是10万整数吧？
0: 能卖10万块钱？
1: 对，原版原漆啊，白色，
0: 22年的啊，
1: 啊，公里数少啊，
0: 嗯，你要是想出手的话，你加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留言啊，有几个车型啊，有个24年的哈弗 H6 1.5两驱自动白色，嗯，问这车也是要出手？
1: 14年的，
0: 24年
1: 啊，24年，如果你是二代的国潮，
0: 嗯，
1: 高配的冠军版。现在终端价应该是5万小多，
0: 5万小多啊！
1: 对啊，原版原漆，公里数少，
0: 嗯、
1: 白色的啊。如果24年你是三代，
0: 嗯，
1: 是1.5T 高配的 Max，
0: 嗯，
1: 你现在应该能卖到5万大多，
0: 5万大多啊！
1: 对，
0: 看你那是老款还是新款了啊？你自己这个琢磨一下。满满说 ：“Hello，Hello，Hello，Hello 啊啊，有事吗？有没有事儿？”那个，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留言啊。对，想卖车啊，咱们汽车玩家呢给大家开放平台啊，然后呢，你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有买你车的，我直接就给你们做终端的对接了啊。这是21年的现代 i35 啊，
2: 怎么着？
0: 21年的啊，240白色，公里数没说，大概能卖多少钱？这也是想出手这几台车啊。
1: 21年的 i35 240啊，那应该是1.4T 的。
0: 对，1.4T 说了，
1: 终端价应该现在就是在4万大多，
0: 4万大多啊，
1: 对，
0: 4万大多，
1: 必须原版原漆，公里数少，车况好啊，240得是高配，有车顶天窗。
0: 你把你那个车况啊，那个说的详细一点啊，车况说的详细一点，这样的话呢，咱们听众听着也能多少了解一下你的这个车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博文评的呢是这个车况完美的这种情况下，大概能值多少钱啊？因为二手车一车一况一价，对吧？大家都了解。对，所以说一下你的那个具体的车况，然后或者是说你们卖车肯定也多多少少在其他的地方不也得谈谈价吗？是不是啊？也得聊一聊我这车卖多少钱呢？问几个平台什么的。对，你自己想卖多少钱，自己心里没个数吗？是吧？你终端想卖多少钱，你就直接说就行，然后我就可以帮你发布了啊。然后大家如果要想买你这个车，直接就给你们做终端对接就可以了啊。你们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可以发加这个微信号公布啊 ，AWFM925 啊 ，AWFM925。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朋友圈啊，小哲的朋友圈，还有这个博文的朋友圈，就是我们这个朋友圈的听友啊，就以万为单位计算了。所以说，你们要想发布这个二手车评估的这个信息啊，你也可以跟博文联系，然后我们这个朋友圈一发，你们也能帮大家来这个进行一个发布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什么的，也都可以帮大家来进行一个发布。这样的话呢，能看到你的车的人会更多啊，有喜欢你这个车，直接就入手就得了呗，是不是挺好的一个事儿啊？
2: 对，终端对终端，
0: 对呀、啊，终端对终端是吧？对，但是前提是自己想好了啊，对你那个车况，就是你肯定是了解的，
2: 老好了，我这车老板上了，
0: 啊、对，一
2: 原本原漆啊，
0: 翻车轱辘炮的是吧？你不能这么整啊！
2: 我这个自己车吧，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啊，看哪儿好。我这车老板着了，原本人机，我原来我就买这么个车，通电话说你来吧，你看车来吧。
0: 啊！
2: 一看的时候，我说原本是挺原本，我说七呢，说七那人你那个你王婶那个擦车前拿那个钢丝球蹭掉了，
0: 是不是原漆？那绝对是原漆。
2: 而且我说这个是个真事儿啊、
0: 嗯，那绝对是原漆
2: 啊,
0: 啊，
2: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
0: 嗯。所以大家这个一定注意啊！我给你们免费的发、
2: 啊、
0: 终端对终端，你看这还不行吗？是不是、啊？
2: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要想发布二手车信息，你可以直接的这个加微信就行了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嗯，你嗯啥你我都。
2: 我先是终端对终端，是不是中间？博文哥不得给把控一下他质量关吗？
0: 那这不就加微信来看看车，车况好就给他发呗，
2: 嗯，
0: 对吧？那就发布呗，那能怎样啊？咱这个925交通广播这个免费给大家发布这个二手车信息，然后我们的这个朋友圈也是免费的给大家发布信息，不挺好的吗？
2: 是不是也可以征集车的信息？
0: 啊，征集啊，可以
2: 征集的话，我记得是不是有一个听友要买 Q5？
0: 谁呀？那我不知道
1: 啊，对，是咱们有听友要买那个23年或者24年的 Q5，
0: 啊，
1: 有这么事儿问我了，然后
0: 说吧，
1: 说帮找一找，就咱听友。

0: 如果手里有23年、24年的40或45的奥迪 Q5 黑色的车况好的，可以啊联系节目帮大家对接一下个人买家，你俩呢自己见面自己谈，因为奥迪 Q5 是一个流通车型，它的价格行情非常透明，车况好多少钱，车况不好多少钱，大家都能自己弄明白，所以说你们根据市场行情自己谈价，而且我建议大家在参与这个发布这个环节里啊，不用过多的去描述自己的车况成色，为什么呢？尤其一些年限比较长的，你记不住了，忘了，是很正常的，
1: 这有可能的。
0: 对，还有呢，就是有些东西呢，以二手车评估标准来说，你可能未必觉得它是事儿，但实际上它就是问题。所以大家呢也不用，大费周章的去描述自己的车况，你就参与节目，然后线下约一下看车，你的车况只要符合行业流通二手车的精品标准，我们在节目里就可以帮你无偿发布，
1: 没问题。
0: 一不收你任何费用，第二呢也不参与你们买卖双方交易，我们只是帮你们搭建一个平台，然后后续呢，如果大家需要有过户啊，需要有维修保养啊，可以帮大家找到非常好的渠道，省钱省心省事儿。
1: 所以说大家这个想买二手车、卖二手车的啊，都可以加微信啊 ，AWFM925，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 啊，24年的 Q5，
2: 对，
1: 是不是？这咱听证，
2: 对，
1: 拿来换钱啊，谁有这车啊？
2: 哎，你看这多好，
1: 对呀，这不挺好的吗？
2: 对接是不是？
1: 对，直接就对接了啊。23年、24年的 Q5 谁想出手啊，就跟我们联系啊 ，AWFM925。包括这个养护方面的问题，每天也会跟大家多絮叨絮叨。
2: 对，和我对接啊。
1: 对，你就跟严大夫对接就行了，因为看到太多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啊，所以我也不能这个太往深了跟大家分享。就是换油，你那是油车啊，换油你不要觉得你说我那个油，哎，我换100来块钱，你别听你瞎说，我100来块钱换挺好。是啊，它没有这个怎么讲呢，没有上高速啊，或者是说在这个使用的频次没那么高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但是时间能证明一切。
2: 对
1: 啊，时间能证明一切。你换一次假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你感觉还行啊，可能噪音大点你也听不出来，天天开这车。但是2年、3年，啊，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是修的挺疼，但是你也想象不到是机油的问题。
2: 到那啥啊，这么个事儿啊？
1: 那你早干啥了？
2: 是，我说这里边这油你这写呢哈？
1: 提前啊，提前，然后呢，换一些这个好一点的机油很重要，各位。
2: 对，怎么讲，机油啊是发动机的血液，所以就是说呢，如果要是这个油用的不好的情况下呢，直接影响到发动机的这个寿命啊。
1: 对，
2: 如果要是有想换保真的全合成的这个壳牌的机油啊，现在也有活动啊，299免工时送三滤，299.4升啊全合成壳牌机油，然后免工时送三滤啊，然后包括像还有如果要想贴这个
1: 车衣
2: 啊，这个买新车了想贴好的这个车衣啊，就是或者是想换一换车衣啊。贴高频的车衣，现在店里边有一款是美国强生的，美国强生江森的这个车衣是央企质保5年，然后现在给到大家的团购价格是2980，给咱听友的价格是2900。
1: 大家如果要感兴趣想贴车衣，就加严大夫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咱们925这周末去哪儿了？这周末咱们去这个巴彦，哎，这周末是去巴彦吗？不是，这周末应该不是去巴彦啊。这周末去哪儿玩来着？
2: 巴彦去过了，
1: 巴彦去过了，怎么还有这个呢？对吧？咱先不说这个事儿啊，咱先说去牡丹江。9月11号出发，3天2晚啊，咱去牡丹江一个短途啊，来一场从容的短途旅行啊。大家如果要想去牡丹江玩，哎，你可以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咱们主持人亲自带队啊。去牡丹江呢，一定会带大家去这个镜泊湖啊，然后呢。这个吊水楼、瀑布啊等等这些，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景区，而且是必打卡的地方啊，我们都会带大家去啊。而且今年的这个湖水，这个水也比较大啊，非常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啊，气势红，这个也是比较足的。所以说大家呢想去牡丹江玩，9月11号去镜泊湖，去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万年火山喷发形成的7个火山口群。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还有渤海国上京博物馆，这些我们都能去。住的是景区内的中兴村的民宿啊。你别看说中兴村，它呢是个景点啊，就是里面就非常的漂亮，还有稻田画什么的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去，你就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报名啊，82119002、87997337。 还有去伊春也是一样的啊，大家如果想。

0: 去伊春的话呢，咱们去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啊，这个汤王河国家森林公园，就是也是伊春这个必打卡的一些地方啊。哦，好多我们的住的也都是住在那个叫村里，其实不是啊，它那个叫那叫这个森公小镇啊，这个里面也是这个含氧量是非常高的，大山里面特别漂亮啊。那么我们这周末去哪儿呢？这周末咱们这个也会带着大家出去玩儿啊。上周末我们去的是巴彦啊，那个这周末我们去松峰山，登龙江名山啊，探秘千年古韵啊，这个非仙气飘飘的松峰山，大家都知道啊。而且呢，这个若干年前是不是啊？几百年前啊，这个松峰山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啊，那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啊，可以直接的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沟通就行了啊。松峰山还有几个名额啊，不多了，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燕双，
0: 拜拜。
2: 不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7: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中午的11点到13点，爱心陪您解锁生活的新玩法。当然，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亦或是您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节内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那我们从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了解到，我市松山路进香街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正在稳步实施，为最大程度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工程采取分段施工的模式，部分工程预计10月底完工。雨污分流改造是完善城市排水体系的重要举措，项目建成之后将有效地破解相关区域雨污混流、排水不畅、雨季积水等痛点问题，持续优化区域环境面貌。项目建设单位科学谋划，优化施工方案，多措并举，降低施工扰民程度，最大程度保障周边居民与企事业单位正常生产生活和基本出行，确保工程平稳有序推进。为了保障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的安全顺利进行，最大限度减少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具体事项通告如下：一、赛道沿线及周边路段的交通管理措施。2026年9月13号将举办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届时将对赛道沿线的友谊西路、阳明滩大道、阳明滩大桥由南向北、祥安南大街、创新一路、科技一街、世贸大道、科技二街、科技四街、滨水大道、天祥街、世纪大道、居园二路、松北大道由北向南、松花江公路大桥由北向南、冰峰路、松花江公路大桥 U 型回转道、太阳大道等道路及周边路段实施分段管控、逐段解除的交通管理措施。一、9月12号19点至9月13号路段比赛结束，沿线的赛道沿线以及周边路段的道路停车泊位暂停使用，9月13号0时至路段赛事结束，赛道沿线以及周边路段不含阳明滩大桥、松北大道、松花江公路大桥，除持有2026年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通行证的车辆和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9月13号4时至路段赛事结束，赛道沿线阳明滩大桥、达康路至世贸大道由南向北方向、松北大道、中原大道至松花江公路大桥由北向南方向、松花江公路大桥由北向南方向，除持有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事项这个通行的车辆和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

9月10号、11号每日零点至六点将封闭友谊西路上江街至新江路、世贸大道天祥街至天元街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9月11号零点至比赛结束将封闭太阳大道、北极熊馆路口至麒麟街的交通。9月12号22点至比赛结束将封闭友谊西路、河谷街至新江路、世纪大道天祥街至天元街的交通。为有效遏制货运车辆高发交通违法，筑牢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近日按照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打击月专项部署，槟城交管部门启动货运车辆专项整治统一行动。那么此次行动坚持源头管控与路面整治双向发力，压实企业主体安全责任，从源头压降货运车辆交通安全隐患。随着市民养犬数量持续增多，犬只扰民、遛犬不牵绳、无证饲养等问题逐渐成为了社区治理的新难点。为了规范养犬行为，提升城市文明形象，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深入开展规范养犬综合治理，通过宣传引导、常态治理、便民服务等举措，引导广大市民依法养犬、文明养犬，全力营造安全、和谐、文明的城市环境。近日，轨道交通大队联合松北区消防救援大队、哈尔滨地铁集团组织开展夏训利剑驻顿地铁全市轨道交通领域微型消防站比武竞赛暨消防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依托哈尔滨华德学院提供训练场地开展，地铁各运营公司、地铁物业公司、华德学院等单位共计8支队伍参赛。9月8号，阿勒泰、哈尔滨两地文旅交流座谈会在阿勒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会议室召开。哈尔滨素有冰城音乐之城的美誉，阿勒泰是享誉世界的人类滑雪起源地雪都，两地虽相隔千里，却同属于北国冰雪沃土，冰雪文化纽带将两座城市紧密连接。那么这一次签约立足两地生态、民俗、艺术、冰雪资源优势，打破地域壁垒，构建全方位常态化文旅合作格局，通过文艺共建、人才共育、产业共融、品牌共创，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悠悠松花江水流淌着岁月的旋律。1997年7月1号，哈尔滨江畔爱乐沙龙在市民自发的热忱中悄然诞生。29年寒来暑往，江风裹着乐声年年回荡，从未缺席。他们用歌声致敬祖国，吟咏故乡，在松花江畔铺展出一道温暖而又生动的人文风景。近日，位于哈尔滨月长廊的向日葵花海正式进入到盛放期，大面积金黄色的花在阳光下铺展开来，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独具冰城风情的秋日油画。来自全国各地的赏葵大军慕名而来，现场游人如织，花海与音乐长廊共同奏响了哈尔滨初秋的金色乐章。秋意渐浓，哈尔滨市道里区何家沟畔的安阳河园正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连日来，园内的波斯菊、百日草、黑心金光菊等等花卉竞相绽放，粉紫、明黄、深红交织成一片缤纷的花海，与碧水、绿荫、廊柱步道相映成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我们呢，现在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刚刚11点发布的今天下午到12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0到2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7到10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那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为主。11号白天，东部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那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10到12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11号夜间全市晴转多云，12号白天多云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阵风8到9级，最低气温11到14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未来3天全市晴或多云，气温逐步回升，但昼夜温差较大，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近期阵风较大，容易造成农田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和户外广告牌以及临时搭建物等坠落或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人员以及车辆，我们尽量的远离高大建筑物或树木。12号白天亦有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那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请您继续锁定 FM92.5， 继续收听有事儿请找925。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是在9月份，也就是现在，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迎来了绚烂的花海季。园区里各色的花卉竞相绽放，红啊、紫啊、粉啊、黄啊等等，这些花色交织成了浪漫的画卷。那么游客在观赏萌趣动物的同时，还能够打卡秋日花海的美景，成为了市民近郊休闲的好去处。那么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趁着秋高气爽，不妨来到北方森林动物园，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秋日花海的浪漫，收获惬意的出游时光。
2: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9月8号上午，在道里区中央大街举办的哈尔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10周年宣传展览现场，哈尔滨市不动产档案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向市民介绍说，这是一张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由吉林将军衙门颁发的房产执照，是哈市不动产中心目前馆藏的哈尔滨最早的房产证照。那么这一次展览汇集了不同时期不动产档案的实物，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展。一张张证照浓缩了槟城不动产登记事业跨越100年的变迁，也记录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10年来的实干成果。展览设置哈尔滨不动产证件照的100年沿革、哈尔滨特色历史建筑产权登记、不动产统一登记10年成果三大板块，同步开设了便民咨询服务区。一些市民围绕老证照的历史背景提问，为何由吉林将军府颁发，房产归属何人，坐落于哪儿？哈尔滨市不动产档案中心信息利用科科长张乙介绍， 清代光绪年间，东北地区由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衙门分辖，哈尔滨江南区域，也就是现在的道里、道外、南岗等主城区大部归属吉林将军衙门管辖。这份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的执照，是当时颁发给傅家店地区，也就是现在道外的部分区域某建筑照的证照。那么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展览持续到10号，以图片和多媒体串联起城市不动产登记的发展脉络。展品从清代光绪年间证照，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时期土地房产证照，一直到2016年8月29号哈尔滨正式启用的统一不动产权证书。哈尔滨市实施不动产权统一登记以来，全市累计办理业务437.6万件，累计登记面积137.6亿平方米，颁发不动产权证书证明350.7万本。那目前档案保管总量达到了

207.4万卷，档案查询累计198.6万卷次，接待办事群众151.5万人次，有效满足了群众办事、司法办案以及社会各界档案的需求。哈市不动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持续优化档案扫描流程，落实随接随扫工作模式，档案数字化加工水平位居全省前列。完备的档案管理体系，为维护产权人合法权益、化解权属纠纷提供原始凭证。档案数字化建设推动档案工作从传统库房保管转向云端应用，助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政务办事效率。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好了，有事儿请找九二五，正在直播，我是爱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秋天。秋天呢，正是吃海鲜的好季节。然而最近，网友杨女士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经历，让众多爱吃海鲜的朋友暗自心惊。杨女士的母亲在一个街市里买墨鱼的时候，一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入其中了，老人就把它炒熟，端上了餐桌。那爱吃螃蟹的杨女士发现，哎呀，这种螃蟹从来没见过呀，就用 AI 查询之后识别出这是携带河豚毒素的红斑斗蟹，它的体内毒素高温是没有办法破坏的，微量就能致命。那么红斑斗蟹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温烹饪拿它没辙？那海鲜里还有哪些剧毒的伪装者呢？那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软骨鱼专家组的成员李浩林他说，红斑斗蟹属于这个扇蟹科，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儿，它的步足上也有一些波点儿。那么一般来说在南方的海域比较常见，经常混在鱼虾等等鱼货里边被抓上来。那红斑斗蟹身上聚集了河豚毒素，但是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那最开始的时候从河豚内体内分离出来，所以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毒素，非常厉害，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人的大脑信号进行阻断。那比如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感觉神经，然后是运动神经，最后让人呼吸麻痹，窒息死亡，能力非常强，基本上零点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那么河豚毒素不仅微量即可致人死亡，而且连蒸煮这样的高温烹饪方式都没有办法对其进行破坏。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那李浩林说，所谓的高温煮熟，比如说炖汤啊、爆炒啊，拿高压锅压一下，最多不会超过130-140度，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类型的毒素。而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如果想要分解它，那么至少得达到220度以上。那么家庭厨房的条件不光分解不了，而且还会越搞越糟。因为通过翻炒煎炖，它还会把毒素分解出来到汤汁里，把一锅菜那包括厨具都污染掉。所以煮熟了就能吃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对的。那生活当中我们通常认为颜色越鲜艳的蘑菇越可能有毒，那海鲜是否也是一个道理呢？曾经有剧毒蓝环章鱼混进火锅引发关注，那么还有哪些剧毒的伪装者容易蒙混过关来到餐桌上呢？李浩林说，有花且鲜艳就是一种警戒色。那有一些有毒的家伙，它并不是身上有花，也不是界定的主要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就不大好，因为大自然它是讲究伪装自己，应该跟环境融为一体才能够避免被天敌捕食。但是既然它敢长得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敌捕食。为什么呢？大概率就是因为它是有毒的。那正值爱节蟹跟人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面包蟹长得非常像，那很多人就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了。面包蟹的贝壳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哎，有一个个的锯齿儿，而正直爱节蟹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它的名字就是这个铜柱熟若蟹，也就是扇科类的。那么扇蟹科的这些都是不太好的，还有一些身上有的像绣花一样花纹的，这个绣花脊熟若蟹，它的身上是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儿。下面还有一些淡紫色的斑，它毒性是非常大的。 那专家也提示，很多海鲜毒素，比如说河豚毒素、麻痹性贝类毒素等等，它是没有特效解药的。一旦误食了有毒海鲜，在刚刚吃完意识还清醒的情况之下，要进行催吐，减少胃内残留，同时尽快就医。但是如果出现了身体麻木、无力、嗜睡、吞咽困难等等情况，就别再催吐了，容易导致误吸呕吐物引发窒息。那剩余的海鲜、呕吐物、排泄物等等，可以帮助医生分辨毒素的种类，要保存好，千万别轻信什么醋啊、酒啊、草药啊、解毒汤等等这些偏方，而是一旦发生了海鲜中毒的情况，要立即寻求医生的帮助。

漫步人生路，那么接下来爱心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本周六有两个同时出发的行程，一个是一日游的行程，一个是两日游的行程。那么这个一日游呢，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畅游哪儿呢？松峰山，登龙江名山，探秘千年古韵，玩转趣味团建，打卡网红田园小镇。那这一次我们9月12号出发，也就是本周六9月12号。那么这个一日游的行程，我们现在大概就剩10个名额左右了啊，是马上就爆满了。如果感兴趣的听友，抓紧时间报名。每人，我们925的听友，每人仅需要128元，是我们听友的专属价格，128元。那么在这个星期六的早上8点，我们925的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陪着大家一起前往周边超有名的网红高山阿城的松峰山。那松峰山的主峰烟筒峰海拔是627米。我们去考察的时候，哎呀，这个走在那个步路上去爬山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很开心，而且呢，整个这个过程也是不累的。山中留存着这个海云观、太虚洞，还有拜斗台等等众多的古遗迹。那么登山散步的同时，随时随地感受一下古韵山水。那另外呢，逛完这个仙山美景，那我们还要统一在松峰山林雨酒店来吃美味的午餐。午餐过后，趣味的活动也正式开启。

了，我们为听友们安排了户外的趣味运动会。那当然最后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网红的田园小镇啊，来到呢这个阿什河畔田园小镇。那么这个小镇的复古氛围感也是十足的，复古的老爷车，复古的木质车厢，还有小火车等等等等啊，我们都会在这里一起游玩得到。网红天佑铁路田园小火车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上。那本周六全程当日往返，无需过夜，省心省力，您只要是带着开心的心情跟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剩下什么都不用带啊。金秋的九月正是适合登高出游爬山的一个季节，925的专属听友价格128元，如果想要去一日游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名额非常有限了，十人左右的一个名额，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9月12号同时我们还要发团去到的就是伊春。那么伊春呢，两天的时间也不赶，节奏很舒缓，我们是纯玩不赶路。在9月12号早上7:30从华山路一号准时发车出发，那么在中午11:30左右我们将会抵达伊春的知名西楼饭店，享用林区的特色午餐。那12:30将会去到伊春的森林博物馆，深度了解一下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那么下午就直达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漫步百年的原始红松林，打卡天赐湖天然氧吧。那第二天的时候，晚上入住环境超美的森宫松林小镇，我们在这个林区居所放松休整，那享用特色的林区晚餐。那么第二天早上8:30早餐过后，我们出发前往汤旺河石林国家森林公园，赏奇石美景，走林间小路。那么中午13:30返回伊春西楼饭店享用午餐，那傍晚18点我们会顺利的抵达回到我们哈尔滨。重点提醒大家，这是今年林区舒适天气的最后窗口期了，再晚这个气温将会大幅的转凉，山林的风寒较重，就不再适合户外去游玩了。那么想走这条路，那么本周应该是最后的一个窗口期，大家也要抓紧时间了。那么我们这一次行程呢，925交通广播专属定制惊喜特惠价格，每人仅需588元啊，588元，1米2以下儿童不占床的情况下400元，包含全程的大巴往返，全程的住宿，所有的正餐，全程贴心带队，轻松，我们是纯玩出行，性价比超高，名额有限，报名即止。如果说想要报名的朋友，那一日游我们是去到这个阿城的松峰山，那两日游我们将会去到的是伊春。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名就可以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好了，那我们听了一首歌之后，爱心再给大家介绍在9月11号，也就是本周五出发的三日游。刚刚我们说了一日游、两日游，那我们还有三日游的一个行程。那么这三日游，这个9月11号出发，我们要去到大美龙江的牡丹江，这样的一个三天两晚的短途游。镜泊湖秋日动态山水画卷加沉浸式的情景剧，那秋日的吊水楼瀑布依旧是气势十足，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搭配着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他的一个极限表演，水流奔涌和跳水表演相映成趣。那么当然我们还会去到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万年火山喷发形成的7个火山口群，还有我们还要去到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骆驼峰一线天22棵77种植被覆盖的原始森林，山参呢、蕨菜呀等等野生植物植被也是遍布其中。另外我们还会去到渤海国上京博物馆参观馆藏有3260件的馆藏文物的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

那住呢，我们会住到景区当中，我们入住4A 级景区的中兴村，中兴村朝鲜族民宿，我们连住两晚，体验一下传统的韩屋民宿。那当然呢，我们还要入住到风景里，融入到烟火中去，感受地道的生活。另外吃的方面，中兴村朝鲜族料理，朝鲜特色风味拌明太鱼，搭配朝鲜族大酱，鲜香解腻。那另外到了镜泊湖，我们怎么可能不吃镜泊湖的鱼宴呢？镜泊湖的鱼呢，是鱼鲜荟萃，鱼肉细嫩无腥，搭配湖鲜小炒，这个味蕾呀，你就会觉得哎呀，这被鲜味给冲击了。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等等等等，三天两晚让大家吃的不重样啊，告别找吃的难题。那么在这三天当中呢，我们可以逃离一下钢筋水泥，在镜泊湖赏秋天的瀑布等等等等。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我们925听友的特惠价格，成人888元一位，成人是888元一位，那么一米二以下的孩子是588元。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 Radio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大家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或者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种急难愁盼的事儿，想要寻求帮助，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451-821-1902 和

0: 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今天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那我们从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了解到，我市松山路进香街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正在稳步实施。为了最大程度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工程采取分段施工的模式，部分工程预计在十月底完工。雨污分流改造是完善城市排水体系的重要举措，项目建成之后将有效地破解相关区域雨污混流、排水不畅、雨季积水等痛点问题，持续优化区域环境。那么项目建设单位科学谋划，优化施工方案，多措并举，降低施工扰民程度，最大程度保障周边居民与企事业单位正常生产生活和基本出行，确保工程平稳有序推进。为有效遏制货运车辆高发交通违法，筑牢城市道路安全防线，近日按照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打击月专项部署，槟城交管部门启动货运车辆专项治理统一行动。此次行动坚持源头管控与路面整治双向发力，压实企业主体安全责任，从源头压降货运车辆交通安全隐患。随着市民养犬数量的持续增多，犬只扰民、遛犬不牵绳、无证饲养等问题逐渐成为了社区治理的新难点。为规范养犬行为，提升城市文明形象，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深入开展规范养犬综合治理，通过宣传引导、常态治理、便民服务等举措，引导广大市民依法养犬、文明养犬，全力营造安全和谐的文明的城市环境。近日，轨道交通大队联合松北区消防救援大队、哈尔滨地铁集团组织开展夏汛利建驻顿地铁全市轨道交通领域微型消防站比拼比武竞赛暨消防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依托哈尔滨市华德学院提供训练场地开展，地铁各运营公司、地铁物业公司、华德学院等单位共计80队伍参赛。9月8号，阿勒泰哈尔滨两地文旅交流座谈会在阿勒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会议室召开。哈尔滨素有冰城音乐之城美誉，阿勒泰是享誉世界的人类滑雪起源地雪都，两地虽相隔千里，却同属北国冰雪沃土，冰雪文化纽带将两座城市紧密相连。本次签约立足两地生态、民俗、艺术、冰雪资源优势，打破地域壁垒，构建全方位常态化文旅合作格局，通过文艺共建、人才共育、产业共融、品牌共创，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9月8号上午，在道里区中央大街举办的哈尔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十周年宣传展览现场，哈市不动产登记档案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向市民介绍很多古老的不动产登记。那么本次展览汇集了不同时期的不动产档案实物，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展。一张张证照浓缩了槟城不动产登记事业跨越百年的变迁，也记录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十年来的实干成果。

悠悠松花江水流淌着岁月的旋律。1997年7月1号，哈尔滨江畔爱乐沙龙在市民自发的热忱当中悄然诞生。29年寒来暑往，江风裹着乐声年年回荡，从未缺席。他们用歌声致敬祖国，吟咏故乡，在松花江畔铺展出一道温暖而又生动的人文风景。近日，位于哈尔滨音乐长廊的向日葵花海正式进入到盛放期，大面积金色花田在阳光下铺展开来，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独具冰城风情的秋日油画。来自全国各地的赏葵大军慕名而来，现场游人如织，花海与音乐长廊共同奏响了哈尔滨初秋的金色乐章。秋意渐浓，哈尔滨市道里区何家沟畔的安阳河园正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连日来，园内波斯菊、百日草、黑心金光菊等等花卉竞相绽放，粉紫、明黄、暗红交织成一片缤纷花海，与碧水绿荫、廊柱步道相映成趣，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拍照、游休闲、健身，尽享冰城秋日的诗意和烟火气。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十一点，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下午到十二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三到四级，阵风五到六级，最高气温二十到二十二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三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七到十度，最高气温二十一到二十三度。那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为主。十一号白天，东部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天气，西南风三到四级，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十到十二度，最高气温二十三到二十五度。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白天，十一号夜间全市晴转多云，十二号白天多云有雷阵雨，西南风三到五级，阵风八到九级，最低气温十一到十四度，最高气温二十五到二十六度。那未来三天全市晴转多云，气温也是逐步回升当中，但是昼夜温差较大，请适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近期阵风较大，容易造成农业设施、通讯电力设施、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等坠落或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人员以及车辆尽量远离高大建筑物或树木。那十二号白天容易有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十二点五，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有事儿请找九二五。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安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新政策。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继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之上，各地可以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纳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不少外出务工人员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断断续续缴纳职工医保，所以政策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且满足了规定缴费年限，就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缴费年限不够的，按照统筹地区相关规定补缴至规定年限。鼓励各地探索把连续缴纳居民医保的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年费的缴费的年限，折算比例结合当地统筹水平确定。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生育保险保障范围。政策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支持按月缴费，同时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方式，打通线上线下办事渠道，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设立医保服务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进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使用共同资金账户，方便大家就医购药、办理参保缴费等等业务。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寻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如果说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想要找到我们，随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有一个功能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个功能，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很久都没用过了，甚至很久没关，就是手机蓝牙功能。你有多久没关了呢？近期多地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那手机蓝牙一直不关，就等于给陌生人留了一扇后门。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此外，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有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个人信息敏感的信息被盗取等等安全隐患。那不法分子究竟是怎么样借取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呢？那我们来听一听网络安全专家的一个解读。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安全专委会委员王媛媛介绍说，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着蓝牙漏洞，攻击者几秒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无需你点击任何同意按钮。那么这个时候，攻击者就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者耳机上的麦克风来监听你的对话，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7: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9: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7: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9: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7: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9: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10: 让青春立业。
11: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2: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请找925继续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刚刚继续来说一下这个蓝牙攻击它会攻击你什么。刚刚我说比较典型的就是攻击者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者耳机上的麦克风来监听你的对话，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那另外呢，手机蓝牙开启之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着这个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实行诡计的追踪。那么第三类就是钓鱼窃取了。在公共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比较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么如果点击同意配对，对方可能马上发送照片等文件，那部分文件捆绑有木马程序，那么你一旦点击开手机就

果断拒绝，切勿因为好奇点击同意。那如果在不慎呢，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定期清理已配对设备。那么定期检查已经配对的设备列表，清理陌生或者是不常用的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安全风险。当然，我们要及时更新系统，及时更新系统，修补安全漏洞，提升蓝牙使用的安全性。所以在这提醒大家，蓝牙方便生活，也需要安全使用，提高安全的防范意识，不给骗子留下可乘之机。当然，如果你听到了这样的一条广播，希望你快点告诉家里人，蓝牙这个功能不用的时候就立刻关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九二五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有事请找九二五。那么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

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是说有突发路况要跟我们分享，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把视线转到广西，广西一名56岁的女子因为脸歪，肢体无力，辗转就医，医生竟然在她的体内发现有虫子在她颅内潜藏了7年，因此导致她语言不清，走路不稳。早在2017年，罗芳就出现了面部倾斜、行走无力、表达模糊等等一系列的症状，一度怀疑可能是中风或者是脑肿瘤，辗转就医到2019年的时候，才确诊为颅内寄生虫感染。因为虫体位于脑部的功能区，手术的风险极高，所以他选择了保守治疗。在此后的数年当中，罗芳的症状是逐年加重的，尤其以夏季更为严重，头痛，右侧身体麻木频发。那么去年起，他连拿筷子都拿不稳了，左腿麻木无力，走路愈发不稳，服药以及中药调理仅仅只能够短暂的缓解。那么在今年端午前后，罗芳说话就开始断断续续的了，每次只能吐出2-3个字，没有办法连贯表达完整的语义。那眼见老人因为异常行为身心状态持续恶化，那么在8月中旬的时候，家人就陪同罗芳前往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寻求进一步治疗。那么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神经外五科鲁明主任医师接诊之后，结合了病史、影像检查以及脑髓液化化验、脑髓液化验等等综合评估，确诊为裂头用感染，建议手术取出虫体。手术当中呢，麻醉医生精准控制麻醉深度，将患者唤醒之后，手术团队一边跟患者实时沟通，确认肢体与神经功能状态，一边精准的操作指导虫窝，最终顺利的取出一条长约5厘米的寄生虫。那么术后之后呢，这个罗芳肢体力量明显改善，已经能够稳当的拿勺子吃饭了。根据家属回忆，罗芳下地干活的时候渴了就直接喝溪水，而且家中直接接入没有经过滤的山泉水，没有经过过滤，他也从不煮沸就直接喝。那么这一个习惯一直延续到2015年才逐步改变。那专家也提醒，坚决不饮生水以及疑似污染的水源，杜绝食用半生不熟的蛙、蛇类，千万不要用生蛙皮和这个蛙肉来外敷，以防寄生虫经过皮肤或黏膜入侵人体。那么日常一定要坚持生熟食材分开存放处置，避免交叉感染。

有事儿请讲二，我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爱心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愿意花400块钱买一个塑料块来借手机吗？近日，一款大约5厘米见方、无需充电、不需要电池、仅藏着一块 NFC 芯片的灰色塑料块，在社交平台火了。当手机碰上这款塑料块，就可以锁定提前选定的 APP， 让用户无法使用。那你想要解锁，你只能再拿灰色塑料块碰回手机。那么这样，额外的麻烦正是这款产品的设计逻辑。那当网友提出疑问说这是智商税吗？也有网友评价说哎呀真香啊，但是感觉有点疯。9月4号，天津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副教授于斌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当自我控制能力不足的时候，人们会尝试借助一些外部的手段来约束自己。就类似的数字戒断产品已经有不少了，例如手机自带的屏幕时间管理功能，专门用于限制手机使用的 APP， 以及用于锁住手机的密码箱等等。那么这些工具的本质都是试图通过增加使用阻力或者转移注意力来帮助用户对抗数字依赖，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陷入新的焦虑。心理学研究很早就发现，人在压力较大或者是感到焦虑的时候，容易对某一些物质或者行为产生依赖，甚至成瘾。比如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人们会通过饮酒、赌博、打游戏等等方式来缓解压力，但是这类行为通常只在短期内有效，那么长期来看，不但没有很好的减压效果，反而容易使人陷入到恶性循环当中。想要改善过度或者失控的手机使用，单靠单一的工具可能是效果有限。于斌解释说，虽然用户可以借助工具主动屏蔽某些 APP， 但可能会转向使用其他的 APP 作为补偿，因此呢，手机的总体使用时间不一定会明显下降。更重要的是，当借手机被包装成一种必须购买特定产品才能够实现的生活方式，或者变成对自律程度的比较，很可能会增加新的焦虑。那么，我们该怎样去摆脱手机成瘾呢？那当然，你要分析成瘾原因，找准症结。要戒掉手机成瘾，那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沉迷其中。那有的人是因为工作学习压力大，想要通过手机游戏、短视频来缓解压力。那有的人则是因为内心空虚，那么在虚拟网络当中去寻找存在感和认同感。那还有人单纯就是因为缺乏时间管理的能力，被手机上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不知不觉就消耗了大量的时间。那只有找到自己成瘾的根源，才能够对症下药。那我们可能有6个小妙招来帮你摆脱手机的控制。那第一招就是制定明确计划，合理安排时间。那么给自己制定一份详细的时间规划表，把每天的工作啊、学习啊、休息的时间都合理的分配。比如说规定自己工作学习的时候，把手机调至静音的模式，并且放在视野之外。专注地完成一项任务之后，那么你再给自己10到15分钟的时间去使用手机。另外，设定固定的手机使用时段，比如说晚餐后半个小时浏览新闻、社交软件，避免随时随地拿起手机。那通过这种方式，逐渐地减少非必要的手机使用时间。那么第二就是丰富现实生活，转移注意力。当我们的现实生活足够充实有趣儿的时候，那我们对手机的依赖自然就会降低了。那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阅读啊、绘画、运动啊等等。那阅读可以拓宽知识面，让我们在文字当中感受不同的世界。那绘画呢，能够发挥创造力，带来艺术享受。那运动呢，强身健体啊。另外，我们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参加户外俱乐部啊等等等等，让我们的生活重心从虚拟的网络回归到现实当中。那么第三招就是改变手机使用习惯，调整手机的设置也有助于减少使用频率。关闭不必要的消息通知，避免被随时弹出的信息吸引注意力。那我们把手机的壁纸切换成提醒自己减少手机
使用手机的一个图片呢或文字，那每次解锁手机都能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那另外呢，尝试使用一些时间管理类的 APP， 它们可以记录你的手机使用时长，设置使用上限，那么当达到限制的时候，自动锁定某些应用，帮你养成自律的习惯。那么第四就是循序渐进，逐步的减少使用时间。那借到手机当然不能急于求成，比如说我们循序渐进的第一周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减少30分钟第二周再减少30分钟，以此类推当你完成阶段性目标的时候，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奖励，比如说吃一顿美食啊，看一场电影啊，鼓励自己继续坚持下去。那么第五个方式和方法就是建立监督机制。一个人的坚持可能会有一些困难，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找家人啊朋友啊监督一下你自己，告诉他们你的计划，请他们在看到你玩手机的时候那及时的提醒你。那第六招就是寻求专业帮助了。如果手机成瘾已经影响到生活和心理健康了，这个时候就建议大家去寻找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帮助，采取认知行为疗法等等这些方法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那现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接下来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下一时段是由小慧陪伴大家，那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5: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听众朋友下午好，13点03分，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今天是星期三，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是今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同样是晴好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2度。初秋时节的哈尔滨早晚还是比较凉爽的，大家要注意外出的时候随身要加一件外套。但是呢，这周的天气总体来说是晴好天气为主，而且气温在逐步的回升，当然回升之后又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变凉的一个天气，毕竟已经是到9月份了嘛，所以提示大家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您共同进入到的是整点新闻，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路面上开车的小伙伴们，如果开车行进到哪里遇到了交通拥堵，或者是车辆肇事，有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信息需要提示，欢迎您及时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

0: 相伴。交
1: 通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好像有一些小伙伴们看到了啊，今天在小慧的身边坐了一位小美女，是我们一位刚刚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实习的，正在上研三的一位这个同学啊。如果大家这两天想要听到她的声音，她加油。然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让我们的这位小美女啊，叫子毅，可以在我们的广播当中和大家say hello 好不好。我们来看到悠悠刚才发来信息，他说我们在你们这个交通台这边拍了件衣服，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发货，这天都已经凉了，想问一下什么情况啊？拍了件什么衣服？你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然后呢说一下你的订单号，跟我们的导播取得一下联系，然后呢我们通过后台和我们的这个商家啊取得一下联系，看看能不能帮你催一下，能不能这个发货。是不是前两天那个迪桑特的外套啊，是不是卖得太好了，断货了啊？你可以打一下87997337821119002，然后来详细的问一问啊，我们让我们的导播帮你跟进一下。另外呢，我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金霞啊说想问一下哈马期间封路的具体的情况有哪些。一会儿吧，一会儿我们整点新闻过后，然后我把这条消息找出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星期吧，是不是这个周末就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哈马的比赛了，所以相关的一些路段可能会有一些封闭的或者有些绕行的信息通知，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关注啊。当然路面上的小伙伴如果有交通出行方面的事儿和职能部门相关的一些诉求，以及买车用车维修保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纠纷，生活当中遇到了和职能部门相关的一些诉求，您都可以参与到有事请找925节目87997337和82119002。另外呢，我来预告一下啊，今天节目的安排，因为今天是星期三，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板块，就是下午的1点到2点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关注整点新闻，以及呢我们生活当中最近离我们的身边很近的一些消息，有趣的新闻和消息啊。那么在下一个整点，就是14点到15点的这个小时呢，我们今天是星期三嘛，早晨有呼叫大队长的节目环节，我们稍后呢会在节目当中来回放我们的录音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整点新闻。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道里区建义街37号危旧住宅原拆原建项目的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之规定，将临时部分占用建义街的交通，具体情况如下。首先是从9月12号开始啊，9月12号开始到12月12号，将会临时占用部分的建义街交通，比如说建义街37号楼的这个路段，是从9月12号到12月12号，将会临时部分占用建义街37号楼的这个路段交通。施工期间呢，临时将建义街从建国南二道街到建国南头道街方向呢调整为单向通行，只准许由建国南二道街往建国南头道街方向单向通行。交管部门提示，因为施工路段呢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如果确需要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交通指示标志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确保您的通行安全。我们再来说说供暖。记者呢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哈尔滨今冬的供暖期增加10天，10月10号开栓，2027年4月20号结束。在今年1月22号召开的哈尔滨市16届人大6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体与会代表呢投票确定了2026年哈尔滨市人大代表实施监督的10大民生项目，其中之一呢就是持续推进供热、供水、

工器老旧管网和设备改造建设，消除安全隐患，提升城市运行保障能力。2026年遇到寒冷天气，可以提前到10月10号开栓供热，推动区域热源连通，实施供热一城一网联网工程，建设互联网18.7公里，更新改造供热老旧管网260公里，改造居民小区二次供水管线100公里，供水泵站25座，安装燃气管网智能监测设备1.2万套，改造燃气老化管网30公里。我们继续来关注整点新闻。最近呢，为了切实维护全市经济安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全市经侦战线聚焦案件攻坚，综合治理，追赃免损。全市经侦部门紧盯经济领域各类新型黑恶违法犯罪，依托现有的案件资源，做实线索复盘，深挖扩线，持续完善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同金融、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沟通对接，打通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渠道，搭建多维度线索排查体系，对排查得到的各类违法线索实施分类处置，深入开展研判，依法进行核查侦办，凝聚多方治理，全面提升打击整治的整体效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呢，哈尔滨市公安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在公安政务服务当中遇到的问题难点，持续深化放管服的改革，通过整合流程以及延伸服务，优化环境，努力以有速度更有温度的公安服务回应群众期盼。哈尔滨市公安局推行综合受理、分类审批、一窗通办工作模式，将原先分散的业务流程进行了集中整合，实现了一站式受理、一窗口办结，让群众少跑腿、快办事，从机制上解决了群众在多个窗口间来回奔波的难题。同时呢，一网通办依托政务平台，实现更多的事项指尖办、跨省通办，着力解决群众异地办事往返奔波的问题，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让窗口服务更加便捷高效。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等待着和您共同来分享。好了，提示您，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

好，13:14，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来收听。刚刚呢，我们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哈马呀，在这个开赛的期间，哈尔滨的马拉松的赛道的路线以及起点和终点的布局相关的一些信息都有哪儿？另外呢，关于封闭的路线有哪些哈？想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这两天呢，大家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推送关于哈马的相关的信息，我们报道的是非常的详细，大家可以来留意观看一下。那当然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我们来说的是关于呢熟悉赛道、规划参赛行程、关于这个比赛的线路啊、起点和终点的布局图，然后还有跑探路的视频同步上线了，大家呢可以提前来解锁整条松花江畔的奔跑赛道。跑就是那个吉祥物啊，今年哈马的吉祥物。那么这一届的赛事呢，起点呢是设置在了友谊西路哈尔滨音乐公园的音乐长廊广场，马拉松的终点呢是太阳岛太阳石广场，半程的马拉松终点呢设置在了世纪大道市政府广场，赛道呢是沿松花江两岸来进行铺展的，路面整体平缓，阳明滩大桥桥面呢是主要这个爬升路段，那么江上的赛道呢需要留意侧风的相关的影响。当然这个线路吧有点太多了啊，我们跟大家说一遍大家也记不住，您就关注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今天早晨给大家做了推送，大家可以点开然后呢来进行相应的收藏啊。

关于临时的交通管制的相关的信息，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说。尤其是家住在道里区域的各位小伙伴们，江畔区域的小伙伴们，可能有一些江北区域的小伙伴们要留意来收听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关于呢2026年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期间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的相关通告。为了保障2026年的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安全顺利进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人民群众产生的生活影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相应的法律法规，现呢就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的具体事项告知如下。首先我们来说赛道沿线及周边路段的交通管理措施。9月13号将会举办2026年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届时呢将会对赛道沿线友谊西路、阳明滩大道、阳明滩大桥由南向北方向、祥安南大街、创新一路、科技一街、世贸大道、科技二街、科技四街、滨水大道、天祥街、世纪大道、剧院二路以及松北大道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松花江公路大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冰峰路以及松花江公路大桥 U 型回转道，还有呢太阳大道等这些路边以及周边的道路实施分段的管控，逐渐解除交通管制措施。那么具体情况呢，是9月12号的晚上7点钟到9月13号，那么比赛结束，赛道沿线以及周边路段的道路停车泊位会暂停使用。9月13号的零点呢到所致的这个赛段结束，那么赛道沿线以及周边路段不含阳明滩大桥和松北大道以及松花江公路大桥，除了持有2026年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通行证的车辆和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辆之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那么9月13号的凌晨4点一直到呢路段赛事结束，赛道呢沿线的阳明滩大桥从达康路到世贸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以及松北大道、中原大道到松花江公路大桥由北往南的方向，还有呢松花江公路大桥由北往南的方向，除了持有2026年马拉松赛事通行证的车辆和执行任务的刚才我们说到的特种车辆，像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辆之外，同样是禁止其他车辆通行的。9月10号、11号每天的0点到6点将会封闭。

友谊西路从上江街到新江路，世纪大道从天祥街到天元街，由东向西的方向交通。那么9月11号零点到比赛结束，将会封闭太阳大道北极熊馆路口到麒麟街的交通。那么9月12号的晚上10点到比赛结束，将会封闭友谊西路从河谷街到新江路，世纪大道从天祥街到天元街的交通。这条消息我们也是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昨天早晨给大家做了推送，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查找到这条消息，我们是在昨天的早晨在首条给大家做的推送啊，大家可以做一下保存，然后呢点开来随时查看。

有听众朋友问说，我们的节目在哪儿可以回听啊？你要回听哪部分内容啊？回听的话，你可以通过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也可以回听。当然呢，如果想要来了解关于哈马赛事相关的一些绕行和通行的一些规定措施，您就直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这两天的推送，大家来仔细看一看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吧，我们有几个行程要和我们的小伙伴们来介绍。这个星期六我们又要出去玩了，我们已经连着两个星期啊，两个星期出去玩了。第一个星期我们去了一台山，对吧？然后呢，上个星期我们也出去玩了啊，巴彦。然后这个星期呢，我们又要去松峰山，所以这个每个周末啊，大家都可以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门。每个周末我们都不在家待着啊，我们都不消停啊，我们都出去玩去。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去松峰山一日游，秋日里的松峰山一定会很美。9月12号就是这个星期六，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我们一起奔赴阿城的松峰山，登龙江名山，探秘千年古韵，玩转这个趣味的团建，打卡网红的田园小镇和山水人文，趣味互动，一站式配齐。关键是这个星期六是难得的好天儿，各位小伙伴们可以自己来查阅一下周六的天气。哎，我看了一下，那个温度挺舒服啊，不冷不热的，而且还是一个晴好天气，所以对于登山的小伙伴是再适合不过了。松峰山我没去过，但是呢，喜欢登山的朋友一定没有错过登峰山啊，这个松峰山的，因为松峰山呢，它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国家级的森林公园，更是呢东北八大名山之一，素有龙江第一秀啊，天降仙境的美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没有去过松峰山，正好是这个星期，星期六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啊。8799-7337 8211-9002打电话来报名，每人呢只要128元啊，这回不是92.5了啊，各位小伙伴们啊，这次呢我们的价格是128元。然后呢，再来说一说，我们不仅呢包含了车程，然后呢包含了门票的费用，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包括了一个午餐。这个午餐呢，好吃的挺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跟着925出去玩啊，我们这个吃每一次呢都是非常的有品质的，大家玩能玩得好啊，坐的车又很舒适，然后呢关键是吃，大家也吃得很舒服啊。看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啥好吃的，有这个柴火炖的西泉远的这个西泉远水库的鲤鱼啊，有香酥的这个松峰山的溜达鸡，还有呢五花肉卧鸡蛋，还有红烧肉炖平山干豆腐啊，山这个野山芹炖土豆，野山芹炖土豆，山芹菜吗？是一种山芹菜，一种蔬菜。芹菜能跟土豆炖吗？啊，有点颠覆了我的想象力啊！大家到现场的时候替我尝尝啊，回来告诉我好吃不好吃。然后呢，还有是肉炒这个山野菜杂蘑菇啊，因为这个杂蘑可能就是山里的这种榛蘑呀，或者各种各样的蘑菇，它配在一起的啊，就是吃这个野味儿嘛。还有现在呢，还有农家大丰收，松峰山还有大豆腐啊，家常凉菜，还有酸辣汤，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包括的。所以呢，我们不仅要玩得好，我们还要吃得好。8799-7337 8211-9002，想要在这个周六，也就是9月12号和我们一起去爬松峰山的小伙伴们，赶快打电话报名，8799-7337 8211-9002。

省内的行程啊，我们还有两个也是在这周发团的啊，一个是12号，还有一个是11号。11号这个呢，我们先说11号的。11号这个我们是去牡丹江。牡丹江大家都知道，去牡丹江干啥？牡丹江去看瀑布啊，去牡丹江呢去镜泊湖上游船。前两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了，本来是夏天呢，这个暑假期间，我们去年就是暑假期间啊，带着大家去这个牡丹江的，这回来就说这个鱼老好吃了。因为有镜泊湖嘛，有这个湖鲜，有各种的这个鱼宴啊，大家就觉得这个吃的这个特别的美味啊，就是餐是让人就感觉到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去镜泊湖。但是今年呢，大家都知道水很大，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暑假给大家安排去镜泊湖，我们就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初秋的时节我们去一趟镜泊湖，否则的话就要再等一年了，否则过段时间就更冷了啊，冷了就不适合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星期五，就是11号，我们去牡丹江去游镜泊湖啊。感兴趣的小伙伴赶快打电话来报名，87997337和82119002。你看我们就这个星期特别忙，行程这么多。刚才说了半天这个鱼都有啥鱼啊，跟大家说一说。在镜泊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镜泊湖的鱼宴啊，就可以称之为鱼宴的，那肯定鱼的品种很多，比如说镜泊湖的鱼鲜荟萃啊，鱼肉呢是细嫩无腥，搭配着湖鲜小炒，鲜度直接味蕾啊！你中午吃饭了啊，各位小伙伴们，听节目的朋友，你们中午吃饭，要不然馋了啊！还有呢，叫蒜烧鲶鱼、瓦块鱼，咱也不知道那瓦块鱼是鱼的品种啊，还是做法啊？瓦块鱼，还有呢，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另外呢，因为这个咱们去牡丹江嘛，也有一些山野菜，所以让大家尝鲜，我们有肉炒的山野菜，还有干炸的湖虾啥的。反正呢，3天2晚的行程，顿顿不重样啊，让大家吃得很好，住得很好，玩得很好。这个行程呢是9月11号出发，3天2晚，每个听众朋友呢就只要交888，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呢就是588，不占床啊，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可以交588，现在名额应该是不剩几个了啊，赶快打电话报名看看还能不能抢上位。我们就是有一个说走就走的行程，你看今天都礼拜三了嘛，你正好礼拜五有时间，你就出去玩呗，是不是？8799733782119002啊，87997337和82119002。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伊春。这个时候去伊春啊，大家一定要买点榛蘑回来，因为伊春的榛蘑已经上市了。我们从早市夜市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鲜的榛蘑，是吧？你去伊春，去当地，去林区去买，你会买到这个伊春正宗的那个榛蘑啊。我去年去的时候是暑假，我买了一些，那个时候是榛蘑刚刚上市，你就看那个小家，这每家每户那小院里面都晒的那个榛蘑，我们去问是卖不卖，人说没晒好呢，没买成啊，只是买了点景区里的榛蘑回来。所以呢，这一次正好我们赶上9月份了啊，榛蘑估计那些农户家里都晒好了，大家可以淘点便宜的，然后呢质量又好的榛蘑带回来，小鸡炖榛蘑是吧，我们东北人最喜欢的一道菜啊。跟大家说说这个行程是12号出发，是在9月12号。但是呢，我们这次给大家的伊春的行程我们只有1天1晚，所以呢价格就比较便宜，只要588。我们去年好像去的时候咱们是去3天2晚吧，啊，今年咱们这次行程就是1天1晚，因为那个说实话啊，伊春那边有点凉了，大家外出的话，要是去的话，你怎么也得穿冲锋衣，得穿那个抓绒的裤子啊，别到那边冻着啊。山区，然后另外呢，伊春那边本身也温度比咱们这低好多啊。咱们这个行程啊，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入住到环境超美的森宫松林小镇，就是林间居住，然后呢整个放松心情，享受的是特色的林区晚餐，沉浸式的入境这个住进大自然，你推开门你看到的就是林区，你就可以感受的是那种空气的通透，你就可以感受的是环境的那种静谧，然后呢可以感觉的是游览林区景区的最佳时间段。因为我们下午呢会去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呢上午呢是直接就是坐着车到伊春，中午就是啥景点没看呢咱就先去吃饭啊，伊春。

那有一个西楼饭店是非常有名的啊，做的菜呢是又干净，味道又地道，很正宗。然后吃饱了的话，我们就去伊春的森林博物馆，了解呢这个小兴安岭生态文化和林海故事。然后呢，我们就会去武营公园，刚才说了，傍晚呢就会入住。第二天呢，我们还会前往汤旺河，去那边的汤旺河石林国家森林公园去赏奇石、走林海啊，徒步天然秘境。中午呢会给回来，还在返程的过程当中再去一趟西楼吃饭，啊，然后晚上6点多钟可能会抵达我们的市区，圆满的结束2天1晚的高质量的一个林海康养之旅。其实我们都说上伊春啊去吸氧啊，因为负氧离子是全国最高的地方。其实我们无论是去伊春也好，还是我们刚才说去镜泊湖，哪怕是我们这个周末去松峰山。那负氧离子都比我们城市里高啊，大家都可以放松心情，出去玩一玩，溜达溜达。再不去的话，真得等到明年了。再不去的话，真冷了啊。好了，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02，感兴趣的小伙伴赶快打电话和我们的导播来进行沟通和咨询吧。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刚刚听到的《路过晴朗》来自于歌手汪苏泷，这首歌曲选自于目前好像正在火热播出的电视剧《早春晴朗》。虽然这部剧我还没有追，但是时时能够发现，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些这个片段，然后呢，有一些场景还是在哈尔滨取的景，是吧？另外，大家可以看到井柏然，可以看到孙谦，
1: 啊，
0: 还有一首歌也是这部电视剧的另外的一首插曲，他。来自于刘宇宁，我们就一起听一听啊。

刚刚这首歌是卢克唱给栾念的吗？他啊，也是刚才我们说了，现在这个现象级爆火的这个影视剧《早春晴朗》当中的插曲，还有一首来自袁娅维《此刻》，我们不妨今天一起啊，把这三首歌都听了。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听完了几首歌之后，我们也是轻松了一下，时针指向了13:44。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收听参与。当然呢，在路面上开车的您，如果遇到了哪里有交通拥堵或者有车辆肇事，也欢迎您把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共同来分享。一个是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2，另外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接着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往年呢，一到鸳鸯繁育的季节呢，市民游人的目光就大多集中在了赵陵公园。今年呢，冰城野生的鸳鸯的栖息呢，分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城市河湖生态持续改善，那么哈尔滨籍的这些鸳鸯呢，也不再扎堆在少数几处公园内，而是分散到了城区多处的水域来筑巢繁育。如今呢，今年啊，就这一年度的繁育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各个点位的鸳鸯家庭纷纷是拖家带口的启程啊，亲鸟呢带着刚刚学会飞翔的幼鸟，就陆续的向太阳岛公园集结，他们扎堆在这里来进行休整和觅食，储备体能，为十月份即将迎来的南迁之旅来储备力量。再来说说花儿。那么金秋九月，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迎来了绚丽的花海季。园区当中啊，各色花卉呢叫争相的绽放，红的、粉的、紫的、黄的，这些花色呢交织成浪漫的画卷。游客呢在观赏萌趣动物的同时，还能够打卡秋日花海的美景，成为市民呢近郊休闲出游的好去处。最近的黑龙江省博物馆开展了相约龙博啊，龙呢是黑龙江那个龙，博呢就是博物馆的这个博，龙博主题的科普课程，以黑龙江满洲龙为主题，带领青少年呢穿越亿万年的时光，探秘白垩纪远古生态，解锁冻土之下的地球生命密码。在课堂上呢，老师依托高清复原的影像资料，生动展示了体长达到9米的黑龙江满洲龙的全貌，通过细致讲解恐龙骨架结构，揭秘骨骼当中留存的鸟类进化的蛛丝马迹。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关于蘑菇的这个事儿啊，到了初秋时节啊，这个山野味儿蘑菇呢上市了。我们也说了，就是现在呢，像秋季的蘑菇呢，扎堆早市和夜市，大概有品种10多种的野生蘑菇，尤其是在我们城市居住的市民来说，可能很难认得清它们。大家都知道吃蘑菇可得小心，是不是？那么专家提醒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那么这条新闻呢，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也给大家做了推送，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尤其是喜欢逛早市夜市的朋友，尤其是喜欢买这个山珍野味的朋友，大家要仔细来看一看。9月6号一早呢，记者在南岗区的中兴街早市看到啊，市场上那个山货摊区前那叫烟火气十足，这个柳条筐里啊，分别是把码放着各类的啊，这蘑菇还有什么菌盖、菌柄，形态各不同。然后呢，记者就问啊，说有真蘑吗？或者问这个蘑菇叫啥名儿？咋吃好吃啊？啊，摊位呢旁边围着很多啊来挑货的市民，询问声呢也是此起彼伏。多数的市民呢只认识像真蘑、鱼黄蘑这种比较常见的蘑菇。面对摊位上各式各样的野生蘑菇，大多数呢是叫不上名字的，那只能挨个的向摊主来打听品种和家常的做法。摊主呢是一边整理筐里的山货，一边呢就给市民介绍做法，说有的蘑菇啊建议要焯水，焯水之后炒肉，配上炒这个小白菜，放点辣椒都很合适。不同的蘑菇呢各有各的烹饪的门道。据东北林业大学的这个王教授介绍说呢，眼下正是野生蘑菇大量上市的时节，早市上啊常见的可以食用的蘑菇种类呢是不少的，包括呢什么粘团子是一种松蘑啊，然后呢松树散啊，刚才我们说鱼黄蘑，还有说汤子蘑、圆蘑、真蘑等等。 其中呢，被老百姓叫做汤子蘑的那种啊，就是粘饼丝的那种叫做这种蘑菇啊，在林子当中啊是成片的生长，一找呢就是一大片。它的那个菌伞呢多为灰白或者是浅土黄色，模样看着却普通，但是呢却是东北林区呢这个产量很大的可食用的野生蘑菇。那这个榛蘑呢学名叫做蜜环菌，是东北家喻户晓的山珍，小鸡炖蘑菇更是本地啊这个待客的经典菜肴。那圆蘑呢也叫冬蘑、冻蘑，长在桦树、椴树等这些阔叶树的腐木上，肉质呢很厚实，味道也鲜美。

市面上啊，销售的蘑菇大多呢都是山里采来的可食用的品种，但是并不代表啊绝对的万无一失。专家提醒啊，野外采摘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混杂进啊这个外形相似不明的小蘑菇。买到野生蘑菇回家烹饪之前，一定要先用水充分的焯烫。啊，专家提示，不认识的野生蘑菇不要购买，更不要自行上山去采摘野生的这个蘑菇。啊，然后呢你这个采摘完之后一定要彻底的洗干净，彻底洗干净之后呢煮熟了之后再吃。我记得我们去年暑假的时候有很多的小孩子嘛，然后一起去伊春，就哪有咱东北的小孩子说真的是进到山里去采蘑菇啊。所以呢这孩子们一进啊这个小兴安岭，一进这个当时我们去的是五营国家森林公园，那乐的那街边这个人行道旁啊这个都是蘑菇，孩子们就是拿着塑料袋就开始走一路的这个小白兔采蘑菇，采了一兜子回来，遇到当地人说这蘑菇都不能吃，赶快丢了啊，千万别给孩子吃，你看着那个颜色也不是特别鲜艳的呀，啊，感觉它这个中规中矩啊，就是普通的黄色呀，但是都不能吃。所以我们作为城市里的人啊，城市里的孩子可能对于这个蘑菇的辨识度还是没有啥经验，所以大家不要轻易上山里去采蘑菇。我们这周跟着我们去伊春的小伙伴啊，大家不要去山里采蘑菇，你采那个蘑菇不能吃。另外呢，我们去早市夜市看到的这些蘑菇啊，大家一定要询问清楚了之后再进行购买，询问它具体的使用方法。好了，我们看到啊，王玉庆发来信息说，赣水路和华山路的交叉口处，一台轿车和吉普车追尾了，请大家注意避让。时针指向了13:52，稍后呢，我们再有两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然后我们会进入到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我们来回放今天早晨925交管早高峰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录音。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十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6: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0: 在舞台中央。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9月9号星期三8:20，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呼叫大队长的特别环节。在今天呢，周三呼叫大队长，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大队长吴定刚和栾宏伟以及谭德军、张涵四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道路通行秩序方面内容与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
1: 大家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啊，这个遇到了道路标志标线呐、信号灯的设置啊、放行方式的一些调整的意见建议啊。总之啊，跟我们的这个交通秩序相关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留言。大家要记得啊，留言的同时呢，一定要留下您的名字、手机号啊，不用身份证号啊，名字、手机号，得让我们的警官能联系到您啊，
0: 是的，
1: 联系到您。
0: 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一定会帮大家来进行反馈。但是如果说您一旦反映了，比如说你今天不一定能听节目，你明天后天听不到反馈，那我们的警官呢也会给大家打一个电话，
1: 对，
0: 就是告诉您这个问题怎么回事，能不能给大家进行解决。所以好朋友们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啊和姓名，我们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然后同时跟大家说一个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今天吴队来了，还有我们的各位警官来了，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发出一个警官小熊。
1: 对，
0: 因为今天的我们考虑到在今天的时候发送，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今天留言的意见建议的比较多，所以我们要选出一位听众，我们可以采纳的，或者说真的是用心的去实地来
1: 琢磨这个路口的、
0: 研究的，然后我们为大家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来送给他一个警官的小熊。
1: 对啊，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这个吴队了啊，就是现在呢刚刚进入开学季。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如何来规范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提升校园周边的交通安全呢？我看到今年，开学季的时候啊，这个校园周边警官基本上实时在线啊，把这个停车位啊等等都进行了重新规划，还设置了很多这个标志标线标牌啊。吴队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啊，感谢咱们交广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这么好一个平台。交管呢是利用开学前的暑期，我们是对中小学、幼儿园全面的进行排查建档，重点呢完善了园区还有小学门前的警告标志、限速标志还有网状线等基础管理的设施。这个假期呢一共是累计完善了增设网状线40余处、减速带450余处、各类警示标志1600余块、人行隔离护栏7000余延长米。同时呢，我们是针对市区交通流量的变化，信号灯配置方案从暑期向开学进行一个无感的切换，针对学校的不同的放学的时段，每处灯岗配置了不少于6套的分时控制方案，信号配时能够精准的响应通行的这种需求啊，优化了是87条主要道路的绿波的信号带宽，大幅度的降低我们在行车的延误的这个时间。
1: 我相信很多的驾驶员朋友，尤其是家长朋友接送孩子的时候，可能也感受到了，孩子放假的时候你行经校园周边的路段，可能这个信号灯的配时和开学了之后的啊，它是不一样
2: 的
1: 啊，会根据这个流量不同的这个变化来进行调整，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驾驶员朋友感受最深的一个地方哈。我们的交管部门也是做了非常多的非常细致的这个工作。另外呢想问一下栾警官啊，栾警官，就是开学之后道路上的一些施工比暑期的时候呢有所减少了，那目前呢还有哪些路段上存在着有这个施工的情况，在这儿呢给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来做一个提示。
3: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截至目前我市交通影响较大的施工主要有一城一网和雨污分流两个项目。其中一城一网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南岗区的武瑞街、新苗圃街、一矿街、通达街、齐正街、清滨路、文庙街等路段。雨污分流项目主要集中在南岗区的松山路、淮河路至黄河路路段。还有干水路，干水路是湘江路到干水路，厢房区的军民街、军力街等路段在建施工，我们也会紧跟着学校周边陆续开学的情况，及时的调整交通疏导方案，通过采取夜间施工、白天铺设钢板通行等方案，解决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也会充分利用节假日避开学校 上学放学的高峰阶段，缓解施工带来的交通压力。
0: 嗯，这是我们做的一项重要的一些举措。那其实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啊，最近很多的支路的写湿化的一些停车泊位。那我们要请到的是谭德居警官给我们讲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停车泊位湿化的一些位置，包括湿化停车泊位的一些原则啊，请您详细给我们说说。
4: 湿化道路停车泊位呢，是快速缓解城市停车难、规范咱们道路交通秩序的有效措施。近年来呢，公安交管部门利用现有的道路资源，湿化了10.3万个道路停车泊位。其中呢，占人行道停车泊位呢的设置原则呢，主要是保留2到3米以上的行人通行空间，而且呢，不能占用盲道、消防通道、无障碍坡道，利用剩余的空间呢，湿化停车泊位。因为啥呢？人行道呢，毕竟来说是。它的根本作用呢，还是保障行人通行。占用车行道停车泊位呢，要综合考虑道路等级、交通流量、停车需求等因素。咱们道路等级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是主干道啊、快速干道啊、次干道、支路。主干道、快速干道呢，咱们一般是因为车速较快，设置停车泊位呢会有那个交通安全隐患，咱们一般呢是不设置停车泊位的。对于一般次干道和支路呢，就是说我在车行道宽度小于8米的双向车道呢，咱们也是不宜设置停车泊位。单行道呢是6米以下不设置停车泊位。同时呢，交管部门呢还根据不同的停车需求呢，设置在哈尔滨市啊设置了6类的限时停车区，主要包括呢就是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的上下学期间的限时停车区。

0: 公共卫生间周边的那个如厕泊位的那个专用停车泊位，重点医院周边的疾患停车泊位，还有呢就是大型商超周边的，配送车辆的限时停车泊位，第五个呢就是重点景区周边地铁周边呢设置的临时升降站，最主要的呢还是在这个老旧居民区啊小区周边设置的夜间限时停车区，这个呢全市达到了95处，可停放车辆呢大约3万余个，有效地缓解了市民呢夜间停车难的问题。
1: 今年看到啊，这个咱们交管部门不光是深化了停车位，而且呢，还是不断地在往返的这个巡查啊，设置这个交管部门的反光锥，引导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哈，这个习惯性的啊，养成这个停车的习惯，入位啊，顺向投齐的这个停车习惯。我相信啊，这个隔一段时间之后，我相信很多的驾驶员可能就习惯了我们这
2: 对，
1: 个新深化的这样的一个停车泊位了。
2: 其实现在已经初见成效了。大
1: 对
2: 家
1: 对。
2: 会看到，其实我们在一些商业商态的门前呢，
1: 嗯
2: 这
1: 嗯，
2: 些乱停放的情况，或者是有违规占道的情况，确实是有所减少的
1: 对
2: 哈。
1: 啊，
2: 现在时刻是8:28，那今天呢，周三，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环节呢，邀请到了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负责人做客咱们的直播间，有吴定刚，还有栾宏伟、谭德军以及张涵四位警官，那就道路通行秩序方面呢，与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因为今天早上集中反馈问题的也特别的多，
1: 对，微信公众平台，
2: 对，
1: 刚才我还在给大家复制那个留言，因为节目当中哈，大家提完问题之后，我们要把这个留言呢给咱们交警部门的同志来进行
2: 反馈
1: 汇
2: 一
1: 总反
2: 下，
1: 馈，然后他们可能还要到路面上进行具体的这个点位的一个巡查，然后了解具体的这个情况之后呢，看看大家提的这个意见建议有没有实施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啊。
2: 是的，而且呢，我们从周一开始就接听各种听众的这个留言问题
1: 好
2: 了。
1: 多大家提的这个问题
2: 我们先
1: 啊，
2: 来说说这个的，这条
1: 对，
2: 是哪天留的？
1: 这好
2: 好
1: 像
2: 像
1: 是
2: 是
1: 星
2: 周一、周
1: 期一
2: 二，
1: 留的
2: 对，
1: 吧？
2: 周一、周
1: 对，
2: 二留的。
1: 对。
2: 我们看一下，有一位听众就是反映说，工兵路木材街、木材东街双向路段现在是拥堵比较严重。他呢说，原因是因为现在的木材街呢，就是木材东街、团结街，全部的都已经调整成了单向车道通行了。那么木材街和木材东街与工兵路的两个路口的信号灯投入使用，同时呢，这个工兵路往木材东街右转的路口处，因为有10多趟的公交车要进站，所以就导致这个位置呢，右转车辆就必须等到公交车齐步通行之后，然后他们才能正常的右转到木材东街，就导致呢十分的拥堵。同时，他还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因为说工兵路与木材街、木材东街两个信号灯的这个信号灯是不同步的，导致一个绿灯信号灯起车之后呢，立马就进入到第二个红灯了，所以呢也严重影响了工兵路的车辆通行。这个问题也非常细
1: 对
2: 致。
1: 对，非常的细致哈。我们请哪位警官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张警官。
3: 这条建议呢，这个是我们从上周五开始对这个农大木材街片区进行了整体的优化。过去呢，这个木材街，因为木材街现在宽度很窄，实际上就10米宽。过去呢，只施划了2出1进这么一个车道分配，所以说导致呢，所有在这个木材街片区、农大片区这所有的这个居民也好，这个师生也好，包括那个农大还有夜市，所有这个游客，这个进出都在这个工兵路木材街这个路口，导致呢这个路口就各方向交通流量都特别大，被迫呢因为交通流量都很大，排队长度长，被迫呢这个各方向的这个绿灯时间都会长，反过来说就是各方向的红灯等待时间也长，就导致这个工兵木材路口呢就久而久之形成了整个工兵路沿线的一处交通堵点。从去年开始，我们这个公安交管部门重点对这个哈尔滨东部，这个进出城的三条，咱们进出城就三条主要干道，进行了每个堵点的逐一打通。像去年的这个长江路、化工路，打通之后，整个长江路的进城出城问题
1: 非
3: 就
1: 常
3: 几乎
1: 顺
3: 不大
1: 畅
3: 了。
1: 了，
3: 今年呢，我们重点对这个是工兵路，工兵木材就是我们今年治理的一个重要节点。为此呢，这个我们那个通过今年经过这个整个一冬天的研究和踏查，初步现在的方案是这个。通过区域的微循环，再加上，然后把这个原来的一个交通堵点分散到2个点，通过信号灯的联动，让整个区域变得更畅通。
2: 就是调
3: 区
2: 流
3: 域，
2: 了，
3: 对，区域里边畅通了，然后导致呢这个就带来的是主干道的几乎一个畅通。因为区域里边畅通之后，它不需要等那么长时间灯，不需要给它太长的时间资源，能把更多的时间资源倾向到这个工兵路的主干道。目前。

0: 呢，这个具体方案就是把那个原来像那个这位听众朋友那个留言的，把这个木材东街和工兵路路口原来是中间是隔离封死，现在给打开了，同步建设一处信号灯，所有进入这个农大片区的咱们这些个驾驶人从木材东街进，从木材街出，这样呢，整个现在来看木材街片区内不再出现这个以前的排队这个情况了，
1: 出不来进不去的情况了。
0: 对，因为这个，因为木材街的还承担着一些夜市啊，包括师生出行的周边餐饮啊，原来道路两侧这个临时停车情况比较多，现在即使临时停车也不影响整体的出行。然后同步呢，这个片区内畅通了，也导致这个带来了工兵路的整体执行畅通。像听众朋友反映这个是我们刚这个前两天的测试
1: 啊，
0: 因为这个交通流量还需要测试，因为怎么最少让它减少停车的时间，最少减少停车次数再测试。通过昨天那个今天是星期三，周一最后一次测试完毕，周二我们进行了那个信号灯调整。现在通过这个高德的昨天的出行数据，在那个高德出行的大数据来看，进出城整体来说，拥堵指数和平均速度都有所明显的见好。这个拥堵指数呢，出城方向现在是下降了，昨天一天同比去年和这个同比这个六月份咱们还没放假的时候，出城方向的这个拥堵指数下降了20%左右，这个平均通行速度现在提升了30%左右，进城方向呢，也有所提升，但效果没有出城那么明显，进城方向的拥堵指数下降的是15%左右，平均速度提高了18.1%，是这么一个情况。下一步呢，这个也感谢这个听众的反馈的建议，下一步我们现在也正在继续做这个，像听众反这个工兵木材东这个路口有十几台的公交车在那停放，那是
1: 公交
0: 站台，对，我们现在已经联合这个交通运输局，把这个站台进行分设，长线路的往前挪，然后短线路的往后挪，这样一个把这个栈道的一个资源，往两边分散
2: 分配一下，
0: 这样呢，这一是缓解了直行车辆的排队空间，第二呢，这个减少了这个右转车辆想进入木材片区的右转车辆被这公交车堵住这个情况，现在正在这个协商，这个事儿估计很快就会落实，整体效果还能继续再好，像这个听众反映这个信号灯联动问题，现在来看。两个灯岗，两个信号灯肯定是联动的。这个直行绿灯，下一个路口肯定也直行绿灯。总体的这个红灯等待时间要比改造前好很多。像工兵木材街路口出城方向，平均等待时间只有20秒左右。这大伙儿等红灯可能就等个20多秒。然后进城方向呢，也稍微等的长点，因为我左转要进去片区的嘛。进城方向等待时间要等40到50秒，但是咱们那个直行放行时间大概放了70秒到80秒之间，这个还
2: 是
0: 有
2: 效的，
0: 根据交通流量多时段控制。下一步呢，我们还会继续的进行调整，就目前这个路口刚调整才四个工作日，我们还继续根据这个长周期来进行看信号配置的动态优化，尽可能的是这个在不影响或者在提高主干道通行的，尽可能的提高主干道通行速度。
2: 所以说这位听众的这个留言，
1: 对，
2: 您这几天再观察观察，然后未来您再看一看，无论是从公交站点的设置问题，还是从信号灯的这个调流配时方面，都会有所改善的。
1: 而且你现在看到的也不是最后的这个确定的啊，这样的放行方式啊，交管部门还要根据这个效果，你看
2: 不断的调整，
1: 对，都是有数据来支撑的啊。这个跟之前相比，我们这个有多少改善，然后呢，我们再根据大家的这个想法啊，以及这个数据的支撑来进行不断的这个调整，给大家一个最优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啊。
2: 是的，
1: 我看到真的是非常很多的朋友啊，很多我们的驾驶员朋友非常的用心啊，给我们的交管部门提出啊这个一些改进的一些意见，咱们交警部门的同志也是非常的用心啊，不断的进行调试调整。
2: 对，周一周二接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就是警官们其实已经陆陆续续的已经
1: 给
2: 我们几位听众已经打过电话了，已经把一些问题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反馈，然后刚才呢又有很多的这个听众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还是先回答问题吧。
1: 对，
2: 啊，
1: 这个是丸子啊，这个他给咱们的留言，他说道里区前进路和和松街的交口，这应该是桥下啊，道里区前进路和和松街的交口，前进路方向现在呢是左转直行信号灯双向同时放行啊，就两个方向同时放左转。

0: 直行，然后由康安路往前进路方向，好多车辆跨越一排车道掉头，啊，他要往回掉，然后上桥应该是，然后逆行上的二环桥，这样呢，对向车辆根本没有办法通行，导致这个路口高峰的时间一直堵车。建议啊，他说一，改成左转和直行分别放行，就是两个方向，大桥那边过来的车和这个康安路下来的车左转啊同时放，然后直行同时放，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建议二，康安路往前进路的方向设立一个禁止跨越两排车辆掉头上二环桥的牌子，啊，这是你看，这听众也是一看就是，
1: 就是
0: 他非
1: 他
0: 常
1: 把，
0: 用心的研究了这个路口，他不光是觉得我这个
1: 说
0: 怎
1: 问
0: 么走
1: 题，
0: 方便，
1: 还
0: 对，
1: 提出建议
0: 他
1: 了。
0: 提出建议，我觉得这个路口放怎么更合理啊？啊，这个哪个警官来给说一下？啊，还是张警官
1: 好的，张涵警官。
2: 首先感谢这位听众的留言，这一看就是这个咱们听众经常在这走或者家住在这边。目前呢，这个确实像这个听众反映，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目前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是这个主要这些这个掉头的驾驶人是。住在康安路，往前进路方向道路右侧那些个居民，像那个正阳花园，那个还有那个小区的居民，他们想这上二环往这个，
0: 大发那个
2: 栏
0: 方向，
2: 杠啊，往这个咱厢房方向来进行驾驶。目前来看呢，这个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调取了一下这个，历史的交通流量。目前来看，这个路口的信号灯为什么是直行左转混合放行？就是咱们传统的，就是
0: 同时放
2: 小
0: 直行
2: 交
0: 左
2: 通
0: 两边
2: 路口的这个左转弯避让对向直行这么一个放行方式。因为这个路口左转弯流量不大，如果对于左转弯单独放行，左转直行单独放行的话，就必然造成这个时间的浪费。因为这个车辆，咱驾驶人都知道，车辆的停一次和起一次，整个一个车平均浪费时间是3秒。所以说，如果改成从历史角度来看，如果改成这个拆开这个单独放行，必然造成这个直行车辆的等候的这个信号灯的时间会比以前长，有可能造成一定交通拥堵。但是这个问题呢，我们那个咱们这个节目之后，我们立即的去现场再调查一下，调研一下。这个确实这个第二排车道掉头这个行为，这个是肯定是交通违法行为。
0: 我经常能
2: 我
0: 看
2: 们
0: 到那
2: 这
0: 种交通
2: 个
0: 事故
2: 对
0: 啊。
2: 也是交通。不安全的一个因素，我们会这个采取一下措施，这个比如说增设这个禁止掉头的
1: 标志，
2: 辅道、禁止左转、禁止掉头的标志，或中间采用一些个软性的隔离设施，进行从物理上给它隔绝。因为毕竟不从这儿掉头，你往前走个200多米到通达街口，
0: 那个桥下有掉头
2: 跟
0: 的
2: 着左转信
0: 位
2: 号
0: 置，
2: 也可以掉头，实际是效果是绕行不了多长时间，就可能是通行时间多了1分钟左右也就。这个我们这个咱们节目之后，我们去现场再调查一下，看看交通流量和历史情况有没有变化。如果变化呢，这个左转和直行确实流量很大，这个路口打架很严重，肯定是啊，那个
1: 会
2: 要
1: 进
2: 把
1: 行
2: 这个信号
1: 调整。
2: 是分开放行。如果流量呢，这个两方流量交叉不严重，而为了保证整体路口通行效率，采用这个软性的隔离设施或者一些标志进行提示，这个辅道的驾驶人不要在这个路口。跨一条直行，再跨一条左转车道，这么左转和掉头，
0: 特别危险，其实是啊。我记得原来那个通达街再往前那个路口，通达街那个辅路上就有好多朋友就是想掉头啊，然后还有从桥上下来车，就是跨车道然后右转啊，跨那个单独
2: 下
0: 辅
2: 桥
0: 路那
2: 跨
0: 个
2: 右
0: 对
2: 转
0: 下水
2: 去
0: 口
2: 通
0: 右
2: 达
0: 转。
2: 街，
0: 你看现在设置了标志牌都齐全了之后，大家可能这个标线也齐全了，就是实现了，然后上面有那个提前的引导标志，就禁止右转。那大家现在习惯了，好像也都没不现不再出现那个情况了，好像是不是？
1: 所以丸子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回去会给大家来进行分头的解决啊。现在时刻是8:41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非常感谢这几位警官给我们解答非常细。但是更多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带回去之后呢，给听众进一步的来解决一下。那
0: 有朋友问说小熊还在不在？我也要呢。
1: 小熊在
0: 小
1: 呀，
0: 熊在
1: 他
0: 啊。
1: 反映的那个问题是哪儿的问题啊？他说那么多山的事儿，
0: 啊，他
1: 这
0: 说
1: 跟这
0: 山
1: 没
0: 的
1: 关
0: 事儿，
1: 系。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小熊送给谁？我们请
0: 吴队吧，
1: 吴队给大家说一下，看这个
0: 啊，
1: 熊送给谁比较适合啊？
0: 对，
1: 这个得
0: 难
1: 罪
0: 题
1: 人的
0: 交
1: 事
0: 给
1: 不能
0: 谁
1: 让吴队去做。吴队你好，吴队你好，今天辛苦了。
3: 首先呢，还是感谢主持人，感谢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从这个，感谢主持人，也感谢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啊，我们连线呢，可能就是一时的，但是我们这种连通是无时无刻的。那么广大朋友呢，就广大交通参与者，不论是自己切身感受的，还是我们自己日常发现，
4: 或者是研究的，我们都欢迎各位到我们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来，我们共同去研究，能够让我们这个交通能够去更安全、更顺畅、更和谐。那么今天这个连线的两位朋友呢，实际上都非常用心，
0: 嗯，
4: 反映的也都非常真实，而且特别好的是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的解决的方案，
0: 嗯，
1: 没错。
4: 我们感觉一下，还是那个河松街这个好像能够去更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
1: 啊，那就第二个问题吧。
0: 第二个问题
1: 哈，
0: 丸
1: 子的那个问题。
0: 啊，
1: 好，那吴队发的啊，跟我俩没
0: 有关系。没有关系。
4: 但是第一位朋友实际上也说的非常非常贴切啊。
1: 那我们的警官再准备一个小球。
5: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好，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时针指向了17:45，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利用一点时间再次来提示各位小伙伴们，我们在本周我们有三个行程要发团，都是省内游。如果呢您正好这个周末有时间想要出去溜达溜达啊，大家可以来选择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品质出行，我们的省内短线游啊，87997337和82119002。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就是一天的行程，当天去，当天回。我们这个星期六会去一趟松峰山，然后呢，星期五发团，星期日返回，三天两晚的牡丹江啊，牡丹江的行程去游镜泊湖。还有一个呢是12号，就是当天去，第二天回。这个行程呢是去伊春啊，去感受小西安岭的原始林海。三个行程您对哪一个感兴趣，对于整个的行程安排，大家都可以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打来电话进行详细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时针指向了14:52，那也欢迎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继续收听有事儿请找925，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好的，925交管热线87997337 8211-9002，也欢迎您继续聆听。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晴，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2度。这几天呢，报名我们11之前啊，抱团旅行的朋友特别的多。像我们这一次的精品路线，包括牡丹江、伊春、松峰山，就最后两个名额了，想去的抓紧时间。可以说呀，我们每天都希望呢，说生活在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当中。那么有的朋友呢，在工作之余就会选择说去散散步啦，早上呢跑个步啦，啊，晚上溜溜圈了，是不是？哎，咱们呢，如果想要去到一些比如说国家级的、世界级的这样的景区，可能说我要请假啦，或者十一长假才能考虑出行。但是我们家门口省内的这种国家级、世界级的旅游景区，我们都不用请假，周末就可以去，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抓紧时间哈，咱们用的时间呢，路上不多，全在玩和这个景点上，因为呢就在省内。那如果您还没有去过的话，那太值得一去了。一个是牡丹江，一个是伊春，还有松峰山，只有两个名额了。那我们的伊春大家也都知道，世界级的森林氧吧，负氧离子非常的浓，而且呢天然的原始森林这世界上都没有几块了啊。大家也知道，现在呢这个树木采伐呀，全世界啊都是一个啊非常重视咱们这个啊保护森林。为什么？物以稀为贵啊，原始森林少啊，这样的地方啊，大家一定是要有价值的眼光啊，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家乡啊有一个深刻认知的眼光，你去到这里旅行，你会感觉到哇，每一口空气都不一样。我记得呢，有一个旅行团，他去到张家界，说张家界一下飞机，哇，那个空气老好了，那会儿的负氧离子高，负氧离子高说明什么？哎，它的绿植覆盖率高。那么原始森林比这个绿植覆盖率高还要高上一个档次，因为它是天然的，可以说形成了啊上千上万年的这种啊原始森林。那么它散发的这种负氧离子，那可以说是负氧离子当中的天花板了啊，相当的夯。所以说嘛，那儿大森林啊天然的这个我们秋天应季的一些特产啦，都是可以最好的应季去的吃的玩的地方。那我们的伊春游也是一个经典路线了，每年都有，但是每年我们只做黄金假期这几天。为什么？哎，因为就只有在这个黄金的时间应季的去，这个时候是最美的啊。我们在这个季节应该

0: 在吃什么应季的水果，去哪里玩儿，强烈推荐大家和我们的主持人一块儿去到宜春、牡丹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镜泊湖之旅，这也是一个我们宝藏级的啊省内的一个旅行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呢，就是大家能到那里看到哇，一望无际的水。哎，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哇，这个是海呀，还是江啊，还是湖啊，是不是超级大？到那里呢，心旷神怡，去享受一番。这两个路线，反正我觉得呢，都是我们的自留款。如果是伊春去了，还可以去牡丹江啊。反正如果说你牡丹江、伊春都没有去过，建议大家都去尝试一下。好吧，松峰山呢，我们带来也是精品路线啊。不管是说您出行，还有呢到那儿的餐食，还有我们安排的时间，科学专业不跑空，纯玩团，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哈。抓紧时间报名8799733782371211900287997337823712报名，抓紧时间，因为名额有限，时间有限，团期不是无限的，也就是这几天这么一个团啊。希望大家呢能够珍惜机会，带着父母孩子那一起来一趟啊，值得之去的省内之旅。好，祝大家呢提前祝大家啊旅行愉快，希望大家都能报名成功。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交通广播，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4: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淡出社交媒体，因为我太缺乏见解，好的坏的都是情绪一直伴着，环环相扣的人意如何善解呢？是不是再融几次就能炼成钢铁了？挑一张与回忆搭乘的信纸，折成纸飞机飞向熟悉又模糊的家，没有地址，思念会代替信使，会积成一筐。

结的，比闲过程会有点熏，不需要话术我就一根筋，爱你怎么都说得清，哪怕这烟火会盖过我声音，只要我们能离更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

0: 族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最好的出路。
7: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0: 听众朋友，欢迎您去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晴，西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1度。今天夜间晴，西南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晴，西南风三到五级，最低气温12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很多朋友在规划去哪里玩，我能在十一之前再出去玩一次吗？那我们不用请假，时间上呢能够自由来决定，周末就可以去一趟在省内非常值得人生一去的世界级的国家级的知名的风景区。一个呢，给大家打造的是我们的经典黄金路线伊春，第二个呢是牡丹江。

0: 松峰山啊，这个现在还有2个名额啊，我不知道导播老师那里是不是已经爆满了，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一下，8799-7337-821-9002。林区最舒适的好天气，一年之中可不是365天都是，错过就要再等一年了。现在就是山地区，气温还有条件环境最好的黄金时间，走进小兴安岭。原始林海，然后呢，和我们一起来节奏舒缓、纯玩不赶路的这样一趟旅行。我们建议大家呀，您可以说在省内啊去一趟这样的世界级的啊风景区，负氧离子高，而且呢负氧浓度在世界上啊都是顶级的，身心的疗愈啊，去那里风景好啊，而且空气每一口都是特别有营养的。有些外地的朋友，特别是南方的朋友，千里迢迢、不远万里的来到咱们黑龙江，就想去伊春玩，而且还有在伊春买房子的啊，这个大家可能也都刷到过这样的视频。那么咱们家门口呢，玩太好、太放心了啊，出门就能玩，不耽误路上的时间。那只要给您打造一个经典的这个路线安排，像我们到那里吃的都是特色餐食，然后住宿呢也是当地高配的，所以说在各方面来讲啊。专业的旅行和您自己玩起来来说呢，第一节省时间，第二呢玩得更经典，而且不会很累啊。自己可能要考虑到的，哎呀，又得是坐车呀，是吧？路程啊，食宿安排呀，对不对？哎，都没有准备，我们都给大家总结好了啊，专业打造这样一条伊春路线。牡丹江呢也是非常好的一条路线哈。那去过伊春的朋友，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去到牡丹江镜泊湖啊，去那吃。特别有当地特色的美食，还有呢，我们在这个内陆湖这一块啊，非常值得一看的世界级景观。那大家可以去到这2个地方之外，还有松峰山啊，现在报名太火爆了，就有2个名额。我们就是什么呢？和大家想说哈，如果说您在11之前也能在周末安排上这样的旅行，是吧？又能够去玩，享受到啊这种世界级的风景，而且呢也不贵啊，咱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且咱们不用请假，是吧？去玩更多的地方是人生的意义，看更多的风景。那家门口的风景你都没有看到过呢，是不是很遗憾？8799-7337-821-9002。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插播一条路况：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309 加50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来自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翟哲，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高速公路的具体情况。在这一时段，我们有请到翟哲，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及

0: 西咸站至双鸭山站去往桐江方向封闭，大吉高速机场路站庆东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鹤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路口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路口封闭，吉黑高速黑河去往爱辉站出口封闭。 打通高速K403至K429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00至K324+600公里处半幅封闭，吉黑高速 K825+600公里处封闭。因机动车维修施工限行的高速有建虎高速武陵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哈姆高速玉泉站路口人工车道关闭。 仅允许 ETC 车道客车通行，哈东高速会发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营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交通管制现行限速的路段。近日，省内各地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高速公路上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等情况。龙江交投指挥中心在此提醒司乘朋友们。 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 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路同行。
1: 辛苦了，翟州，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首先呢，欢迎来自于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进入到直播间，帮助我们进行在线的点赞啊。视频号大家直接呢在微信搜索栏里边找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已经认证过的第一个就是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圣人来了，爱而不得，后面还有爱上一个人，嵩山之风，另外呢，孙桂贤，还有风行一时，老朋友了，欢迎各位。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的7月28。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0上10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3至5级，白天最高气温22度，夜间最低气温12度。阿小特留言，他说啊，松北大道江北往江南方向目前是堵车的情况啊，松北大道江北往江南方向目前堵车。另外，因为电力故障，现在大齐高速大庆至齐齐哈尔方向扎龙服务区充电桩无法使用，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这两天呢，热度最高的啊，肯定是不能啊这个错过咱们925交通广播从9月11日一直到9月13日这几天的一个出行旅行计划。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感兴趣，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热线电话。先为大家简单的说一下，目前呢咱们这几个团啊报名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这个松峰山，咱们9月12日啊，松峰山也就是在本周六出发的这个一日游的行程，阿城松峰山，现在呢报名啊已经满了3辆大巴车了，目前还需要两个空位啊，还有两个空位的名额，如果各位想报名，请大家抓紧时间，现在赶快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松峰山一日游，阿城松峰山一日游，目前还差两个名额。那咱们呢上午呢会这个坐大巴车前往，然后呢到目的地松峰山之后呢带着大家爬山，中午呢咱们在这个松峰山脚下的风景区的餐厅啊用餐，然后下午呢再带着大家去看金源文化博物馆，同时呢还会大家呢领着各位啊去了解这个当地的稻田画，同时呢咱们还有下午的欢乐互动小游戏，游戏结束之后呢再带着大家啊这个打卡，咱们要去这个民俗博物馆，在里边呢不光陪着大家

0: 呢打卡做游戏，同时呢还有这个小的时候咱们坐那种小火车。那泽南在周一的时候呢已经提前替大家进行采风了，现场的环境呢真的是特别好，下午拍照也特别的出片，还剩两个名额，如果您想报名咱们本周六的松峰山旅行，赶快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另外呢咱们的镜泊湖之行，牡丹江镜泊湖之行呢是9月11号啊，9月11号就是后天啊，周五出发周日返回，三天两晚的行程，费用每位仅需888元，玩上三天，而且要住两个晚上。住在哪儿呢？中兴村啊，这个是朝鲜族民族村，而且呢环境特别好，用餐的这个品质也非常的高，再加上啊这三天行程呢顿顿咱都不重样，还有呢为您提供了一顿啊镜泊湖的鱼宴，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吃得非常好，休息得非常好，玩的也会很开心。另外呢还有9月11号出发，11号、12号两天的伊春之行，那这个呢不用过多介绍了啊，经典的行程，经典的这个环境，而且呢每次带大家呢大家都是流连忘返。如果各位想去到松峰山，想去到伊春，或者是想去镜泊湖转一转，抓紧时间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目前呢松峰山还剩下两个名额，镜泊湖呢也仅剩下5到6个名额了，还有呢就是伊春啊，大家如果说这个名额来了那个抢晚了没抢到的话，咱们只能说声遗憾了。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赶快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如果热线电话占线的话呢您就多拨打两回啊，热线电话占线就多拨打两回，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1: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2: 停停，
3: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1: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5: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
7: 925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0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直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了，下面时间呢，咱们首先啊来关注一波本地的新闻资讯。那从9月12号起呢，哈尔滨市建义街的部分街道呢将进行啊部分的这个封闭啊，改成单行道，请大家注意绕行。那记者呢从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道里区建义街37号的危旧房原拆原建的这个项目。

工程的施工呢，保证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将临时部分占用建议街的交通。具体情况如下。从2026年的9月12号一直到12月12号，将临时部分占用建议街原建议街37号楼的部分路段。那施工期间呢，临时将建议街，就是建国南二道街至建国南头道街，临时调整为单向的通行路线。那只允许呢，由建国街南二道街往建国街头道街的这个方向来进行单向通行。交管部门再次提醒，那因为施工期间的路况啊，确实是空间有限，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需经经由施工区域的，请严格遵照交通安全指引，同时呢，包括地上的地标以及标线和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交通，确保交通安全。下面咱们继续来关注，那哈尔滨市图书馆呢，在此之前呢也发布了通知，从9月8号，就是从昨天起呢，将临时关闭啊。原因呢是因为这个馆藏的图书啊 RFID 的芯片呢升级改造工作，那部分的阅览室呢以及通道的窗口呢将于昨天9月8号起呢临时关闭。9月8号呢将先后啊对这个中文图书阅览室进行封闭的加工，同时呢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哈尔滨市图书馆对此给读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啊，刘大勇来了，他说啊，这个周阿姨去哪儿了？哎，这今天周阿姨啊，临时有点事儿啊，就请了个假。那今天呢，泽南陪伴着大家。嗯，我发现了，就是每当啊两个主持人一块上节目，有一方主持人不在的，咱们这档晚节目呢，就瞬间变成了寻人启事。大家别着急啊，明天呢，这个周阿姨就回归节目了，大家呢不要着急。好，北京时间的17点13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啊，咱们关注什么呢？哎，关注身边的事儿啊。可以说呢，现在秋意正凉，而且很多朋友啊就发现了，在早市啊解锁了新玩法，是什么呢？红姑娘变成了啊鲜切花。很多朋友都说了，这红姑娘我见过呀，颜色特别漂亮，但是吃起来这个口感啊，确实是那进入到秋季以来呢，道里区的早市的可以说啊烟火气十足。那么很多朋友啊，大家都会在这个时候啊发现呢，尤其是秋收之后啊，这个干果市场、鲜果市场啊，真的是很多朋友都在关注。那么现在呢，大家从这个晒干的果实啊，包括呢买一些熟果的传统方式呢，已经变成了现在的啊有这个青绿与鲜艳的灯笼颜色，哎，这个包皮在外的红姑娘挂上了枝头。而且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时候买点回家，不为了吃，就是点缀生活，也非常的有意义。那把山野的秋意呢搬进了市井，也引发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朋友们的驻足观看。蓝色的地摊之上呢，一束一束的这个红姑娘呢也带着翠绿的叶子，就好像打着红灯笼一样啊，红绿相间的颜色真可谓是非常的漂亮。红颜色呢非常鲜艳，绿颜色呢也是青绿可爱啊，层层的这个果正好呢就被这个绿颜色的这个外衣所包裹，很多朋友看到以后呢都是驻足来进行购买。那一位摊主呢也说啊，说往年呢得等到这个果子彻底熟透了啊，这个外表呢变成红色干瘪了之后呢才拿来卖。那今年呢啊，我特意呢就把这个果啊趁它没熟就给摘下来了。因为大家见过啊，这个红姑娘一般的通体通红，这里边红外边也都红了，这个时候呢才会拿到市面上，但是还不多。但是这批红姑娘呢它是本地产的，既可以买回家呢当做这个鲜花来进行这个水培，也可以呢哎直接当做风干后的干果用来直接煮水饮用。另外呢也有市民说啊，他说以前呢也吃过啊，见过晾干了以后的红姑娘带上这个绿叶的，真的是头一回见过。另外呢也说了，不少的咱们东北朋友啊就喜欢这个新奇特的，也被其吸引了，说你挑上这么几束带回家以后呢，哎，你发现啊这是秋日独有的一种新鲜感。那据介绍呢，红姑娘啊又称之为叫做灯笼草，或者是挂金灯、锦灯笼、酸浆，它是属于这个茄科的酸浆属性的一种植物，而且呢是东北啊乡间非常常见的一种野果，也具备一定的药用价值。
传统上干燥之后呢，哎，您可以晾干之后

用于煮水，有利咽清热的民间用法，而且成熟的这个果子啊，它是酸甜可口的，可以直接使用。那为什么我吃的那个红谷鸟是苦的呢？哎，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就这个红谷鸟您吃的口味是什么的？反正我印象当中啊，这个黄谷鸟哪怕青谷鸟我都能咽得去，那红谷鸟确实难以下咽啊。那一边呢是人间烟火的早事，一边呢是山野而来的秋日风物啊。可以说红谷鸟也跳出了单纯的食品的定位，摇身一变呢成为了可观赏性的先知，也让市民和游客朋友们感受到东北特产的魅力，也为秋日生活带来了一抹别致的趣味。

0: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1: 急电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0: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1: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0: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1: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0: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2: 张丽县是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3: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1: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4: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1: 对。
0: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曾南。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听到熟悉的旋律，相信大家知道啊，这个时段呢又到了给大家带来选品的好时间了。说到 YSL 啊，圣罗兰啊，俗话叫杨树林，很多朋友对他都很了解了。多数女孩子呀，第一支大牌口红都是他家的，从18岁到38岁从来就没有碰到过雷，也没踩过坑。那包装够别致，而且呢它是黑方管啊，拿在手里呢自带高级感，补妆用它很合适，感觉自己啊变成大明星。关键啊，今天带来这支呢是唇釉，真的不是啊普通任何一款平替能媲美的，30秒一抹，直接呢水光镜面啊，瞬间呢就没有那种拔干的感觉，而且磕水呢也不沾杯。关键啊，这个嘴巴呢一直会感觉到是水水润润的。今天带来了四款啊最为经典的色号，分别是420的桃，这个樱桃红，复古啊，非常有这个气场。还有呢，416的烂番茄色啊，440的野玫瑰色，包括呢很多朋友都喜欢的610的冰乌龙色。每一款颜色呢都有具体的这个概念，而且用起来呢都是有不同的，各有各的意味，各有各的用法啊。普通的这个唇釉呢，你就会发现啊，担心它拔干，还有涂完以后呢会显出唇上的裂纹。那今天带来这款呢，涂抹之后呢，感觉起来像润唇膏，不拔干也不会卡纹。那么在圣罗兰官网啊，这一支呢需要300块。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169元就能带走回家。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马上下单，特别划算。而且今天呢还有一款福利啊，咱们囤两支只要269元，只要269元。想下单的朋友，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啊，回复两个字口红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朋友说了，那这么便宜能不能是真的？跟各位说，现在呢平时你买一支，今天能得两支啊，多种色号可以自己有选，而且每支都不踩雷，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只需要您回复两个字口红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好的，大家现在呢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两个字口红啊，来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口红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好了，下面时间呢和大家来一起聊聊啊最近咱们925交通广播的一些出行路线。首先呢咱们说一说啊，在9月12号周六啊，泽南带着大家呢咱们一起去一趟阿城的松峰山。有很多哈尔滨朋友或者说是老哈尔滨人知道松峰山，听说过，您有没有自己亲自爬一爬呢？这个松峰山由我们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而且本周六啊我们带着大家去爬山还没完，咱们要登龙江名山，而且探索千年古韵，玩转趣味团建，还要打卡网红田园小镇，山水人文趣味互动，咱们一站式全部配齐。而且本次的听友福利价，各位听好，只要128元。但是大家呢，你也别就是太过于兴奋，因为目前就剩俩名额了啊。三辆大巴车由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队，这次呢也有泽南来带队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到咱们现场的活动游戏当中。如果您还没有报名，赶快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现在只剩下两个名额，仅剩两个名额啊，仅剩下两个席位，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37。那这次呢会带着大家呢去这个阿城的松峰山，这是国家4A 级的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也有东北八大名山之一，素有啊龙江第一秀、天降仙境的美誉。主峰呢达到了627米，而且呢是山峦叠翠啊，植被环茂，可以感受到啊古朴的这个山间的那种风采。同时呢，散步其中也会感觉到啊这个丰富的负氧离子，大家呢大口大口的吸氧，感受也是非常好的。而且这里呢跟大家安排了还有很多有趣好玩的活动啊，上午咱爬山，中午呢咱们就直接在这个松峰山的林雨酒店啊，在这里进行这个享用午餐，给大家安排的像是柴火啊，给大家炖的这个鲤鱼，还有香酥松峰山溜达鸡午餐，这个五花肉卧鸡蛋，还有红烧肉扣东北干豆腐，野芹、野山芹炒土豆啊，等等等等，精彩菜系都给您安排上了。下午也没完事呢啊，吃完了午饭，咱们下午呢来做趣味游戏，带着大家呢一块来参加拔河比赛，还有趣味的投壶小游戏，咱们轮番上场，大人孩子都可以参加。现场还有精美的礼品互动啊，精彩又解压，希望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还有两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37。说到这儿啊，重头戏来了。那如果说您说这个周末啊，有没有就是这个时间再长一点的？当然有了，咱们呢就一块儿啊去镜泊湖。那镜泊湖这个日子呢是非常靠前的，所以大家呢一定抓紧时间。现在距离咱们镜泊湖的这个出发时间呢还有一天啊，还有明天一天的时间。现在啊还剩下5个名额，想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抓紧时间了，名额真的是不多了。镜泊湖大家都熟悉，但是有多少朋友真正亲临过那里呢？有没有感受过那里独到的这个风采呢？这次呢咱们3天2晚啊玩转镜泊湖，9月11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由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周阿姨啊周锦带队。那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赶快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抢位电话，来晚了名额就没了，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37。那这次咱们去镜泊湖要带着大家去看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同时还有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演出，亲身体验流放之旅，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还有渤海国上京博物馆，这里有3260多件的馆藏文物啊，等待大家一一来了解。而且呢要带着大家去中兴村朝鲜民宿啊，连住2个晚上，品质升级，免去奔波，感受这个民俗风情啊带来大家的不一样的烟火气。那入住4A级的景区中兴村，体验
朝鲜族的这个民宿啊，另外呢也会带着大家呢到这个风情园里去打卡拍照，咱们做一把朝鲜族的在逃公主。想要报名的朋友赶快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那吃什么呢，跟大家念叨念叨，其实每次去这个中兴村吃的那是太好的，其实不光是中兴村吃的好，咱们去这个镜泊湖每顿饭都不重样。咱们来中兴村啊，这里有特色的半明太鱼，还有呢这个朝鲜风味特色的大酱汤，鲜而不腻。另外还有镜泊湖鱼宴，像是什么这个瓦块鱼啊、红门胖头鱼啊、酱焖里脊鱼、干炸红尾鱼，还有蒜烧鲶鱼，道道菜都精彩，味道每道菜呢味道都非常好，干炸湖虾、肉炒山野菜，每道菜都很好吃。告别了这种选菜的吃饭的难题啊，我们带着大家呢一定要吃饱还得吃得好啊。9月11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现在名额也就剩下5-6个了，大家如果想报名赶快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住3天啊，这个住玩3天，住2个晚上，3天下来每位听友仅需888元，1米2以下儿童仅收588。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就是925交通广播，咱们在9月12号出发的伊春团。咱们伊春团呢是2天的时间，第一天呢，咱们乘坐大巴车在华山路1号集合，出发奔赴林都。伊春中午11:30呢，咱们落座到哪儿呢？知名的西楼饭店啊，而且呢，咱们享用特色的午餐。12:30，咱们去伊春森林博物馆了解小兴安岭的生态文化与林海故事。下午呢，带着大家直奔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漫步原始红松林。傍晚的时候呢，咱们住进森宫，这个松林小镇啊，林间居住，舒适又惬意，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第二天早上8:30，咱们早餐过后呢，带着大家去探望万和国家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徒步呢感受天然秘境。中午的这个1点，咱们带着大家呢去西楼继续呢享用午餐。吃完饭整顿之后呢，咱们坐着大巴车回到哈尔滨。傍晚晚上的6点左右啊，抵达市区，顺利咱们结束这一次的康养之旅。您想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抢位，现在名额已经不多。925的专属福利啊，去伊春的朋友每位仅收五百八

48元，一米二以下儿童不占床，仅收400元。报名啊，大家赶快来报名！全程呢有大巴车往返，全程的住宿，所有的正餐，还有全程的贴心服务，轻轻松松玩转出行，性价比超高，名额有限，报满即止。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想要报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抓紧时间，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咱们有9月11号出发的镜泊湖3日游，每位呢只收888元，伊春的2日游每位仅收588元，还有呢现在还差两个名额啊，还差两个名额的松峰山之旅仅需128元啊，由泽南带队，想报名的朋友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亲近自然的好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

几年前，我用了十几年的台式电脑坏了，老伴儿多次劝我丢掉它，我总是下不了决心。一是觉得丢掉太可惜，还有一个原因，电脑桌下面的隔板上放着三个纸箱，里面装满的东西无处可放。一晃多年过去了，最近老伴儿又催我清理了，并说年纪已经大了，说不定哪天你想动也动不了了，于是清理吧。为挪出电脑桌里的纸箱子，必须在房间里腾出一点空间，继续花了几天时间，将长期不看，今后也没时间再看的书籍集中处理掉。这一清理竟扎了七捆，终于要和陪伴我十几年的电脑桌告别了。看着空出来的地

多为生活留出一些空间，才会拥有宽松惬意的天地。925交通广播，陪您一路前行。

好，北京时间的17: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下班时刻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正堵在路上，哪个路段呢行驶比较畅通，哪个路段呢比较堵车，都欢迎大家发来一条信息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和我聊聊。下面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波网络新鲜事啊，看看生活当中呢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有趣好玩的事啊。话说上海大盘鸡报警事件，这事儿您听说过吗呢？话说上海一男子啊，花68元购买了一盘大盘鸡，坚称这个大盘鸡呀、它不正宗，为啥呢？因为它没放土豆。哎，说到这儿啊，紧接着呢，哎，这就报警了，而且报警呢，就直接说啊，这个商家呢，你是属于欺骗消费者了，为啥呢？你看啊，人家专业的大盘鸡啊，那都但是不放土豆的，我想一想，大盘鸡放不放土豆？这不是商家自己定的吗？民警啊，为此就专门联系了一下新疆的警方来进行核实，说那土豆呢，本来就是属于是标准的配菜，那店家呢，为此呢决定啊免单。在免单之后呢，男子就把整份大盘鸡吃的那是干干净净的。临走的时候还要叮嘱这个老板说什么呢？要亲自啊就去新疆你看一看，你考察一下子，你真正你放这是挺香哈。又到了开学季啊，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的同学朋友还有学生家长们，是不是呢已经开始给孩子呢，就尤其是这个上初中或者上高中。泽南印象当中啊，我记得是初中开始有这个军训的一个项目的，那今年军训项目啊，山东高校的校服投票结果翻车了。军训校服是很多学生呢都是在这个入学之前呢就要准备的，为啥呢？大家一想想啊，这一个个呢小伙子，这在一军训，平时呢这个生活的这个自理能力再差一点，那校服得那个军训服装得什么味儿呢？所以基本上啊，在当时选择这个服装料子的时候呢，就保证这个料子穿着能够相对来说吧，就是舒适一点就可以了。结果呢，最近啊，就是为了人性化吧，或者说更突出自己的个性，话说山东的某高校，他们的军训服装投票呢，就变成了翻车现场。为什么呢？本以为啊，让同学们自己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服装，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没想到呢，校方本来哈就让大家投票选校服，结果呢，这个学校投完这个标，那简直可以说的没法干的。结果全网网友啊都开始呢集体冲过来啊，专门投那个最难看的款式的校服。本来人家这个链接呀就在校内转一转，没想到呢往出一投，原本啊这个几十票或者说是几千票就能解决问题，结果干出了300多万票。关键是啊，胜出的那件衣服呢堪称为丐帮款，结果赢了。对此呢，校方啊最后呢还是真的啊采用了，但是呢把衣服进行了个微调啊，10000多学生呢结果就穿上了这30000多票的一个衣服。再来关注啊，大家都说着平时呢好喝点酒，喝完酒以后啊，可以说呢让人这个全身哈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放松。酒精的作用呢，哎，让你能睡个好觉。但是喝酒咱得适度，千万别喝多了，不然的话就容易闹笑话。天津醉酒男子啊，哎，这个充当猫咪骗钱。各位，你想您能信吗？话说有这么一女子，家里这个小猫就丢了。话说寻人寻物，包括说寻找家里的宠物。很多人不理解，或者说没有养过宠物的人，你不明白家里这个小宠物啊，它更像是家里一个成员，丢了以后呢出去啊张贴这个启事的人大有人在。但是呢你别碰着那种讨厌的。话说有这么一男子喝多

多了。喝多以后呢，就看着啊，墙上张贴了一张寻猫启事，电话就打过去了。电话这边一接起啊，寻猫叫：“喂，我是小猫啊，喵。”是啊，可能是一个在天津的女士丢了猫，那猫也不能说天津方言啊。管人索要有2000元，说啊，你给我，你告诉我你地址，我这就要到你那儿去啊。我到你那儿去以后呢，我就是你家猫啊。哎，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你说天津话这个猫啊，到底怎么叫？天津话，我这是给大家是天津普通话，在天津这个猫不叫猫，叫毛。啊，你管它叫大毛啊，你可以说这个家里边养了什么，养只毛啊。很多朋友不理解，说你怎么开始感对毛皮感兴趣了？天津话猫叫做毛啊，就是说，哎，我是你的毛啊，我回来上你家，我回来上你家玩去啊。索要2000元的赎金，最后啊被警方捉拿归案，以勒索罪啊要研判。遇到这种事儿您怎么看呢？也欢迎各位发送留言信息。对以上的新闻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做出自己的评论。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信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个言论，怎么说呢？说人呢不能对得太好，而且呢还不能吃得太饱。内蒙古俩闺蜜啊坐塑料板凳，结果呢心血来潮把这凳子呀就当头套给戴脑袋上了，结果呢哎坐公交的时候呢哎直接呢把这脑袋给卡进去了。话说两人跟着短视频挑战啊，结果呢就这个头啊直接卡到了塑料板凳里了，一个卡进去了，另外一个不信邪，说你卡进去我能卡进去吗？没想到俩人这脑袋呀都钻进去了。脑袋钻进去不算完呢，你说怎么解决问题呢？你这事儿啊你也没办法，你这给人消防队打电话过来啊，人家一看你这样事儿的，这不得挺生气吗？想一想又怕这个所有的这个蓝帽子叔叔啊生气，怎么办呢？干脆坐着公交车头顶着凳子直接呢就到了消防站了，让工作人员给进行破拆。你以为你坐公交车过去人家看了就不生气了吗？其实啊在这咱说啊，消防队员同志啊，其实呢你们也别生气，为啥呢？他们已经得到了应得惩罚，你不要忘了他们两个人是脑袋顶着凳子，然后呢一路坐着公交车坐到了消防站。好，对以上新闻您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欢乐啊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享受。那现在呢所有的冰雪项目呢正在常态化的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牵动会、生态露营区、西区自驾房车集散地以及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持续运营当中，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等您来，标准成人票268元一张，9月1号至9月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收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可进行使用。那么教师双人票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即可。9月10号到9月14号，跑友可凭借啊这个参赛号码布或者是这个身份证原件啊这个都带着，然后到现场呢就可以购买168元的特惠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以及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特惠票，大家抓紧时间，不要错过。市民和游客朋友们都可以来进行购买。

好了，平台上大家都在回复口红两个字，那您可千万别错过了。今天为大家带来是杨树林家的啊，这个黑管蓝黑管唇釉。说到这个杨树林啊，大家都知道圣罗兰的黑管唇釉，您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特别好。而且呢，它有大特点是什么呢？正常有一些唇釉用起来呢皮肤会拔干，但是它不会，而且呢喝水它也不沾杯，这嘴唇呢一直是水润水润的。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四个款式的色号啊，分别是420的樱桃红、416的烂番茄，还有440的野玫瑰，以及610的冰乌龙，几款颜色各具特色啊，日常上班或者说是约会啊都很合适。那普通的唇釉拔干会留下唇部细纹，那今天这款呢上唇就好像润唇膏一般啊，不拔干也没有卡纹，而且呢在这个圣罗兰的官网旗舰店啊一支就卖到300块，今天925交通广播169元咱们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囤两支的话呢价格更优惠，只要269元，单支才130多块钱，核算下来啊两支入手更便宜。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只需要您回复啊回复两个字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每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口红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好，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拉丽萍留言，他说问一下这个小棕瓶收到了没有，看到这个生产批号或者是限制使用的日期啊、您这样啊，就是说想看看生产日期对不对，您这样啊，您稍后呢可以联系一下客服，我看你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也已经这个发来信息了，您的信息我收到了，您这样您先给客服打一下电话啊，如果说这个没还是没有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把您的这个购买的凭证还有您的手机电话啊直接留给我们，然后我会让工作人员呢来一对一的给您进行服务啊，帮您解决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啊。您直接呢在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啊，我已经把这个400的电话呢给您发过去了，您第一点打电话然后来确认一下，点打电话确认一下啊，400-699-2799啊，纳丽萍，您可以直接拨打这部电话来咨询一下，400-699-2799。那如果还是没有解决的话呢，您就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在视频号里要发个人信息的话，它是发不上来的，会被屏蔽的啊。您在微信公众号将您的购买信息还有您的手机号码发送过来，我会让工作人员跟您来进行对接，好吧？好的，在此呢也再次感谢大家对咱们平台的支持，而且一直以来呢都是啊选任何东西都是在咱们平台上直接选购的，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心情，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呢直接哎来跟我们进行沟通，遇到问题咱们帮大家来解决。好了，北京时间的17:49，那问问各位啊，国庆十一出门有没有准备好出行的内容呢？哎，如果说你也不知道哎在哪儿来进行这个出行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呢把您的这个哎这个出行的时间交给我们，由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帮助大家来安排。那在今年十一呢，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准备了5条出行路线，对哪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添我的微信来进行咨询。回复一下纳丽萍啊，对，就你在刚刚给你发的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现在不是在微信视频号发言吗？你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一下，我已经把电话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了啊。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年的十一啊，大家呢咱们也别在家闲着，咱们一块出去找好玩的地方去。首先路线一，带着大家至尊江南游双飞6日游20人小团，9月30号出发，费用仅需3599元一个人，零购物、零必消、零自费、零收客限制，没有任何同组限制，精华景点一个都不能少。像是中山陵、夫子庙、拈花湾，还有狮子林、平江路，包括乌镇呢，还有西湖、南京路、外滩、城隍庙，每一处呢都是精彩的景点，费用每位仅需3599元。另外呢，还有这个至尊路线，咱们去新疆也是在9月30号出发，每位听友仅需8599元。 S21 沙漠公路、世界魔鬼城、独山子大峡谷、和睦五彩滩、乌伦古湖、赛里木湖、喀纳斯啊，咱们都要走到喽，费用每位仅需8599元，9月30号出发。路线三，至尊
张家界啊，咱们双飞六日游20人的小团，10月1号出发，费用仅需4999元。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提醒大家，十一期间啊，哪儿哪儿都涨价，费用涨价，这个机票涨价。之前有朋友加微信跟泽南说，泽南你们这个费用包不包括住宿还有机票啊？我说当然包括了啊，来回坐飞机再加上你的住宿，而且咱们就连你吃饭咱们也管。你想想咱们这批费用您得说多合适哈，4999元，十一去张家界，零购物零自费，没有任何的一些猫腻啊，不给您安排什么隐形的这个消费，什么都没有，零秒债，零收客限制，零必消，零自费，不给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隐藏消费的机会啊。天门山、天子山、魅力湘西、凤凰古城，还有这个长沙单到黄龙洞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金边溪、韶山、袁家界都带大家走到了。另外呢，费用啊，各位记好，4999元。另外，11月1号还有哪些团呢？咱们大家的去哪儿呢？去这个大湾区。这次跟大家安排的呢，也是啊，亲子游的主题，高端亲子游，纯玩6天的时间，11月1号出发，听友福利价，每位仅收5999元，零购物，零自费，零必消，零珠啊，这个给大家安排的是珠海长隆，再加广州野生动物园啊，都是长隆，双长隆乐园。想报名的朋友，记得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至尊贵州游双飞六日游20人小团，这是10月2号出发的，费用仅需5999元，5999元，零购物，零擦边，零必消，零年龄限制，零同组限制。带大家呢要去看黄果树瀑布，还有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啊。想报名的朋友，大家赶快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5条路线。每条都精彩，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吧。

0: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北京时间的17:54，咱们抓紧时间搜索一下本周的925晚高峰快报，在今天的相关内容。国家医保局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已累计容纳199种创新药，持续降低群众用药负担。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5连降，校园视力防控工作持续有效。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消费额超1.54万亿元，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能力。再继续来关注哈罗高端单车收费引争议，那有用户呢在骑行3.5小时产生了105元的费用，网友称单车刺客啊，平台上也回应了相关的费用规则。继续来关注暑期文旅消费市场的火爆程度呢，也有最新的数据出炉了。国内的入境出境游呢，也是在持续的升高当中，多地优化外籍旅客带来的支付服务，方便了外籍旅客的出行以及来到咱们国内进行旅游的消费内容。再来关注北京外卖包装新规实施了，那包括外卖呢在这个购物的时候进行使用的餐盒包装以及塑料袋的使用，减少餐饮一次性的包装污染。再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那量贩式零食企业表态啊，落实10倍赔偿，媒体点评倒逼零食行业提升品质控制，保障食品安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稍后的一听可乐继续由泽南为您带来，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6: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0: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1: 还没有对象，
0: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1: 汗蒸、
0: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经历。

0: 也上班。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的7月28。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西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秋日渐凉，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咱们早出晚归，尤其是在晚上这一时段的时候呢，咱们别嫌麻烦啊，多添一件外衣，千万不要感冒着凉。毕竟啊，这出来进去的这两天这风啊，真的是有点啊，挺凉挺硬的，咱们别感冒喽。欢迎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像是圣人来了，后面还有爱而不得，爱上一个人，松山之风，后面还有孙贵贤，没走。感谢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周周，后面还有恒轩，自娱自乐，王也是来了，还有沙盒子啊，再往后呢，还有东也是来了，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手头不忙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帮着泽南来点点赞，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更高一些，在这儿感谢各位了。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咱们聊点啊，这个新鲜事儿。话说呀，三分钟热血这个词儿呢，泽南总听，为啥呢？我妈老拿这词儿说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说你干啥都三分钟热血。你要说小的时候吧，也那么地了。现在呢，更发现了，不用家里人说了，自己就觉得有很多事儿干着干着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了。那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啊，问问大家，您有没有那种就是曾经特别喜欢的这么一个这个？娱乐，比方说什么玩游戏呀，比方说踢足球打篮球啊，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别说身体吃不吃得消，首先说自己就没有坚持的这种欲望了。如果有的话，收音机前的朋友也可以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咱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咱们自己的成年人的那些已经忘掉的爱好。

0: 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1: 昨天晚上回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2: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3: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0: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4: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5: 什么好消息啊？
6: 我叫好消息。
0: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6啊，06分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宗南。下面时间呢，咱们关注一些有趣好玩的新鲜网络消息。交通广播都要提醒大家出行开车呢。

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包括啊，大家经常听的一句话叫做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呀，喝酒别开车，开车莫饮酒啊。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三令五申的啊，一直在重复这个事情。大家平时出门开车的千万啊别认为说是抱有侥幸心理，一方面呢是认为自己的手法行，还有一方面呢认为交警查不着你。话说酒驾主动上前凑热闹，结果呢自投罗网。话说呢，在浙江的余杭，交警呢正在加油站处理交通事故，一名男子呢开车过去，主动上前搭个话，问是不是在这儿查酒驾呢，还主动坦白，嘿嘿，我喝了一瓶啤酒，我没喝多。哎，你怎么长了俩脑壳？哎，本来想着啊，趁着夜间啊，这开到这个开车过来呢，给车充个电。为啥呢？夜间电价便宜啊。民警啊，现场呢就这个在处理事故，就感觉身后这个人，身上怎么一股酒味呢？直接呢就抓过来，哎，你过来给我测个这个酒精测试吧。结果呢，事后男子懊恼不已，你说我凑这个热闹干啥？交警同志直接说，你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性，不是说你凑这个热闹干啥，你只要喝酒开车上道，我就要抓你。话说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破烂又收拾。上一代人呢，家里边哈堆积的这个纸壳子、没用完的鞋带，包括呢孩子写完的这个废纸、饮料瓶子，基本上呢把你家十来米的阳台呢都能给你堆得满满当当的。咱也不知道这东西是能升值啊，久而久之啊，升值没有，生虫子倒是不少。80后这一代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一些小破烂要收拾，比方说外卖兜子，比方说你喝的奶茶瓶子，比方说啊身上就是那个带的那些什么吧唧呀，那个叫鼓子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看起来呢，这个不是一戳子就是一抽屉。但是跟各位说啊，你别看啊，对于咱们很多的这个个别人来说呢，家里边也有变废为宝的机会。话说在北京，一车主呢打算把一辆20年前的破旧自行车给他直接报废掉处理掉，这车钥匙呢还在自己手里呢。那么一名爱车人士呢就觉得报废太可惜了，走上前去跟车主进行交车，说我想买，结果被拒绝。他趁着没人呢就把这车钥匙给拔下来了，结果呢对方马上报警，这车我是报废呀，报废之前也是我的呀。被抓之后呢还跟民警进行辩解，这么好的车呀怎么就直接报废了呢？民警也说，挺大个活人怎么就偷车呢？继续来关注新鲜事啊，各位都说啊，这个得奖，你知道什么样的奖呢？什么这个奥林匹克啊，运动奖，哎，包括说可以得金牌。但你知不知道诺贝尔新鲜出炉了，诺贝尔搞笑奖？新一届的啊搞笑诺贝尔奖呢也正式揭晓了，其中呢就是帮这个化学奖啊获得者是什么呢？他研究这个东西实在太可乐了，研究的是蟑螂奶。哎，如果您吃饭的话，各位呢这段您跳过去别听啊，或者说啊您听这段的时候您就不要吃东西。话说最新一届的搞笑诺贝尔奖正式揭晓了，其中化学奖研究的这个蟑螂奶啊，它研究的是什么品种呢？是太平洋折翼鲢，能分泌出蛋白晶体，而且呢它这个密度啊接近于牛奶的4倍。但是科学家在此也提醒了，说千万别把这个蟑螂抓过来直接喝奶，因为啥呢？这个研究呢只在理论层面，因为这东西就不是给人喝的。还有数据研究表明，说这个甩鼻涕啊最好呢一次性啊只甩一侧的。不是，你们这些科学家一天天研究都是什么呀？这都是。

好，北京时间的18:11，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泽南。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9月9号晚上5点发布的从9号夜。

夜间一直到十二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那九号夜间到十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3至5级，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9至11度，最高气温21到22度。从十号夜间到十一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天气。十一号白天，东部啊局地呢有短时间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西南风3至4级，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12到14度，最高气温22至24度。十一号夜间到十二号白天，十一号夜间全市晴转多云天气。十二号白天多云有雷阵雨，西南风3至5级，阵风6至9级，最高气温是13度到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最近咱们925交通广播有哪些的出行路线呢？在这儿泽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在本周的周末呢，你也想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的各路主持人，咱们一起呢奔赴大自然，感受森林的绿荫环抱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首先来说，咱们在9月11号带来的3天2晚的牡丹江镜泊湖之旅就特别值得大家关注啊。首先来说呢，这次去镜泊湖3天2晚的行程，带大家玩转啊，分别呢要去看一看这个动态山水，像是中国跳水这个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极限表演，还有呢流放宁古塔的沉浸式古装情景剧，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三道关奇石氧吧，骆驼峰一线天，22棵77种的植被啊覆盖的原始森林，大家一起去感受。还有呢，在渤海国上京博物馆，这里有藏品3260件啊，馆藏珍宝等待大家去一一打卡来关注。吃的也特别好，为大家安排了，你想想去镜泊湖那咱们得吃鱼宴呢，这次给大家安排了镜泊湖的鱼宴，那叫一个鲜啊，瓦块鱼红焖鱼，还有这个酱焖鲫鱼，干炸黄花这个红尾鱼蒜烧鲶鱼等等等等各类的鱼品啊，3天2晚的行程，咱们顿顿不重样，住的也特别好。咱们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中兴村的朝鲜民宿啊，连住2个晚上，叫民宿，规格非常高，而且呢它的品质升级，免去咱们奔波的劳碌，每天晚上咱们2天晚上嘛，在同一个地方来进行落脚休息啊，住在风景里，咱们感受烟火气啊。9月11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而且由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周锦带队啊，费用呢是8800。这个888元哈，不是8000哈，888元，925听友特惠价，1米2以下儿童仅收588。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另外伊春游呢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9月12号、13号周六周日2天的时间，想去伊春的朋友大家不要错过。咱们是在9月12号上午7:30集合出发，一直到中午呢咱们去西楼酒店啊吃这个午餐，下午带大家去伊春森林博物馆，感受小兴安岭的动态文化哈，还有这个林海的故事。另外呢下午会带着大家呢去武英国家森林公园，在这里呢也是漫步林间舒适透气的好机会。第二天咱们早晨呢是8:30出发啊，头天晚上咱们要住到森宫的松林小镇，住宿的非常舒适，而且呢休息一晚非常的静谧。第二天早晨起来呢，充足的精力咱们再去汤旺石林国家森林公园赏奇石走林海，中午的13点啊，就是1点左右这个时间呢，咱们再去西楼酒店啊吃中午饭，然后乘坐大巴车返回哈尔滨市，圆圆满满2天的这个高质量的林海康养之旅就这么结束了。您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费用呢每位仅收5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呢还有这个减免，不占床的话仅收400元。报名的朋友也是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现在咱们的几条路线呢人马上就要满了，所以大家想报名要抓紧时间了。而且提醒各位啊，咱们还有一个啊这个松峰山一日游需要呢咱们这个3辆大巴车出行，人数非常多，现在呢还剩下2个席位，还有2个名额，如果你想报名赶快拨打咱们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而且呢咱们每位仅收128元。你想想啊，咱们先是去爬山，来回往返大巴车接送，然后呢中午咱们在这个风景区吃顿饭，下午带着大家再去做游戏，而且还要打卡这个森林小火车呀，还有这个博物馆啊，都要带大家玩到了，有主持人带着大家做游戏，多开心啊。松峰山是9月12号，就是周六啊，周六早晨出发，9月12号出发。您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目前仅有2个名额了，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8211-9002-8799-7337。

0: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程军翔，欢迎收听由泽南为您主持的一听可乐。
1: 我们学科是阿拉伯语新闻传播、原子核物理海洋化、交通信息工程、水产品加工及收藏心理学。你复述一遍啊？
2: 什么学科？
1: 就这学科，
2: 还就这学
1: 科？我们跟普通的大学生有区别？
2: 有什么区别？
1: 我们课多。
0: 多听相声，笑口常开。
3: 金子银子不如有个好身子，镯子链子不如有个好妻子，票子车子不如有个好孩子，再大的房子不如开开心心一辈子。我们哥俩给不了您前面的那些东西，保证您坐在底下哈哈一笑，您下回还能再来再买票，我们就能解决前面的问题。
4: 他也只是其中一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解。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啊。刚刚呢一段这个网络的新闻跟大家呢一顿轰炸之后呢，还记不记得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些什么内容啊？对，就是咱们成年人的爱好啊，不知道为什么就逐渐的消失了。也许是工作的原因，也许是生活的压力，也许啊是每一天哈、啊、让你感觉到有一点的漫无目的，但是一定要认清楚自己

我们时时刻刻呢都是要活出自己的光环。那句话怎么说呢？你不能光在那站着，你得站在光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年龄越大爱好就越少。那话怎么说来着啊？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唱道，越长大越孤单，心里就像什么开满花的树。其实啊，年少时呢，你的满腔热诚啊，可以说呢喜欢的东西特别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全部都放下了。现在的我们呢，日常呢被工作、家庭、生活的琐事填得满满的，空闲的时间呢寥寥无几啊。仔细的盘点一下，居然找不到一天呢是真正是发自内心的只为自己开心的爱好而感觉到欢乐的时刻。看似啊生活是越来越富足了，但是这日子呢却感觉越来越不好过了。可快乐呢越来越少，而且变得越来越廉价。反观啊我们80后的童年，那真的可以说是别开天地另造乾坤的。那你说小的时候，人家说盘上这个头发去修仙，别人都信的。那个时候啊，路边捡上一个这个泡沫纸壳箱子，你就敢说啊，我就是哪个观的道长；捡上一根柳树鞭子，你就敢说我是某个山下来的大侠。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啊，也没有短视频，没有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物质条件远不如现在的富裕啊。但是我们快乐格外的纯粹，爱好更是数不胜数。随便一个简简单单的小游戏就能让我们开心一整天。那我们的童年快乐呢，也从来不需要花钱，关键是也没钱。你需要的配置，你的搭子也只需要一群和你一样的玩伴啊，一点点闲暇的时光就足够填满你整个夏天了。一个个玩的汗不流水的，用我妈一句啊这个夸我们的话，一个个跟打仗似的，跟俘虏似的。小的时候的爱好啊特别接地气儿，都是一些烟火气的童年乐趣啊。男孩们简简单单热热烈烈的风靡于全球的啊，打弹弓，还有滚铁环、抽陀螺，基本上这几个游戏呢就丰富了整个童年。东北孩子格外喜欢那个打沙包啊，或者说是拔橛子呀，还有扇啪叽。放学铃一响，书包往肩上一背，三五个孩子扎堆冲进巷子里啊，蹲在地上呢就开始，远来一瞅啊，你感觉好像这摆摊干嘛呢？盯着地面的阴影，比呢谁的这个珠子呢更透亮啊，谁的这个高度更准确度更高，而且呢赢了几颗弹珠，你基本上呢好几天都快乐。但是也别高兴得太早，那话怎么说的，常在河边走，走没有不湿鞋。今天这个弹珠在你手里，明天你这玻璃球就滚别人手里去了。滚铁环可以说对于北方孩子来说呢都有这个乐趣，南方孩子说实话接触都会少一些。哎，什么呀，拿根铁钩带根铁环往出一推，当然了也有限定技，在咱东北夏天能玩，冬天玩不了。为啥？冬天它地面上有雪呀，往前不好滚啊，不好推。但是冬天有冬天的乐趣，抽嘎。冬天抽嘎呀，可以说呢也是大家特别喜闻乐见一个娱乐活动。基本上呢你看冬天那个小男孩手里都有炮，为啥呢？抽嘎拿那小鞭子给割出来的。那你说男孩玩这些，女孩喜欢什么呀？也有丰富的爱好，跳皮筋啊，编花篮啊，抓石头啊，基本上呢一套下来玩得特别开心，几个小伙伴配合的默契，尤其是你远一瞅啊，你感觉就好像一幅画，小皮球啊，香蕉梨，马莲开花，21 2825 6 2825 7 2829 31啊，那是。各位想想，我能记到今天，说明他对我们的印象多深刻。也有朋友会问，这泽南怎么女孩子游戏你整那么清楚呢？除此之外啊，像是叠纸飞机、拍洋画。说到拍洋画，在咱们这边就叫扇啪叽，但是我是相信很多的南方朋友或者是中原一带地区的朋友都知道，拍洋画就是玩啪叽。吹肥皂泡，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爱好呢填满了我们整个的童年呢。那平凡的日子里要想闪闪发光，靠的就是我们曾经治愈一生的快乐童年时光。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人生快乐键呢就好像是被摁下了一个快进，就是让我们很多的生活呀变得更加的繁重了，更多的压力呢担在了我们的肩上，来自于工作的、生活的、家庭的，层层叠加在你的身上。我们开始习惯于牺牲自己的爱好还有闲暇，曾经愿意花一下午玩的游戏，现在连十分钟玩都是奢侈，甚至啊曾经觉得一个小小的兴趣，现在你完全没有时间，
甚至变

变成了敷衍。更无奈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心态呢，也在悄悄的改变。小的时候啊，快乐很简单，容易满足，乐于投入，能够全身心的放到一件小事上。长大之后呢，就变得开始逐渐的功利而又浮躁，做一件事情总要有结果，要有意义，要有回报。看书想立马长知识，运动想马上瘦下来，玩乐想快速来解压，一旦没有及时收益，就会懒得再去投入时间和精力。慢慢的，我们懂得了，哎，什么叫做珍惜时间，但是我们也忘了什么是纯粹的热爱的能力了。爱好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单调，日子也只剩下奔波和将就了。很多人觉得呀，成年人就是要有成熟，要有稳重，就要全力以赴的为生活奔波。有人说我的爱好就是赚钱，可是我们却忘了，爱好从来都不是哈所谓的有用无用来决定的，而是成年人情绪的解药，还有精神的退路。生活呀，本来就是琐碎的，就是疲惫的。如果连一点点取悦自己的爱好的能力都没有了，这日子不就变得更加的麻木和枯燥，暗淡无光了吗？所以啊，真的有机会，千万啊要学会，不要再一味的透支自己，委屈自己了。人到中年，最该学会的就是善待自己，放过自己，不用时刻紧绷着精神，千万不要事事追求完美，不用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交给工作和琐事，重新尝试捡起曾经的爱好，哪怕只是偶尔看看闲书，听听老歌，散散步，哪怕只是静静的发会呆，做点无用却喜欢的小事。生活需要烟火，更需要热爱，往后余生别再忙得太过于着急了，给自己留下一点点专属的时间吧，留一点纯粹的爱好给自己，在疲惫的生活里用小小的爱好治愈自己，取悦自己，好好生活，慢下来也很快乐，这才是处于成年人人生当中该有的生活状态。

0: 陈先生，有事。哇，真猛！
1: 你们好，你们好，我叫高寒，然后我是东北人啊，出生在东北一个农村，所以小时候家挺穷的，穷到什么程度？我妈给我买衣服，她买的很大，说儿子你长身体，买的大能多穿两年，啊，买的太大了，给我买个跨栏背心，我一穿包臀裙。就我是小不懂时尚，但是我知道一个七岁小男孩不该这么性感。那我就问我妈，我说妈，那我看别的小朋友穿的都正好啊，他们不长身体了吗？我妈说啊，他们你不用管，他们全都是侏儒。我说我穿个裙子，跟我在一起玩的还都是侏儒，我不会是白雪公主吧？而且这么大个背心我得多高才能穿？我得2米才能穿。如果我长到2米那么高，我爸会怀疑我鸠占鹊巢。
2: 从我的看法，
1: 他舍不得给我买衣服，那舍得花钱给我买书，所以我是全村唯一看课外书的小孩，看不起别的小孩，看鲁迅也看不懂，但是看完非常膨胀。看完我在教室里问别人，认识鲁迅吗？问你话，你认识鲁迅吗？鲁迅你不认识啊？后来同学都怕我，因为我们那儿没人看书，因为有人说农村人得看那个母猪的产后护理啊，根本不是，朋友们，我家就养猪，母猪产后没有护理。如果发生意外，我爸会做点母猪的产后料理，就是把母猪做成菜了，我爸做啥我吃啥，老母猪欧玛卡西。真的只有我看书，所以真的看不起别小孩，我感觉教室里装不下我了，往教室里一瞅，我说这屋子麻木无知的小学生啊，我写作文也模仿鲁迅，老师看了大吃一惊，他说啊，高寒，你竟然掌握了讽刺这种手法。我说谈不上掌握，略懂。他说高寒，你的梦想是不是当个作家？我说不是，当作家不是我的梦想，是我的宿命。真以为自己能当作家，我制定了一个稳妥的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得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给我气坏了，我这小手真快呀，给我气的绕了咱们村走圈，进行一些 country walk， 就给我气的破口大骂，骂骂咧咧，当时我边 country walk 边 dirty talk。
2: dirty talk，
1: 我就一直以为自己能当作家嘛，大学时候我也疯狂给一个杂志投稿，天天投，投了一个月，后来那编辑给我打电话，他说求求你别投了，你都不会正确使用的地的。我说你说的我不同意，他说是你说的啊，你说的我不同意，那我还当啥作家了？我连那种文艺青年都当不了，我大学室友就是一个文艺青年，非常装，特别装，天天看圆桌派。瞧不起我，就因为我看鲁豫有约。
2: 他是搞筛粉啊，一个人。
1: 哎，我思来想去，我就是想不明白窦文涛有什么可高贵的呢。后来我说我也看，我发现圆桌派确实好看啊，确实好看啊，一天不看圆桌派我浑身难受啊，也是为了生活啊，咱们不说这些虚伪的话了啊。然后就是真的挺装的，第一次见面他就穿的就很艺术，第一次见面穿了一个墨西哥的

0: 大卫衣，跟我说这个风格叫 oversize。 我一看，哎，哎，这不我玩剩下的吗？我七岁就穿 oversize 哈。就你姐看书也很装，她看书，我说你看啥？她说哎呀没啥，我看的是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说我攀比心一下上来了，我说我也热爱文学，我也看，看了两页，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好像不热爱文学。那《卡拉马佐夫兄弟》前两页讲的是有一家人，爸爸叫费饶多尔·巴普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妈妈叫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米乌索娃，生了个孩子叫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我和尚说，我说爸爸叫啥来的呀？我说再看一遍吧，再看一遍我可能就记住了。又看了一遍，这回别说他爸了，我爸叫啥我都忘了哈。我也没有心情就是干别的，就背爸爸的名字，上课也不听课，就在那背爸爸的名字。我在那爸爸的、哎、爸爸叫啥来的，我同桌听懵了，他说高寒你干啥呢？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呀。像你们城里人每个人都认识鲁迅。有一次我打车，那个绕路的出租车司机他都跟我聊鲁迅，边绕路边给我感慨，他说现在咱赶上好时候了，这要在以前呢，你我都是孔乙己。我说哥千万别这么说，就在以前我没有正式工作，我是孔乙己，你不是，你是骆驼祥子。
1: 骆驼祥子。
0: 他说哎呀我听你口音农村来的吧，啊你也不是孔乙己，你是闰土。当时他说完这句话，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想拿叉子扎他。我
1: 小学这点语文知识点都让他赚起来。
0: 我知道自己当不了作家，但是我可以让更多的农村小孩认识鲁迅。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想过去报名支教，我跟我那个文艺青年室友去报名支教去面试，但是面试出来他就不想去，他劝我说喊咱别去了，那地方太落后了，那地方多危险你知道吗？就不是所有穷人都善良，穷山恶水出刁民。我说这个是我们村儿啊，哎，刁民进城了你没想到吧。讲到这儿，谢谢你们。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8:45，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十一期间啊，大家想去哪玩呢？不妨、跟咱们925交通广播呢一起啊安排一个出行的路线。这次呢，咱们925交通广播今年十一给大家准备了5条出行路线。如果您对任意一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的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首先呢，这次为大家安排了5条的精彩路线，我们一一来分享啊。至尊江南游双飞6日游20人小团，9月30号出发，费用是3599，零购物、零必消、零自费、零收客限制。那第二条路线呢，是至尊新疆游双飞8日游15人小团，9月30号出发，费用呢是8599元。路线三，至尊张家界游双飞6日游20人小团，出发日期是10月1号，十月一号出发，10月6号返回，费用是4999元。至尊路线四为大家带来的是大湾区，而且这次呢，咱们大湾区呢是特别适合孩子出游的20人小团，10月1号出发，费用是5999元，零购物、零自费、零必消，含珠海海洋加广州野生动物双长龙乐园，而且呢精华的景点呢都为大家带到，像是珠海的鱼女巷啊、情侣路啊，包括这个日月贝啊，都会为大家带到啊。费用方面呢，各位记好，是5999元。另外提醒大家，咱们全程的费用呢全部都是包含往返机票和住宿的啊，包含往返机票和住宿。至尊贵州游双飞6日游，刚才还有朋友在咨询我，名额不多，20人的小团，10月2号出发，费用是5999元，零购物、 物，零自费，零必销，零年龄限制，零同组限制。10月2号出发，10月7号返回，费用5999元。想报名的朋友，来自进行咨询的朋友，都可以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啊是泽南925，

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或者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啊，最新消息啊，松峰山现在目前还有三个名额啊，松峰山目前还有三个名额，如果你想报名，赶快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大齐高速啊，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消息。大齐高速大庆至齐齐哈尔方向扎龙服务区充电桩恢复正常使用，请大家注意。还有贺大高速齐台河至佳木斯方向 K112+569至K152+600公里处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白车，就是前面那个白车。
1: 啊，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1: 尾号多少？
2: 7666。
1: 7666。行，那咱们就准备出发了啊。嗯。那个全程大概是36分钟啊，那个按导航走。
2: 好，
3: 好了，好了。哎呀，
2: 兄弟。嗯。到那儿半个多小时。嗯。咱俩玩个小游戏啊。
4: 行啊，
2: 消磨一下时光呗。
4: 好。
2: 咱俩玩个我发明的游戏吧。哦，这个游戏跟成语有关，我先说个成语，你接个成语，但是这两个成语之间必须要有关联。你说那成语的第一个字儿，必须是我说这个成语的最后一个字儿。
1: 成语接龙嘛，就是。啊，
2: 哎，这个名起得好啊。哎哎，就叫成语接龙吗？
3: 不是，这个就是成语接龙。
2: 师傅，这游戏算咱俩一起发明的，行吗？
3: 这个游戏很早以前就
2: 这个怎么样？
3: 不是，
2: 感谢师傅，感谢师傅。
3: 好好好好好。
2: 怎么样？
4: 听着就好玩。
2: 好玩是吧？
4: 好玩好玩好玩。
2: 我给你查个难点的。
4: 来，
2: 一心一意。
1: 他说一心一意的。
2: 哦，我听到了。
4: 谢谢师傅。这个好。一以以意都行。
2: 都行。
4: 好。一以以
3: 一马平川呗。
2: 哎呀，哎哎，不是，哎，师傅干什么呢？师傅
3: 不是，他不是卡住了吗？他不是，
2: 他在思考啊。师傅，你们司机是不是有规定啊，不可以打扰顾客呀？
3: 啊，我这是
2: 感谢啊，感谢感谢
3: 啊。不好意思啊。嗯，
2: 兄弟，这不算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行吗？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个男的。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十全十美。
4: 美有难度。哎，没有难度肯定是不行，
2: 这肯定是不行的。
4: 那没有想法也就不行，
2: 这个也不行。
4: 没人提醒就更不行了，对吧？哎呀，这个没人提醒确实是不行。
3: 没轮没换。没轮没换。
2: 师傅，你说什么呢？
3: 我说能不能打开车窗？啊。哦，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看看窗外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不禁让人发出感叹啊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有没有感觉到一点？有没有？有没有感觉到一点？
2: 师傅，你是不是在提醒他？
4: 他没有提醒我，我和你有同样的感受。
1: 你感受到了吗？
4: 我感受到了。
1: 好了，快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0: 看看窗外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1: 雄伟的建筑，还有繁星点点。
0: 不禁发出感慨啊！这美丽的景色可真是
1: 美丽的景色。
2: 好收尾。
0: 违章了，不好意思，违章了。
2: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不乱引导他？你还引导他说五字成语，
1: 他偷了个景字儿。
2: 师傅，你能不能不说话了？
0: 你放心吧，兄弟，我肯定不会再说话。
2: 兄弟，你相信自己好不好？你不要受到外界干扰。
1: 我被蛊惑了。
2: 我再给你来一个啊！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万箭穿心。
1: 心你别着急啊，心肯定是有一个，心肯定有一个。
2: 心，心有成竹。
1: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胸有成竹，胸有成竹。
2: 心多极少，
1: 哎也不对也不对，胸多极少，哎呀，
2: 心有不甘，
1: 不对不对，胸有不甘，胸有。
2: 不是师傅你干什么？师傅你干什么？你不不说话了吗？
0: 他对了，
2: 不是师傅你能不能好好开车？
0: 不是他终于对一次呀，
2: 师傅我跟你说，我们两个已经忍你很久了，
0: 你们两个忍我很久了，
2: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两个？你就算不尊重我俩，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游戏规则？这是我俩玩，又不是咱仨玩。
1: 那要是咱仨玩呢？
2: 这个行啊。
0: 啊，这个可以吗？
2: 啊，这个尊重游戏规则。
0: 那要是咱们三个人玩的话，你们两个要是输得太惨了，可不能举报我呀。
2: 师傅，您这个是录音吗？
0: 纯录音。
2: 亲爱的师傅，您能陪我们玩成语接龙吗？
0: 啊，亲爱的乘客，师傅就勉为其难的陪你们玩一会儿吧。整吧，
2: 开始。
0: 稍安勿躁。哎呀，我也是好多年没有这种竞技感了。
2: 整吧，鸡毛蒜皮。
0: 这么转，那么转好一点。
2: 鸡毛蒜皮，
1: 皮里阳秋。
0: 确认不是编的成语。
1: 这个出自《晋书·楚侯传》，意思是说呀，我内心对某个人有所褒贬，但不直接说出来，也做皮里春秋。您刚才那个美丽的景色，那个是编的。秋，
0: 求之不得，
2: 得得于忘全，
0: 得于忘。
2: 只思想达到一定高度的人，就不会成口舌之快了。
0: 你是不是在讽
2: 刺战国庄子？来，全，全功尽弃。
0: 等一下，兄弟啊，前功尽弃呀、啊！
1: 前功尽弃的意思是不是说某个人在某件事上付出的努力白瞎了？
0: 对。
1: 而全功尽弃的意思是说某个人这辈子都白瞎了。
0: 出自《
1: 战国策·西周策》。
0: 好，
2: 气。气，我想到一个，气如敝履，指的是把某人呐、啊、像破旧的鞋子一样扔掉。来，
1: 履。
0: 就不履了吧？就。
1: 师傅您的意思是说您不玩了？
0: 哎，师傅不玩了，师傅纯开车就很开心啊。麻呢，双黄线掉头是吧？婢女，信不信我皮里要救了你。
2: 那咱们继续吧。
1: 好，
2: 一心一意。
1: 还是这个难呢。
0: 来下车。
1: 哎，不是师傅，这还没到地儿呢。
2: 师傅这哪儿
0: 在下车啊？啊，你们在这演我呢是吧？
1: 此话怎讲，
2: 何出此言呢？
0: 哎，咱们三个人玩的时候，战国策西周策啥都会啊，两个人的时候一心一意不会了。
2: 一心一意很难呐。
0: 一心一意难哪儿了，一心一意一马平川，这不张口就来吗？
2: 他是这么玩成语接龙的。
0: 谁不是这么玩成语接龙的？
2: 你这两个成语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成语接龙嘛，一就是字头接字尾，不就接上了，就是。

0: 其实从刚刚下车的一瞬间呀，我已经想到一心一意应该接什么了。
1: 不就一马平川，其实就
0: 一清成肥。
1: 你那个稍微冷门一点嘛，但是其实你点什么头，你在这跟我
0: 妙啊妙啊妙妙妙！
1: 你家是养猫了是吧？
0: 一心一意，出自《三国志·魏书》的《杜庶传》。一清成肥出自三国志魏书的王粲传，好接龙，文脉相通啊。
1: 文脉是
0: 不单是文脉相通，更重要的是一心一意和一清成肥这两个成语在正式用法上都由南朝的裴松之确定啊。
2: 他给三国志写的注解，父亲裴松之，
0: 儿子裴音，
2: 孙子裴子也，人称史学三裴。
0: 所以宋文帝刘义隆当时觉得陈寿写的三国志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就命裴松之。广搜资料，终于与元嘉六年写出了三国志。注：
3: 且慢，
1: 这是看什么呢？这是
4: 多么优美的隶书啊。
3: 你谁呀？你站半天了。
4: 我是一名 coser， 我 cos 的就是写下这段文字的裴松之。
0: 你们来了。
1: 好冷门啊 coser， 我以为你是他俩召唤出来的。
4: 在下正是在双黄县掉头之时遭您辱骂之人。
5: 我刚才情绪吧也不是特别稳，
4: 不重要。刚才我像往常一样在双黄线掉头，
5: 像往常一样，
4: 突然耳边传来了一声我霹雳羊救了您。双黄线掉头是我不对。
6: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8: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7: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8: FM 92.5。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13: 让青春立业。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九月十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6: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1: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1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

0: 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霍去病传奇第十九集，军功受爵制的巅峰实践。大汉王朝建立初期，为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稳固边疆，推行了军功受爵制。此制度旨在依据将士在战场上立下的功勋大小，授予相应爵位，爵位高低与政治地位、经济待遇紧密相连。他打破了以往贵族世袭爵位的传统，为出身低微却有军事才能之人提供了晋升之路，极大地激发了士兵的战斗热情，成为汉军战斗力的重要保障。霍去病初露锋芒之时，军功受爵制已在汉军推行多年，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将领为谋取私利，虚报军功，使得爵位授予不够公正，部分真正有战功的士兵未能得到应有的奖励，严重影响了士气。霍去病自幼在军旅中成长，深知军功受爵制对士兵的重要性，也洞察其中弊端。当他崭露头角，掌握军事指挥权后，便决心将军功受爵制在自己的部队中进行彻底且公正的实践。在霍去病的首次出征中，他仅率800骑兵深入匈奴腹地数百里，斩获众多。此次战役中，他的部下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战斗力。战后论功行赏，霍去病严格依照军功受爵制的标准，仔细统计每位士兵的战功。其中有一位名叫赵破奴的年轻士兵，作战极为勇猛，在追击匈奴的过程中，他一马当先冲入敌阵，亲手斩杀匈奴数人，并俘虏了匈奴的一位重要官员。霍去病对赵破奴的英勇表现极为赞赏，在上报战功时详细阐述了他的事迹。最终赵破奴因功被封为从标侯，食邑1100户。这一封赏在军中引起极大轰动，士兵们看到只要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立下战功，无论出身如何都能获得丰厚的回报。随着霍去病多次出征，其麾下将士立下赫赫战功，因军功封侯者众多。在河西之战中，霍去病率领汉军骑兵如同一把利刃直插匈奴腹地。在这场战役里，高不识表现出色，他在战斗中负责侦察敌情，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过人的胆识，深入匈奴后方，获取了极为重要的情报，为霍去病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关键依据。战斗打响后，高不识又身先士卒，带领所部骑兵冲锋陷阵，与匈奴军队展开激烈厮杀。战后霍去病根据他的功绩将其上报朝廷，高不识被封为一贯侯，食邑1100户。同样在河西之战中，蒲多也是战功卓著，他在与匈奴的正面交锋中毫不畏惧，挥舞着手中兵器冲入敌阵，斩杀匈奴多名将领。他的勇猛行为极大地鼓舞了汉军士气，为战斗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凭借此战功，蒲多被封为挥渠侯，食邑1300户。在漠北之战中，霍去病的部队再次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这场战役规模宏大，双方投入了大量兵力。在战斗过程中，陆伯德率部与霍去病紧密配合，他率领的部队负责侧翼掩护，成功阻挡了匈奴援军的进攻，为霍去病主力部队的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陆伯德因功被封为扶犁侯，食邑1600户。除了上述将领，霍去病的部下还有众多因军功封侯者。据统计，在霍去病历次出征中，其部下封侯人数多达数十人。这些将领来自不同阶层，有的出身于普通士兵，有的则是低级军官，但他们都因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凭借军功获得了爵位。霍去病在执行军功受爵制时，标准极为严格。首先，战功必须真实可靠，杜绝任何虚报行为。每次战斗结束后，他都会亲自核实士兵们的战功，要求将领们详细汇报战斗经过，包括杀敌数量、

0: 俘虏人数、缴获物资等情况。对于那些虚报战功者，他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其次，战功的评定注重实际贡献，在战斗中不仅杀敌数量是重要依据，士兵在战斗中的表现，如是否担任关键任务，是否为战斗胜利起到决定性作用等，都在评定范围内。例如，在一次战斗中，某位士兵虽然杀敌数量不多，但他在关键时刻舍生忘死，为保护军旗不被匈奴夺走，身负重伤。霍去病认为他的行为体现了极高的忠诚和勇敢精神，对战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鼓舞作用，因此在评定军功时给予了他较高的评价。这种严格的军功授爵制实践对汉军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霍去病的部队中，士兵们的战斗积极性被彻底激发，他们深知只要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每次出征，士兵们都士气高昂，奋勇争先，这种积极向上的战斗氛围也逐渐影响到整个汉军。其他将领看到霍去病部队的士兵如此勇猛，纷纷效仿他的做法，严格执行军功授爵制。一时间，汉军的整体战斗力得到了极大提升。从政治层面来看，霍去病对军功授爵制的实践进一步巩固了大汉王朝的统治，通过给予有战功的士兵爵位和相应待遇，使得更多的人愿意为朝廷效力，增强了朝廷对军队的掌控力。同时，这些因军功封侯的将领成为了大汉王朝的重要支柱，他们对朝廷忠心耿耿，在维护边疆稳定、抵御外敌入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济上，获得爵位的士兵和将领们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包括土地、财富等。这不仅改善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条件，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他们将部分赏赐用于购置田产、发展商业等，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繁荣。在文化方面，军功授爵制所倡导的英勇奋斗、凭借自身努力获取成功的精神，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人们对军人的尊重程度大大提高，参军报国成为一种荣耀。这种文化氛围的形成，为大汉王朝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英勇无畏的战士。霍去病对军功授爵制的巅峰实践，为后世树立了典范。他以公正严格的态度，将这一制度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不仅提升了汉军的战斗力，也对大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军事地图绘制的突破。在大汉与匈奴长期的军事对抗中，准确详实的军事地图对战争胜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深入匈奴腹地作战的汉军而言，了解山川地形、道路关隘以及敌军分布，就如同在黑暗中找到了指引方向的明灯。霍去病在领军作战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精准军事地图的价值，而当时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地图所代表的地图绘制技术，为军事地图绘制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在霍去病所处时代之前，军事地图绘制技术相对粗糙，传统地图多以简单的线条勾勒山川河流，对于地形的描绘极为简略，无法为行军作战提供精确信息。军队在出征时往往只能依靠向导的口头描述来了解路线和周边环境，这种方式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向导可能因记忆偏差、对某些区域不熟悉等原因给出错误的信息，导致军队迷路，陷入不利地形，甚至错失战机。而且早期地图对于敌军的分布、营地位置等关键信息更是缺乏准确标注，这使得汉军在制定作战计划时犹如盲人摸象，难以做到知己知彼。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地图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绘制技术，这些地图绘制在帛上，帛的质地轻薄柔软，便于携带和保存，非常适合军队在行军作战中使用。从地图的绘制精度来看，对山川河流的描绘细致入微，山脉的走势、 河流的流向和宽窄都有较为准确的呈现。以地图中的水系为例，河流不仅被清晰地勾勒出来，而且对于支流的汇入、河流的弯曲度等细节都有精准的描绘，这对于军队行军至关重要。将领们可以根据地图上的河流信息，合理安排行军路线，寻找合适的渡河地点，避免陷入河流湍急或沼泽地带。在地形表示方面，帛书地图采用了独特的表示方法，对于山丘、平原、峡谷等不同地形，通过不同的线条和符号加以区分。山丘以密集的曲线表示，形象地展现出其起伏的形态，平原则用较为平滑的线条勾勒，给人开阔平坦的直观感受，峡谷则通过线条的疏密变化以及特殊的符号标注，让人一眼便能看出其险要之处。这种对地形的准确标识，使得将领们能够在地图上直观地分析战场形势，选择有利的进攻路线和防御阵地。例如，在规划一场战役时，将领可以根据地图上的地形信息，判断出哪些地方适合骑兵快速冲锋，哪些地方适合设伏，哪些地方易守难攻。对于道路的绘制，帛书、地图同样十分用心。道路以粗细不同的线条表示其主次和通行能力，主干道用较粗的线条描绘，清晰地展示出其在交通网络中的重要地位，而一些小道则用较细的线条标注，为军队在复杂地形中寻找备用路线提供了可能。道路的走向、沿途经过的重要地点等信息也被详细记录，这对于汉军的长途奔袭和战略转移意义重大。霍去病在多次出征中需要率领骑兵部队穿越茫茫草原和大漠，准确的道路信息能够帮助他选择最快捷、最安全的行军路线，避免在复杂地形中迷失方向。而且地图上标注的道路与周边地形的关系也能让将领们提前预判可能遇到的风险，如道路是否会经过易遭伏击的山谷，是否会被河流阻断等。在军事地图中，敌军信息的标注至关重要，帛书地图在这方面也有显著突破。虽然无法得知这些地图是否专门为军事用途绘制，但从其对区域的详细描绘中，可以推测在军事应用中能够为标注敌军分布提供很好的基础。在实际作战中，汉军情报人员可以在这些地图的基础上进一步标注匈奴军队的营地位置、兵力部署、巡逻路线等关键信息，这样将领们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就能全面了解敌军情况，做到有的放矢。比如通过地图上标注的匈奴营地位置，霍去病可以判断出敌军的防御重点，从而选择敌军防守薄弱的环节发起攻击。通过分析敌军兵力部署，他可以合理安排自己的部队，集中优势兵力突破敌军防线。霍去病充分认识到这些先进地图绘制技术的优势，并将其运用到军事实践中。在每次出征前，他都会组织专门人员对获取的地图进行研究和分析，这些人员包括经验丰富的将领、熟悉当地地形的向导以及擅长地图绘制的专业人士，他们一起对地图进行详细解读，结合情报信息为霍去病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依据。在研究地图的过程中，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地图进行补充和修正。例如，如果发现地图上某些道路因季节变化或其他原因无法通行，他们会及时在地图上标注出来，并寻找替代路线。对于地图上未标注的重要地形特征或敌军新的动向，他们也会通过实地侦察等方式获取信息，然后添加到地图上。在一次深入匈奴腹地的战役中，霍去病根据帛书地图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地图显示，在匈奴军队的后方有一条隐蔽的山谷，山谷两侧是陡峭的山峰，非常适合设伏。霍去病派遣一支精锐部队，沿着地图上标注的一条小道秘密行军至山谷附近埋伏起来，同时 他亲自率领主力部队佯装向匈奴军队正面发起进攻。匈奴军队见汉军来势汹汹，便全力迎战。就在双方激战正酣时，埋伏在山谷中的汉军突然杀出，从侧翼对匈奴军队发起攻击。匈奴军队腹背受敌，顿时大乱，纷纷逃窜。汉军乘胜追击，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次战役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精准的军事地图，它为霍去病提供了准确的地形信息，让他能够巧妙地利用地形制定出出其不意的作战策略。随着霍去病多次运用先进的军事地图取得胜利，这种地图绘制技术在汉军内部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其他将领纷纷效仿霍去病，重视军事地图的绘制和使用。军队中开始专门培养一批擅长地图绘制和解读的专业人才，他们跟随部队出征，随时根据实际情况绘制和更新地图。这些专业人才不仅掌握了先进的地图绘制技术，还具备一定的军事知识，能够从军事角度对地图进行分析和标注。他们绘制的地图更加符合军队作战的需求，为汉军的作战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军事训练方面，军事地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军将领们利用地图对士兵进行战术训练，让他们熟悉不同地形下的作战方法。通过在地图上模拟各种战斗场景，士兵们可以学习如何在山地、平原、河流等不同地形中行军、布阵、进攻和防御。这种基于地图的训练方式提高了士兵们的战术素养和应对复杂地形的能力。例如，将领们会在地图上指出一处山地，向士兵们讲解在这种地形下如何选择行军路线，如何设置岗哨，如何发起攻击等。士兵们通过对地图的学习和模拟训练，能够更好地理解战术意图，在实际战斗中更加熟练地运用战术。从军事战略层面来看，精准的军事地图为大汉王朝制定对匈奴的长期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朝廷可以根据地图上显示的匈奴地区的地形、资源分布以及军事部署等信息，制定更加合理的边疆防御策略和进攻计划。例如，通过分析地图上匈奴军队的营地分布和兵力集结情况，朝廷可以判断出匈奴的军事重点和可能的进攻方向，从而在相应地区加强防御力量。同时，地图上显示的匈奴地区的资源分布，如牧场、水源等，也为汉军的战略规划提供了参考。汉军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制定破坏匈奴资源、削弱其经济实力的战略，从根本上打击匈奴的军事力量。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地图所代表的地图绘制技术，在霍去病时期的军事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应用和发展，为军事地图绘制带来了重大突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霍去病传奇第二十集第八章，暴病而亡的未解之谜。霍去病，这位在西汉军事史上如耀目星辰般的年轻将领，其一生恰似一颗转瞬即逝却光芒万丈划过苍穹的流星。他于战场上尽显非凡谋略与无畏勇气，多次率领汉军以雷霆之势大破匈奴，为西汉王朝开拓出广袤无垠的疆土，立下不世之功。那赫赫战功足以彪炳千秋，然而命运弄人，天妒英才。这位年仅24岁，正处于人生最璀璨年华，仿若旭日初升般的江星，却如晴天霹雳般骤然陨落。他的死因自此成为千古以来扑朔迷离悬而未决的谜团，引得古往今来无数学者竞相探究，纷纷推测。西汉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正值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周身洋溢着蓬勃朝气与豪迈气魄，却在毫无征兆之下猝然离世。对于他的死因，流传至今的史书中记载惜墨如金，极为简略。司马迁在史学巨著《史记》里仅仅留下这样一行字：骠骑将军自四年，军后三年，元狩六年而卒。这般轻描淡写的寥寥数语，宛如在平静湖面投下巨石，激起千层浪，给后世之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与猜测空间。正因为缺乏详实明确的史料记载作为支撑，后世对于霍去病死因的推测呈现出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态势。每一种观点都有其看似合理的依据与逻辑，但细细推敲，又都存在着诸多难以自圆其说、令人费解的疑点。第一种较为常见且颇具可信度的推测，认为霍去病因长期投身于残酷激烈的征战，身体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过度劳累，加之塞外恶劣至极的自然环境有如双重绞索，无情地侵蚀着他的身体，日积月累之下最终积劳成疾，不幸暴病而亡。回顾霍去病短暂却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几乎可以说他自踏上战场起便如同不知疲倦的陀螺，始终处于马不停蹄的征战状态。自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年仅18岁的霍去病初次随卫青出征匈奴，宛如一颗骤然升起的新星，在战场上绽放出令人惊叹的光芒。彼时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率领800骁骑仿若离弦之箭，义无反顾地深入敌境数百里。在那陌生且危机四伏的匈奴领地，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与敏锐的军事洞察力，斩获敌人2000余人，这其中不乏匈奴的相国、当户等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高级官员，甚至还一举斩杀了单于的祖父背吉若侯产，成功俘虏了单于的叔父罗姑比。如此辉煌耀眼的战绩令全军上下为之折服，他也凭借此役勇冠全军，被汉武帝毫不犹豫地封为冠军侯，自此开启了他在军事领域一路高歌猛进的传奇篇章。此后霍去病更是征战不断，仿若不知疲倦的战神。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他如同旋风般两次出击河西地区，以摧枯拉朽之势大败匈奴浑邪王、修图王部， 一举歼敌40,000余人。这一役不仅沉重打击了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更使得西汉王朝的版图得以向西北方向大幅拓展。同年秋，他肩负重任，奉命迎接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然而在部分将众心怀叵测突然变乱的紧急关头，他临危不惧，率部如猛虎般驰入匈奴军中，凭借着果敢决绝的手段迅速斩杀变乱者，成功稳定了局势，使得浑邪王得以率领40,000余众顺利归汉。此役霍去病不仅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更彰显了其临危不乱、力挽狂澜的非凡气魄。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堪称决定汉匈战争走向的关键一年。这一年，霍去病与卫青各率50,000骑兵，兵分两路，深入漠北，誓要寻歼匈奴主力，彻底解决匈奴对西汉王朝长期以来的威胁。霍去病率军一路向北，如同一柄利刃，直插匈奴腹地，北进2000多里。在这漫长而艰辛的征程中，他们越过离侯山，渡过公驴河，终于与匈奴左贤王部狭路相逢，随即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血雨腥风的激战。霍去病身先士卒，率领麾下将士奋勇拼杀，经过一番苦战，成功歼敌70,000余人。随后他乘胜追击，一路追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境内。在那片异域的土地上，他意气风发地举行了盛大的祭天风礼，以彰显大汉军威。其兵锋所指一直逼至汉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令匈奴人闻风丧胆，远遁漠北深处。长期如此高强度、高压力的征战，给霍去病的身体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巨大负担。塞外的自然环境恶劣到了极点，气候仿若孩童的脸，说变就变。冬季寒风凛冽，如刀割般刺骨，气温常常骤降至极低，滴水成冰。将士们在这样的严寒中手脚被冻僵乃是常事，甚至有人因抵御不住严寒而失去生命。夏季酷热难耐，烈日高悬，大地仿若被置于蒸笼之中，热浪滚滚，水源稀缺，将士们常常在干渴与酷热的双重折磨下艰难行军。而且塞外之地物资匮乏，水源和食物的供应极不稳定，常常面临断粮缺水的困境。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士兵们不仅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面对艰苦卓绝的行军条件，还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神经紧绷，随时准备应对匈奴突如其来的袭击。

身体，使得他的免疫力大幅下降，身体愈发虚弱，如同风中残烛，极易受到疾病的侵袭。而在当时那个医疗技术极为落后的时代，对于许多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手段极为有限，一旦患上重病，往往只能听天由命，很难得到有效的救治。因此从这个角度深入剖析，霍去病因积劳成疾而暴病身亡的说法确实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的突然离世。然而如同任何一种观点，都难以做到十全十美，这种说法也遭到了部分学者的质疑与挑战。他们指出，尽管霍去病长期征战，身体必然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损害，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不可忽视的是，他毕竟正值青春年少，身强体壮，拥有年轻人特有的旺盛生命力与强大抵抗力，仅仅因为劳累和恶劣环境这些因素就骤然导致他死亡，实在令人难以完全信服。而且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来看，在他去世之前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明他有生病的迹象，相反在战场上他依旧如往昔那般生龙活虎，精力充沛，指挥若定，展现出远超常人的勇猛与活力。倘若他真的已经身患重病，以当时简陋的医疗条件，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疗，使其恢复健康，那么他又如何能够在战场上保持如此出色的表现，继续率领军队南征北战，屡立奇功呢？因此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可能性，能够解释部分现象，但仔细考量也存在着诸多难以解释清楚的疑点，难以成为确凿无疑的定论。第二种推测认为，霍去病极有可能死于匈奴处心积虑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在与匈奴旷日持久绵延不绝的长期战争中，霍去病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勇气，多次给予匈奴沉重且致命的打击。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如同一座巍峨的高山，横亘在匈奴人面前，令他们闻风丧胆，心生畏惧，匈奴人对他恨之入骨，恨不能除之而后快，因此很有可能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要除掉这个令他们寝食难安的心头大患。有学者大胆推测，匈奴人可能采用了在水源中下毒这种极为隐蔽阴险的手段，在古代战争中使用毒药来对付敌人并非罕见之事。匈奴人深知在正面战场上，他们的军队无论是在兵力装备还是战术素养上，都难以与霍去病率领的汉军相抗衡，因此为了达到除掉霍去病的目的，他们不惜采用这种卑鄙阴险的手段。他们可能趁汉军不备偷偷潜入汉军的水源地，在水中投入致命的毒药，汉军将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饮用了这些被污染的水，便有可能感染上致命的疾病，而霍去病作为汉军的最高将领自然也难以幸免。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匈奴人可能将病死的牲畜投放到汉军可能经过的水源中，这些病死的牲畜身上携带了大量的病菌，当他们被投入水源后，病菌便会在水中迅速传播扩散。汉军在行军途中由于后勤保障相对困难，水源的获取往往不得不依赖于当地，匈奴人对当地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他们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有足够多的机会实施这样的阴谋。而且这种由病菌引发的疾病通常具有一定的潜伏期，在疾病初期并不会表现出明显剧烈的症状，患者可能只是感觉身体略有不适，并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潜伏期一过，病情便会突然爆发，迅速恶化，等到此时往往已经来不及救治了。然而这种看似逻辑严密合情合理的说法同样存在着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首先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并没有任何明确确凿的史料记载表明匈奴人曾经实施了这样的阴谋。虽然在古代战争的历史长河中确实存在使用毒药等类似手段的情况，

但具体到霍去病这一事件上，却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来支撑这一观点。其次，如果真的是匈奴人的阴谋得逞，那么按照常理推断，不应该仅仅只有霍去病一人感染疾病。汉军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众多将士都依赖于同一水源，如果水源被污染，那么汉军的其他将士也必然会受到影响，极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疾病爆发。但令人费解的是，在现存的史书中并没有关于汉军大规模爆发疾病的相关记载，而且霍去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心思缜密的将领，他深知水源对于军队的重要性，必然会对水源等方面采取一系列严格有效的防范措施。以他的谨慎和对军队的严格管理，不太可能轻易地让匈奴人的阴谋如此轻易地得逞。因此，这种说法虽然听起来有理有据，能够为霍去病的死因提供一种别样的解释，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也只能停留在推测阶段，难以让人完全信服。第三种推测，将霍去病的死因与当时西汉朝廷内部错综复杂、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了一起。在西汉时期，朝廷内部的政治格局犹如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各方势力相互交织、相互博弈，政治斗争异常激烈。霍去病作为汉武帝最为宠信的臣子，他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辉煌的战功，地位和权力如同坐火箭般不断上升。这种飞速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满，尤其是那些在朝中历经风雨、根基深厚的老臣。他们对霍去病这样年轻就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人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认为他的迅速崛起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在朝廷中的地位。有学者认为，极有可能是这些心怀不满的人在背后暗中搞鬼，通过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让霍去病死于非命。在汉武帝时期，卫青无疑是朝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将领，他战功赫赫，威望极高，其地位和影响力在朝廷中无人能及。霍去病最初正是在卫青的麾下崭露头角，开启了自己的军事生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霍去病凭借着自身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战场上屡立奇功，他的战功逐渐超越了卫青，受到汉武帝的宠信程度也日益加深。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极有可能导致了卫青一派与霍去病之间产生了一些微妙而复杂的矛盾。虽然卫青本人为人宽厚仁慈，以他的性格和品德不太可能直接对霍去病下手，但他的部下或者一些与他关系密切、利益相关的人，为了维护卫青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利益，极有可能出于一己私利，采取一些不正当、不道德的手段来对付霍去病。他们或许认为，只要除掉霍去病，就能重新稳固卫青的地位，恢复他们这一派在朝廷中的优势。此外，除了卫青一派，朝廷中还有其他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这些势力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明争暗斗，无所不用其极。霍去病作为一个在朝廷中备受瞩目、光芒四射的人物，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各方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他很容易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卷入各方势力相互倾轧的漩涡之中，最终不幸丧命。然而，这种将霍去病死因与政治斗争挂钩的说法，同样缺乏确凿无疑的证据支持。在现存的史书中，并没有关于霍去病与其他政治势力之间存在激烈、尖锐、矛盾的明确记载，也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能够清晰地表明他的死与政治斗争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且汉武帝对霍去病可谓是信任有加、宠爱备至，如果真的是政治斗争导致霍去病死亡，以汉武帝的性格和他对霍去病的重视程度，他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理。但从历史记载来看，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这种说法虽然为霍去病的死因提供了一种基于政治背景的推测方向，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也难以让人完全确信。除了以上几种较为常见

被广泛讨论的推测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相对小众的说法。比如有人认为霍去病可能是因为意外事故而不幸死亡，然而这种说法仅仅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测，既没有具体的事件描述，也没有任何相关的史料可以作为佐证，纯粹只是凭空想象。还有人认为他可能患有某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疾病在他出生时便已潜伏在他的身体里，在他长期的劳累和巨大的压力之下，病情突然恶化，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但同样遗憾的是，这种说法同样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只是一种基于医学假设的推测，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难以让人信服。霍去病的死因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团，迷雾重重，难以解开。尽管历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推测，但每一种说法都如同断臂的维纳斯，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清楚的疑点。由于缺乏明确详实的史料记载作为坚实的基石，我们很难确凿无疑地知道他究竟是因何而死。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5: 让青春立业。
6: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北京时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我哈尔滨交通广播，9月9号星期三，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行人询问启事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想要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今天早上呢，在交广早高峰的环节当中，我们设置了呼叫大队长的特别直播。我看到了有一位杜女士啊，留了一条内容，她是反映民生路和和平路四车道。我记得是在上次我们的交通秩序

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的时候，给大家曾经就这个问题呢来解答过，就是还是因为前后有学校的一个原因。然后您呢可以把您的这个电话姓名发送下来，然后他还画了一张图啊，非常的详细。感谢您的留言。然后杜女士，您把您的电话姓名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我们帮您来对接一下。

这个周末，哈尔滨呢也将会迎来，马拉松国际赛事。那哈马的选手请注意了，哈尔滨文旅呢也为大家送来了福利。哈马的参赛选手凭借本人的参赛号码布，以身份证就可以享受一些福利。我们一边用脚步驰骋赛场，一边沉浸式的体会我们冰城的市井烟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9月10号到14号期间，凭借本人的这个有效的证件，可以享受梦幻冰雪馆168元的特惠。极地馆在9月12、13、14这三天，也是哈马的参赛选手可以享受，四馆通票269，然后极地馆的门票150，海洋馆的门票100，然后门票呢能免费升级成季卡，还有太阳岛风景区也是12、13和14这三天，大熊猫馆直接5折优惠，太阳岛套票也是149块钱一个人的特惠啊。这是原价，然后优惠呢也是打了半折，75块钱。东北虎林园在9月12、13、14这三天也针对哈马的运动员们有一个优惠，就是成人门票加上惊险观光车票，原价是130，然后现在呢特惠是85块钱。波塞冬旅游度假区也是在12、13、14这三天的时间，景区的售票窗口购票就可以享受到5折优惠了。都是5折，它那个沙滩水世界和海底水世界都是5折的一个优惠。融创乐园也是9月12、13、14这三天的时间，单人票5折优惠。热血奇迹同样也是，你要需要到热血奇迹的窗口去购买，初级赛道3小时也是5折优惠，84块钱一个人。那文创、融创文旅城、酒店群这三天啊，住宿酒店也有5折的相应的优惠。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酒店加上雪道的一些优惠，大家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龙塔这三天，就是你只要是任意一天在窗口购买门票，98块钱，然后就可以体验到观光的5D 体验和云中漫步的惊险环啊等等，内环和外环都包含在内了。松花江的观光索道也是9月12、13、14这三天，在窗口购票就可以享受到5折的优惠。世界欢乐城还有松北万象汇，很多的这个酒店餐饮也都有优惠。凤凰山风景区也是，大峡谷加空中花园及两侧的环车套票也是99块钱了。就是针对哈马的选手，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历史推送消息。这个9月13号，我们一起为哈马选手庆祝的同时呢，也为哈马的选手送上了一份文旅大餐。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再跟大家介绍一则旅游出行的好的消息。那最近呢，大家利用周末可以带孩子去哈尔滨科学宫，就是现在哈尔滨科学宫呢，二层馆内二层的低碳厅已经正式的对外免费开放了，崭新升级的科普空间，把枯燥低碳知识变成可看可玩可互动可体验的趣味课堂。那各位青少年朋友们可以在107米升级改造的展厅内进行认知理解体验践行宣示，这种思路在五大板块的环节当中学习看懂学懂用上低碳的知识，在科学宫的二楼展厅现在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92.5。
1: FM92.5。
0: FM92.5。
2: FM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月平在七圣祠遇上个小老道，这小老道向他介绍，他老师就是那个破的没法破的那和尚是谁，就是天下第一的剑客风僧圆通长老，还有个绰号叫剑圣，练宝剑的人家是圣人。月平是大吃了一惊，哎呀，我师父我师爷对我提过不止一次，当今武林高手拔了尖儿的就是他老人家，怪不得跟我说话那么不客气，我比人家没法比，是晚辈的晚辈，搭了孙儿的份儿，人家跟我能客气得了吗？但是月平喜形于色呀，没想到能遇上他老人家，就见上一面。我这次灵山没白来。月平正在高兴的时候，小老道乐了。岳大侠，你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岳平脸一红，哎呦，失礼失礼，请问仙长尊姓大名？我也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逍遥剑客，姓马呀，我叫马文瑞。岳平一听，知道，马老剑客，您怎么长得？哦，你看我长得年轻，我还小呢，今年63了。不是，岳庭心说什么63了，怎么这么年轻，瞅着比我还小好几岁呢。明白了，人家练的是返老还童，那能不年轻吗？哎呀，岳庭是欣喜若狂啊，一日得见两位高人，我这福分不浅呐。马文瑞拉着他的手，月婷啊，咱们就是哥俩，别客气啊。因为张三丰从武当派那儿论，我是他的晚辈，你是他的徒弟，咱们就是弟兄相称。来吧，到屋来吧。进了屋之后，月平二次跪倒，见过风僧剑圣圆通长老。老前辈，晚辈有眼不识泰山，今日见着您老人家我太高兴了，晚辈给您叩头了。
7: 弥陀佛，起来吧，文瑞都告诉你了啊，都跟我说了。好啊，说跟不说

0: 都是一个样子的。你到灵山干什么来了？
1: 我九月九要赴英雄会找盖九霄算账。
0: 找盖九霄算账？谁找他算账？
1: 虎神海中青，我老师张三丰，木剑先生高峰，还有我。
0: 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一帮饭桶，一帮饭桶啊，能胜得了盖九霄吗？能胜得了钟离妹吗？想的倒好，到时候白把命搭上。九月初九是你们报丧的日子。
2: 月平一听，这心里更别扭了。
1: 那么请问前辈，怎样才能逢凶化吉呢？
0: 嗨，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有道是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阿弥陀佛。
2: 他不言语了。
0: 月亭问什么他也不说了。月亭心想，大概这个人呢，身份到了一定的时候，脾气都改了，人也有点变态。你说问他，他不说话，这怎么办呢？
1: 正在这时，和尚说话了：“
0: 文瑞，
2: 弟子在。
0: 看看庙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为师也告辞了啊。把月亭也打发走吧。这庙宇是诵经之处，不应该胡言乱语。
2: 是。
0: 月亭啊，走吧。月亭一看，就这么给 K 出来了。
2: 哎，这事儿可实实在在有点想不通。
0: 往外走的时候，马文瑞看看他：“我小兄弟，你琢磨什么呢？”“
1: 我觉着见高人不能交背失之，就这么走了，有点遗憾。”“
0: 是啊，连我都觉着有点遗憾。实不相瞒，我这位老师啊，性情古怪，不然的话，怎么叫风僧呢？疯疯癫癫，语无伦次，要说起明白来比谁都明白。
1: 你要这么顺情顺理的说，管保一无所获。
2: 你也得反着说，用激将法激他，要恰到好处，要什么有什么。
0: 我可向你泄了底了啊，你可别说我告诉你的。要说我告诉你的，我老师一生气非掐死我不可。
2: 是啊，岳平心说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啊。我呀，我才不走呢，我就在你面前耍个二皮脸，我不算丢人。
0: 岳平一转身就回来了，跪在风僧面前：“
2: 老前辈，晚辈有件事情要请示老人家。”
0: 风僧把脸往下一沉，啰啰嗦嗦的，真讨厌。有话说吧，还有什么事？
2: 请问老人家，这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怎么解释？
0: 风僧闻听，把眼睛睁大了。哦，月亭啊，莫非你想考考我不成吗？
2: 不不，弟子实在不明白，我请示老前辈指点迷途。
0: 国家兴亡，这事儿你都懂啊。匹夫有责，你也不能不明白。当男子汉大丈夫的，眼见国家之兴亡，应尽一份力量，这就是匹夫有责呗。这还有什么难懂的？
1: 那么老人家

那我再问您点事儿：忠臣孝子，人人敬，宁党兼则，留骂名，这又作何解释？我说你小子怎么越说越混了？那奸臣秦桧谁不恨他？人人得而诛之。你爹岳飞谁不称赞？所以这叫忠臣孝子，仁人敬，宁党奸贼，留骂名。你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前辈呀，我要说错了，您可原谅我。我觉着老前辈您跟一般的人，他不一样。哦，我哪点不一样？说，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前辈恕罪。我觉着您这出家人呢，跟旁的出家人不同，有三点不一样。哪三点不一样？第一样，您的人情淡薄，有点冷酷。我瞅着有点别扭，这是头一样。第二样，您了没有见义勇为的想法，你也不想给别人帮忙，你有点是非不清。我瞅着第二样别扭。第三样，我看您有点远近不分，这我瞅着还别扭。因此呢，我觉着是非常遗憾的事儿。冯僧一听这话，把眼睛瞪圆了，五官都有点挪移。弥陀佛，你说什么？你把我当成了怪人，不通情理之人吗？哎，有那么点儿。岳平把腮帮一鼓，胸脯一拔，豁出去了。好小子，你敢以小反上，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在我面前也得规规矩矩说好听的，拿命来猴崽子！一把把岳平前心的衣服抓住，就隔着这个门呢，扔，像扔包似的把岳平撇出去了，能撇出3-4丈高去。岳平在空中一翻个，唰，双脚落地，还说了一句没摔着。风僧紧跟着就到了院了，探双掌又要抓。马文瑞过来了，恩师息怒，恩师息怒。岳平是个孩子，在您面前呢耍小孩子脾气，说几句话惹您生气了，望老人家饶恕他才是。我一点都没生气，我是乐的。岳平一听，有这么乐的吗？简直是个疯子。大和尚伸手把岳平的手拉住了，孩子，行，说得好，问的对。这么跟你说吧，不管谁见着我，都是顺情说好话，在我面前连个不字也不敢说，哪怕我说错了，他们也说好。对这种人，我厌恶已极了。嘿，真没想到小毛孩子，你能给我摘毛啊，在我身上挑刺儿，我真没想到。可见你有特殊的胆量啊，好孩子，有出息。有什么困难说吧，你说我不懂情义，不懂远近，甚至连乡臭都不分，那你打算叫我干什么？马文瑞一听啊，暗笑，用眼睛瞅了一眼岳平，心说怎么样，我教你这招不错吧。岳平当然也高兴了，扑通又跪下了。老人家，我没有别的要求，眼看9月初9了，
您讲话了，那盖九霄。

都不是好惹的，钟离妹也不是好惹的。要不把他们俩制服，要不能取得密信，就不能给我爹岳飞昭雪呀。我们老岳家就得冤沉海底。恳请老前辈鼎力相助，能帮着我们制服盖九霄。岳平说到这儿，动了真情了，声泪俱下呀，哭开了。哎呀，把大和尚哭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别哭了，别哭了。哎，孩儿啊，说的对呀。无奈老僧偌大年纪，又是个出家人，不便贪恋红尘。你非得强迫我露面帮忙，这玩意儿有点强人所难呐。这样的，其实你就蛮有能力能制服盖九霄。岳听一听，什么？我有能耐制服盖九霄？这不笑话吗？睁大眼睛盯着风僧。老和尚说：“你还别发愣。”事在人为，这样吧，我传授你点特殊的本领，你就代替我去对付盖九霄，足矣，用不着我亲自出头。我哪有那能耐？哎，有，我叫你行你就行。文瑞啊，在你那套衣服暂时借给他吧，我那身宝铠，对，借给他一用啊，用完了他再还给你。你要觉着你们俩有交情，忍痛割爱，你就送给他，弟子遵命。马文瑞真够巧的，奔后边去不多时，拎了一个大衣服包，打开之后光滑夺目。岳亭一看，什么呢？一身宝铠，坎肩儿皮裤，这皮裤啊是半截的，就像现在穿着大裤衩似的，能护住小腹和裆，磕膝盖上面的两条腿，上面的坎肩儿能护住前后心。大和尚用手一指：“孩子，这是老僧炮制多年心爱之物啊，这是一身犀牛宝甲，善避刀枪。另外什么铁砂掌、红砂掌、棉砂掌、金砂掌等等等，不管它什么掌，只要你穿上这身宝甲，它休想伤你。我爱惜文瑞善良，我就把他赠给这孩子了，他搁着没用。今天当务之急，你有急用，暂时借你。你穿上的盖九霄也好，钟离妹也好，用什么掌法打不动你，你可以打他们。这你不取胜，你等什么？哎呀，岳平闻听可乐坏了，多谢老人家赠宝之恩，我使用完了，办完我家的事情一定原物奉还。穿上试试吧。岳亭穿上了，还真合适。马文瑞替他装束完了，好，好，好，好，不急于还我啊，多咱使完了，你不爱穿了，再给我送回来也不晚。岳亭这人还有点得寸进尺呢，完事又跪下了。老人家，我光去那挨打的也不行，我得打人呢。像那盖九霄那么大的能耐，我怎么能赢得了他？孩儿啊，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嘛。你就穿上宝铠想对付他也困难。这样吧，我再给你一样暗器。文瑞啊，干脆你就把你那箱底翻上来，把那暗器借给他吧。哎，你看，

咱们瑞海什么都有。去不多时，拎了个口袋，递给老僧。圆通长老在里一伸手，拿出个东西来，好像捣蒜那锤子，大头小细把，上头有个红疙瘩。月平知道这什么东西吗？不知道。这东西可不能轻易使用啊！这乃是老僧研制一种特殊的护身之宝，叫五雷开花炮。神仙难脱一溜烟呢。但这东西只能使一下，在关键的时候，迫不得已的时候，你用手摁动这红疙瘩，对准对方，在3丈之内是百发百中，打他个粉身碎骨啊！你别看我研制了，从来没使用过。你拿着它对付盖九霄怎么样？哎，多谢老人家，这玩意儿就这么大威力。对，可千万别碰这红疙瘩啊！要炸起来，他可不管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呐，到那时你可就后悔了。是是是，我记住了。马文瑞说："不是闹着玩的，我教给你这玩意儿怎么搁着，怎么保养，怎么使用。"掰着手指的交给月平。月平多聪明啊，这么简单的东西能学不会吗？因此，把五雷开花炮装兜子里背身上了。月亭还在那跪着不起来，问你怎么还不走啊？老人家还有呢，他这玩意儿不到必要的时候不能使用。我能见着盖九霄光就给他一下吗？当然是不能了。那么盖九霄手下还有个钟离昧，还有许多许多高人呢，那我恐怕没这能力能赢得了他们。哎，你这孩子怎么贪心不足啊？也罢，你把你那通天八卦掌练练，我看看。是。月平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往院中一站，往下一塌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64路练完了。风僧看看，点点头，可以。就是火耗还差点儿，路数蛮惊奇的。不过呢，你这通天八卦掌，一般人已经掌握了，很难取胜。这样吧，今天我把你这个掌法给你拆开，重新归个路子，又打后边往前边练，把前边倒到后头去，变成颠倒通天八卦掌，迷惑对方，你肯定能取胜。来，这么练，人家是武术的圣人，跟月亭一讲这个道理，你倒着使，应当怎么使怎么使怎么使，掰着他手一揪，呵，月平这个高兴了，头天没学会，晚上住这儿了。第二天接茬学，光阴似箭，7天，把颠倒通天八卦掌学会了。月平心说："我再遇上八臂鹅扎龙涛，我叫你小子狂。你不是说了吗？我头一招铁伞流云，第二招燕子抖翅，第三招水滴石穿，你都能数上来。这回我倒着使。"我叫你猜，我非报你伤我之仇。月平又说："老人家，前者我俩眼睛受了伤害，那个龙涛掏出个小口袋来，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药面，一倒了，结果我二目失明，望求老人家教给我护身之法。"嗨，那没什么特殊的，糊弄人那叫子母鸳鸯路，下五门的东西凭真功夫他们拿不出手，
就用

这邪门歪道坑人呐！哎，别看是坑人的东西，煞是厉害呀！别怕，我这儿给你带去点解药。不管什么场合，你先把它抹上，就是它再抖了什么东西，对你也无有伤害。这边能驱蚊避毒，你看这风僧还什么都有呢。递给月平一小药瓶，月平把瓶打开之后一闻，香味扑鼻。马文瑞说：“这一瓶药你值多少钱？万两黄金难买呀，什么毒全都能避住，这是宝贝啊！我老师教我能耐这么多年，顶多给我个三片五片的，没像对你这么大方，成瓶成瓶给啊！”你还不谢过？月平千恩万谢。一共在七圣祠住了10天，这10天这个能耐，月平就觉着比当初强的太多了，浑身有劲儿，没地方施展。到了11天头上了，风僧撵月平走。月平一算计这日子，呦呦呦，9月初9。赴灵山盛会呀、啊！今天呢，9月初5了，再不能耽搁了。因此起身告辞，月平舍不得走，也得走啊。这风僧一直把他送到庙门口，拉着月平的手：“孩儿啊，我老了，我又是出家人，不便出头露面了。但是呢。”我传授你三种绝艺，这三种绝艺你要牢记莫忘。这次到了灵山女娲庙，你就可以大显身手。孩儿啊，你也别怕盖九霄、盖十霄，爱谁谁。你把眼珠子一瞪，就可劲儿来呀！哎，我管保你。能制服武林的高手，另外我管保你能把密信得回。孩儿啊，祝你马到成功。月平告别了风僧圆通长老和逍遥剑客马文瑞，9月初5这天起身赶奔灵山，要赴9月9。决斗大会在灵山一带，秋高气爽啊。9月份的时候，早晚都有点寒意。月平一边走着，觉着身上有点发冷，因此脚下加紧。可是走着走着，突然听见前边有惨叫的声音。真叫人听了毛骨悚然呐、啊！月平一惊就站住了，心说：“我上火了，耳音差了。”不对，明明听见是女子的叫声。他正琢磨着，又发出这么一声来，啊！这回证明听准确了。果然是女子的叫声。月平急忙晃动身躯，施展鬼影符形，三晃两晃来到出事地点，靠着一座山包旁边呢是片空地，空地的对面是一片树林，就在这树林的边上绑着几个人。月平数了数，一共是5个。头一个绑的正是熟人柳如烟。哎呀，他一看柳姑娘怎么被绑在这儿了，挨着柳如烟的就是那吊死鬼龙源，挨着龙源的就是常备骷髅冷寒星，
五花大绑，勒得结结实实的。在下边是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已经被杀了，鲜血奔流，开膛破肚，让人惨不忍睹。在他们的对面站着四个人，这四个人一色是青纱罩面，周身上下一身黑，手里拎着鬼头刀和匕首，嘀嘀咕咕啊，还不知道在那说什么。月婷心说，这柳如烟是我们的仇人呢，他跟我哥哥高峰闹翻了，挺好个姑娘走了下道了，你说我是管我是不管呢？月婷又一想，既然我遇上了，焉有不管之理，管为什么呢？我得弄清楚。就这样，月婷前身就来到这几个人的身后，就听这几个蒙面人呢跟柳如烟说话呢，其中有个当头的，声音嘶哑，用鬼头刀一指对面的柳如烟：“姑娘，你就闭眼吧，轮到你了。我可告诉你，人活到世上，知道的事儿太多了，没好处。知道的越多，死的是越快。”按理说咱是一家人，我可不应该这么办，但是奉教主所差，迫不得已呀。姑娘，你死之后可别怪我们啊，你就闭眼吧。这家说着话，抬鞋底把鬼头刀蹭了两下，刚要下手，龙源在那捆着说话。龙源呐，脑筋蹦起多高来，我等等，兔崽子王八蛋，我们犯了什么罪了？为什么对我们要暗下毒手？龙源呐，你怎么明知故问呢？方才我没说吗？就因为你们知道的事儿太多了，所以就得死。就拿柳姑娘来说，你乃是火龙帮帮主钟离妹的徒弟，你老师叫你干什么你就应当干什么，你何必跟你老师抬杠呢？比如说你非得问他，你舅舅究竟死到谁手了，他解释你还不信，以小犯上，按我们的帮规就得死。你龙源小子是柳姑娘的走狗，你不是发了誓了吗？柳姑娘往哪儿走你跟上哪儿去，你不死等什么呢？算了算了算了，我没工夫多解释，杀了你们我还得向教主复命呢，你闭眼吧。哦，就这么几句话，月婷听明白了。他知道这柳姑娘还是个好人，肯定回到灵山地邪派啊，他不服气，问钟离妹究竟舅父是谁杀的。他有点犯了疑心了，故此火龙帮这才要杀人灭口啊。看在我哥哥高峰的份上，我不能不管。月婷想到这儿，出手如电，就来到几个人的背后，把双臂一抡，啪啪啪啪，左右开弓，施展的是通天八卦掌。你说这几位倒霉不？死到谁手底下不知道，胡了八度就见阎老五去了。月婷本来想留一个活口的，问问是怎么回事，由于出掌太重，把脑瓜给击碎了。月婷一抖了手，哎，死了死了吧。这才过来救柳如烟。
柳如烟睁开眼睛一看是月平，感觉到又羞又愧啊。在飞虎岩上双方争斗，把话都说绝了，没想到月平还能来救他，所以无地自容，不知说什么是好。冷寒星呢和龙元则不然，这两个人脸皮平厚。龙元一看，哎，行啊，我说伙计，这才叫好朋友呢，快给我们姑娘解开，再把我们俩给放下，指定没有你的亏吃。月平不便多问，先给柳如烟解绑绳，但是哎呀，绳子拴的太结实，都是死扣。他正在给解绳扣的这个时候，还没解开呢，就听柳姑娘喊了一声：“月平，小心身后！”月平就知道身后来了人了，耳轮中就听见脑后恶风不散，不知道使的什么家伙奔自个的脑袋猛击呀、啊！现在月平老练多了，一不躲，二不闪，全凭着耳朵听着，就能测算出这距离有多远。眼看粘到后脑上了，月平冷不丁使了个回龙九转，唰！这个速度，这个快呀！一转个，这人一掌击空。月平呢，跟这人来了个面对面。都没看清这个人的五官呢，月平往下一搓身，立左脚抬右脚，这一脚叫金钩倒挂，正踢的这位是裆里头。不管男的还是女的，这个裆是至关重要的。那月平的腿上有多大的劲儿？当初就练过踢百木桩，经过三次学艺，浑身都是气功，这腿发出去重有千斤，结结实实，正给踢上，啪！您说有多大劲儿？把身后这主给踢的平地起了80多高，飞出去3丈多远，正撞在一棵树上，啪又弹回来了。这主在地上是就地翻滚，最后仰面朝天，胳膊腿一起动，还是五官挪移。月平赶过去低头一看呀，认得谁呀、啊、正是收生姥姥那个老妖婆北宫月，她丈夫就是宝刀大将南宫玄。这对狗夫妻做尽了坏事，没想到今天被月平一脚给踢死，连句话都没说出来。啊，月平一看是他呀，嘿嘿，恶贯满盈了。哎，正在这想着，忽听脑后恶风不散，唰，一刀就砍下来了。月平一转身，一看正是南宫玄。南宫玄胡子都撅起多高，说不出话来了。你好啊，竟敢踢死我的老妻，拿兵来吧！抡龙头宝刀就下了绝情了。月平跟他没有什么话可说，也就是十几个照面。月平使了一招叫水滴石穿，一掌正好击在他心口上，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仰面摔倒，从鼻子嘴里喷出那血高有5-6尺啊。又交代一位，
岳亭心说行啊，我第三次

月平被人给包围。回头一看呢，为首的是个小孩儿，长得挺俊，正是前者跟自己动手的八倍讹诈龙涛。就他使用的暗器，把月平俩眼好兄妹给弄瞎了。月平一看是他，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这龙涛叉腰在月平面前一站，嘿，小子你还活着，你说多巧，小太爷刚想结果你的性命，来个疯和尚把你给救了。我可不是怕那疯和尚，因我家帮主不愿意跟他斗气，这才把我逼着带走了，不然的话连你在那疯和尚我是一个不剩，让你侥幸多活了几天。来来来，小太爷，今天我还得接茬收拾你，接掌。这家可厉害，挡住月亭。另外，他身边背后还有四个帮手，月亭都不认得。再想救柳如烟，势比登天。与此同时，月亭发现还有两个人手提利刃，饿虎扑食，直奔刘姑娘。月平认出来了，头一个赖皮僧法缘，第二个是女的英风蜘蛛赖九红。他们就像狼见着肉了似的。刘如烟呢，这回你还往哪儿跑？两把利刃光华一闪，直奔柳姑娘下了绝情了。月平这心头一颤，完了，高峰哥哥，我对不起你呀，我没保护住柳姑娘，因为我不会分身法呀。哪知道出乎意料的是，在柳姑娘被绑的这棵树后出来个人，这人没费吹灰之力把掌中的宝剑一顺，就插进法源和赖九红的前心。就见这两个人身子一晃摔倒在地，赖九红顿时绝气身亡，赖皮僧法缘呢比他还金活，翻翻眼睛看看谁扎的自己，等看完之后苦笑了一下，阿弥陀佛，能死到木剑先生的剑下，我也闭眼了，还冒出这么一句来。您就知道是谁了，木剑先生高峰。因为高峰在临南正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一找月亭没了，到了月亭的屋里一看，伞没了，应用之物不见了，就知道月亭这小子自己进了灵山了。高峰急得一跺脚，心说，兄弟你也太狂了，我跟你说了，不管办什么事儿，咱哥俩形影不离，有个照应，你怎么拿我还见外呀？哎，哦，明白了，我兄弟啊是好心，知道灵山是龙潭虎穴，吊着我去怕发生危险，可兄弟分跟谁呀？咱哥俩还分彼此吗？你一个人倘若出了事儿怎么办呢？就这样，高峰禀明了李氏夫人，把家里的事情做了安排，起身后撵追赶月平，费老了劲了，东一头西一头，那么大的灵山上哪儿找去？今儿个事儿巧了，正赶到这儿，发现月平被人包围，法源赖九红要杀柳如烟，
所以高峰

0: 拽出宝剑，先把他们俩给收拾了。
1: 收拾完了，宝剑一晃，把柳如烟姑娘的绑绳松开，也把冷寒星龙源的绑绳砍断。柳姑娘身子一软，就坐在地上了。什么原因？吃了药了。柳姑娘多大的能耐，不给用上药，就这绳能捆得住吗？月亭发现她气色不正，赶紧把起死回生丹取出来，每人给吃了一丸。这药吃下去，立竿见影。时间不大，三个人扶救如初。柳姑娘到了现在，不顾一切，一头扎到高峰怀里头，两肩耸动，泣不成声。这时高峰啊，心也软起来了。妹妹，别哭了。现在你弄清楚了吧？谁是朋友，谁是仇人，你都了解明白了吗？
0: 哥哥，别说了，我错了。
1: 我全调查清楚了，就因为我质问钟离妹，才激怒了她，因此对我们才要下毒手。幸亏月平和您来得及时，不然咱就见不着了。
2: 龙源也骂：“狗日的，人面兽心呐！我就跟这种人合不来。”他妈的，我要抓着他，我把他撕碎，我把他扯烂。
3: 冷寒星也嗷嗷直叫：“对，老头子，你说的对，我帮你的忙。”
1: 高峰一看这冷寒星啊，你看长得挺恶心人，整个个骷髅。哎，现在发现这人呢还不错呢，心直性梗，所以高峰对他呀看法也有好转。那么现在不是讲话的时候，那还打着呢。月平一个人被龙桃五个人给包围了，正在血战呢。因此几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马上准备家伙就想伸手。就在这时，月平说话了：“
2: 高德哥，各位柳姑娘，你们谁也别过来，我一个人把他们五个给包下了。”
1: 高峰心说：“兄弟，几天不见面，你太狂点了。哦，我们都在旁边戳着看你一个人的，你能对付得了他们五个吗？”其实月亭有月亭的想法，第三次学艺学会了颠倒通天八卦掌，打算拿他们几个做个试验，不希望旁人插手。月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等，我说你们五个先别伸手。龙涛啊，咱把丑话讲到前边，咱下点赌注，就这么打一点意思也没有，把话说清楚，赌注讲明白，再打好有点奔头。来，你说吧，什么赌注？你画出道来，小铁就走。你前者赢了我，你凭的是什么？你还不是凭的暗器吗？动真格的，恐怕你不中用啊。龙涛，我并非怕你使用暗器，你随便来，有什么你抖了什么。你们五个人都听清楚，在100回合之内，我把你们五个收庄包圆，要超过一招我算输。我跪在你们五个人的面前，你们随便。龙涛，你敢不敢下个赌注？哎呀，月亭啊，你能叫得住小铁我吗？好嘞，咱一言为定。如果在100招之内你把我们五个人给赢了，我跪在你的眼前拜你为师，永远做你的奴才。

你看怎么样？好嘞，这奴才我收下了。高德哥，你们看热闹，给做个见证吧。结果这一伸手，高峰发现，哎呀，我兄弟长能耐了。这几天不见，能耐大增啊！使用的是什么掌法呀？这不是通天八卦掌，哎，又像。他哪知道月平三次学艺了，也就是三十几个回合，月平两臂齐摇，啪啪啪啪，把四个给削趴下了，就剩一个龙套。龙套一瞅也行啊，心里就有点没底儿了。七十回合左右，被月平使了一招叫地覆天翻，这一掌以上是下奔他的脑门子，龙涛再也躲不开，心说不可思议，前者我们俩动手的时候他那些招数都在我心里呢，怎么几天的功夫变了，使用的招法神出鬼没呀，看来月平这小子有心眼儿，有些绝招他没使用，完了我吃亏上了当了，闭眼等死。月平的掌挨到脑门子上了，没往下摁，把手撤回来了。龙涛，认输不认输？不认输，接茬来。多咱服了，多咱拉倒。他，众人在旁边都冷笑，看他怎么表态吧。哎，这龙涛你还别说，红脸汉子，说话算数。哭同跪在月平的面前，我月平，士可杀，不可辱。我服了，我认输了。你的能耐的确比我高，我说话算数，我现在就是你的奴才，只是我要求你一件事，你把我打死算了吧。我话一出口焉能更改，五湖四海皆朋友，你这么年轻，我怎忍心动手啊，逃命去吧。你真放我，你放我我可报复。不怕你报复，什么时候我都恭候我。哎呀，龙涛心里一翻个，心说月平不错呀，这个人干脆我跟他说出全部实情。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学习，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8: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9: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0: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11: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2: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11: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2: 最好的出路。
13: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北风2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状态，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
5: 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9: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6，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9月10号星期四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啦。最近这两天早上的气温还是比较偏低的，尤其是像早上从卧室起床来到客厅，因为昨天晚上也没关这个窗户嘛，就是感觉过堂风，导致整个房间然后屋子里面的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提示大家，晚上睡觉之前如果你要起床要早起的话，尽量还是把窗户关上一点吧，要不然就是你刚刚睡醒然后一下来到了一个非常凉的环境当中，还是容易发生感冒的。所以提示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多变的天气当中，尤其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早上出门的时候或者说晚上出门的时候要多添加一件衣服咯。今天是星期四，同样呢也是9月10号，是我们的教师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也借音乐借歌声向每一位辛勤付出的老师们道一声感谢。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歌将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有亲情，有爱意，当然了也会有释怀，有重新出发的力量。所以在歌声当中，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音乐之旅啦，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开工音乐，来自陈奕迅，单车。

0: 这首歌叫做《单车》。很多人对于这样的一首歌的印象是关于一首父爱的歌，作词人黄伟文确实是从自己的成长经历出发写下的这首歌的歌词。中国式的父亲常常不擅长口头表达爱，情感都会藏在行动当中。黄伟文也回忆年少父亲很少流露出一些情感，唯独骑车带他出去的那段记忆成为了他心里面最珍贵的片段。所以这首歌当中写的不只是温情，也包含着成年之后回望亲情的遗憾，包括和解。陈迅唱得非常的温柔，也非常的克制，没有嘶吼，只是平静的诉说。我们长大之后慢慢的会懂得那些沉默的陪伴，有些爱不会说出口，但是它一直都在。
1: 跟着阳光走，微风亲吻我。
0: 早上的6: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是天文。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视频号当中，妍妍来问候老师，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还有行星也来了，说天文早安啊，早上好。一叶拼舟说天文早上好，祝福每天都有好心情，希望大家也一样有一个不一样的好心情。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秋叶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周四快乐，周四快乐呀。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好朋友严玉吉已经来问候了，说天文小哥哥早上好呀，早上好，欢迎各位。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周四的清晨，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首歌来自吕文，爱的副作用。

这首歌来自李玟，《爱的副作用》，非常轻快放松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13年的专辑《盛开》当中。整张专辑李玟展现出来的都是立体的自己，不只有舞台上的热烈耀眼的一面，也会有面对感情当中细腻真实的一面。这首歌曲风非常的松弛。

而带有一点点雷鬼的律动，讲的呢是陷入爱恋之后那些不由自主的小情绪，比如说心动、牵挂、患得患失，这些同样都是爱情所带来的副作用。当然了，爱情从来都不是一个甜蜜圆满的，不只有这些，还会有一些忐忑哦，会有一些惦记，同样也同样是爱情当中的一部分。所以生活也是如此，美好的际遇总会附带一些细碎的情绪，坦然接纳就好了。早上的6:15，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吧，说一说，你从小到大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师是谁？他的身上有什么样的特征、特质，和你又发生了一样什么样的故事呢？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看看你印象最深的老师，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人。易烊千玺的歌《爱情鸟》。

0: 这是一首非常有意思的经典的翻唱，来自易烊千玺《爱情鸟》。我们都知道《爱情鸟》原版呢是林依轮的代表作，而易烊千玺的版本出自他翻唱的专辑《后座剧场》里面。那这张专辑是他20岁的时候的作品，挑选了一批有时代意义的老歌，用他自己的理解重新编曲演绎。那这样的一个编曲呢，是由火星电台重新做的，褪去了原版的热烈奔放的感觉，换成了慵懒松弛的 funk 的质感。少年的嗓音和老旋律的碰撞，可能也带来了不一样的氛围感。这样的一个版本也得到了原唱林依轮的肯定。当然了，老歌翻新就像回望过去的时光一样，生活当中的期待未必可能会立刻就会到来，但是不妨抱着一份向往，静静等候属于你自己的那样的一份美好。
1: 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因为养护抢修，鹤大高速七台河到佳木斯的方向 K125+850 到 K126+000 公里处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

得不爱，这首歌是由潘帅、潘玮柏和弦子带来的合唱，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对唱的作品，是不是一下又把大家带回到了那样的一段千禧年前后的时光呢？可能年少的时候听这首歌只觉得旋律非常的好听，好像非常的甜蜜一样，但是你长大再听会发现，哎，不得不爱并不是被动的勉强，而是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是遇见一个人之后发自内心的笃定和珍惜。现在的生活节奏非常的快，很多人会觉得纯粹的感情非常的难得，但是在旋律当中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那份简单的真诚。其实在我印象当中，弦子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歌手，而且她一直都在台湾发展，你看她跟潘玮柏的合唱，包括她跟别人的合唱，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会和智商励合的李茂结婚在一起，哇，真的是非常破壁的一种组合吧。早上的6:24，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这首歌来自罗振环，叫做靠近。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爱情公寓》？有在《爱情公寓》当中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吗？来自罗振环，叫做《靠近》，非常干净通透的声音。这首歌里面唱的呢，就是人和人之间慢慢靠近的心境，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状态，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而是一点点走近，互相理解，彼此温暖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清晨的时光，适合静下心来，不必急着奔赴什么，允许自己慢慢的靠近你喜欢的人或者是喜欢的事情。6:27，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冷漠小狗来了，说来打卡了，早啊，天文周四快乐，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是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啦。我们前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江美琪。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3，各位早上好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一周已经过了一大半了，今天是星期四，9月10号，所以欢迎你的到来，在这样的一个早晨，希望各位都有一个非常快乐非常美妙的清晨时光。当然了，今天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周四，而且呢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9月10号教师节。那从小到大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老师，有的严厉，有的温柔，他们也在我们懵懂的年纪教会我们知识，也同样教会我们如何要好好的生活。或许很多年过去了，我们很少再联系，但是心里依然会有一份感念。所以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吧，说一说从小到大哪位老师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你们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分享，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

来留言互动。另外看到了贤后来问候老师早上好，周四早安，在这样的一个周四的早上，欢迎各位，我们来继续音乐之旅吧。不知道现在你在早上的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不论你在干嘛，希望你的生活是甜如蜜的。这首歌周杰伦甜甜的。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甜甜的》，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就是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快乐。周杰伦的音乐非常的好听，然后呢，这样的一些歌也是非常简简单单的，就是感觉让人听了之后非常的舒爽。成年人的世界可能会有很多的压力，可能会有很多比较琐碎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些简单的音乐，把心里面的乌云驱散掉。日子虽然不一定时时刻刻的精彩吧，但是有一些细碎的开心也值得我们好好的收藏。6:39，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大金来了，说甜甜的这首歌是我们当年班级元旦联欢会的歌，一晃毕业这么多年了，很感谢当年老师能够愿意陪我们一起闹。就是我觉得我们一生会碰到很多的老师，有的老师呢

0: 就是真的就像师长一样不苟言笑，有的老师呢就会像朋友一样陪伴大家一起疯一起闹，所以是不一样的体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班级有没有班歌啊？班歌是什么呢？
1: 听着那熟悉前奏，回忆你。
0: 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信息。杨阳阳给我们发来了路况，说上至大街往南岗的方向，过了田地街的路口左侧车道，出租车和外卖相撞了，占用了车道，那外卖员躺在地上，占用了一排半的车道，外卖在第二排车道，安全帽在第三排车道，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了。这个路段呢是在上至大街往南岗的方向，过了田地街路口左侧车道，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啦。

0: 来自梁静茹的歌，情歌没有告诉你。很多人习惯在情歌当中寻找感情的答案，以为歌词可以解开心中的困惑，但是这首歌想表达的是，情歌不会告诉你结局，也不会替你做出选择。感情当中的得失、释怀、成长，都需要你自己亲身经历之后才能够懂得。一直都觉得梁静茹的歌总是能够接住很多人心里面的意难平，情感当中会有遗憾，生活也不会事事如意，所以学会和过往和解也同样是一种成长。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四哥说，来了天文，美好的一天从音乐早餐开始。早上好，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是天文，他是小齐哥任贤齐，天使也一样。
1: 我

0: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小齐哥任贤齐，叫做《天使也一样》。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包括这首歌音乐当中，评论区有很多的人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歌，都说了我当年是八几年的，然后现在来听这样的一些歌，都会非常的心动，非常的喜欢，感觉工作久了，每天都忙，然后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感觉到被治愈了，瞬间回忆满满，生活不易，但是有快乐。早上的6:48，看到妍妍来了，这个比了几个心啊，是妍妍非常喜欢的小齐哥。另外，露露说初中时候的班歌是《寂寞沙洲冷》，哇，初中的时候就可以这么潮流了吗？可以选择这样的歌吗？我记得当时我们班歌都是一定要那种特别向上的，然后特别积极的。我们高中时候的班歌还是五月天的《倔强》了。
1: 我的罪过，何不让你的双脚随着时尚潮。
0: 好了，早上的6:48。925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和大家再简单的说一说我们的补位信息吧。我们在本周要带大家去到很多的地方，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去报名，还有一些少量的名额。首先呢，是我们周六周日两天一晚的行程去伊春，这个时候去伊春临海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黄金的时间了。这次的伊春行程也是两天的时间，带大家去到了不一样的精华的景点。首先要去到的就是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另外呢也会去到的就是汤旺河，这两个地方是伊春必打卡的景点。同样我们也会去到像伊春的森林博物馆，了解一下小西西安岭的文化，包括临海的故事。那这次我们吃的和住的都特别棒，我们会吃到的是知名的伊春的饭店，叫做西楼饭店，享用一下地道的林区特色午餐。另外我们也会住到超级绝美的森宫松林小镇，在林间居所放松休整，享用一下特色的林区晚餐，沉浸式住进大自然当中。两天一晚，周六出发，周日返回，非常简单的行程，非常的轻松惬意，但是我们的景点非常的精彩。报名电话0451-821-9002-8799-7337，每个人是588元，588元，一米二加的小朋友是400元。那另外明天将会出发的就是我们3天2晚的牡丹江镜泊湖的行程。那如果你不想去徒步大森林，

只想游湖坐船的话，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行程。3天2晚的时间，我们会去到的就是镜泊湖，搭配到吊水楼瀑布以及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团队的表演。我们也会去到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以及渤海国上京博物馆等等等等。可以说这次的行程，我们也会去到人文包括自然所有的景观全部都会参观得到。入住到的呢是国家4A级的中兴村，朝鲜族的民族村落，在这边连住2晚，不用奔波，也不用到处折腾行李了。而且在这里面，你可以吃到正宗的朝鲜族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风味，以及可以在这里面换一换朝鲜族的民族服饰，拍一拍照，打卡一下不一样的民族风情。另外，在镜泊湖我们会吃到的是鱼宴啊，比如说镜泊湖的鱼鲜荟萃，搭配到湖鲜小炒。鲶鱼呀、瓦块鱼呀、红焖胖头鱼，包括酱焖鲫鱼、干炸红焖鱼等等等等，非常的鲜嫩。如果你喜欢吃鱼的话，那这个行程不要错过。3天2晚的时间，我们是每个人888元，888元，一米二线的小朋友是588元。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那另外最后的呢，就是我们报名非常非常火热的周日一日的行程，叫做松峰山啊，松峰山的行程。这个行程呢是每个人128元，我们也会去到的就是松峰山，然后呢登上龙江名山，探秘一下千年古韵，玩转趣味团建。下午我们也会去到网红的田园小镇阿什河畔小镇，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精彩。那这次可以说松峰山是我们省内吧非常知名的山，也同样是东北八大名山之一，有龙江第一秀、天降仙境等等这样的一些美誉。如果你知道的话，一定是觉得这个山非登不可的。另外呢，我们在午餐会吃到林区的这个景点的松峰山的林雨酒店，享用美味的午餐。这次吃的特别的好，比如说柴火炖西泉眼的鲤鱼，香松松峰山的溜达鸡，五花肉卧鸡蛋，包括红烧肉炖平山干豆腐，野山芹炖土豆，肉炒山蘑、野杂蘑等等，包括大丰收啊，松峰山大豆腐啊，哇，说一说我都饿了。夜晚是美的。那午餐过后呢，我们的主持人会带大家做一些趣味的互动，比如说拔河，比如说投壶。那如果胜利了也会有小奖品，当然了，如果你没有胜利也会有参与奖。下午我们会去到的就是非常复古非常火爆的阿什河畔田园小镇，这里面会有一个田园小火车，大家可以坐在里面感受一下穿梭稻田湖畔草坪之间，风吹稻浪，氛围感非常的治愈，同样也是满满的童年回忆。在这里面还有一些像复古的老爷车呀，随手一拍都是非常精彩的大片。周六当天往返128元的优惠价格，报名非常的火热，我真的是最后一点点的名额了，一点点的名额。如果你想感兴趣的话，周六想一起出发的话，不要错过。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自己的喜爱来选择报名。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是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来自梁博，应该算比较新的歌了，名字就叫做新的，非常的直白。其实梁博的音乐一向如此，很克制，然后不会刻意的煽情。那这首新的传递出来的

内核也非常简单，就是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那我们昨天无论经历了什么，天亮之后我们都可以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就像今天一样，9月10号，新的一天，新的周四，希望你能够感受得到快乐。看到一桶爆米花来问候老师，早上好，早上好呀。好了，早上的6点55分，那我们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今天是教师节，再次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送上祝福，也欢迎你的收听，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今天的歌能够给你力量，开启新的一天，充实的一天。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四，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四快乐，那明早见咯。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一支粉笔，书写四季；三尺讲台，点亮梦想。老师教会我们的不只是书本知识，更是前行的力量。9月10日教师节，一份理解，一份尊重，就是最好的祝福。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9月10号星期四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在这儿呢，有亮和林妹妹也祝收音机前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启航来了哈，启航总是把我的名字打错。
1: 永亮，
0: 朋友的友，远亮的亮啊，有亮啊，
1: 有
0: 亮，朋友的友，远亮的亮啊。
1: 有亮是他的艺名，是他的艺名，所以不可能叫永亮。有亮是他的艺名，一般你看有亮这个名字好像很少在名字当中会出现，所以就一听就是他的那个
0: 艺
1: 名。艺
0: 名啊，
1: 艺名，
0: 怎么像那个小品里边呢？
1: 艺名啊，
0: 艺名，
1: 嗯。朋友的友，远亮的亮，
0: 嗯、
1: 啊、
0: 嗯，
1: 你是不是小时候脾气不好啊？才给起的名儿。
0: 现在脾气也不好，别惹我，惹我还打人家啊！
1: 不是，你是欺软怕硬。你看，我就发现刚才我跟天文同时在那个外面说什么年纪大了做啥都心酸，完了你就说天文，你不敢说我。
0: 谁能说过你呀？这不是咱们听众对你的那个
1: 评
0: 价吗？
1: 嗯，是
0: 嗯，谁能说过你呀？
1: 谁有你反应快？然后刚才那个天文在外面就嗯嗯，好吧，走了。我跟你说，那个永亮啊，是从那天听众说那个天文长得帅开始，就开始记仇了。
0: 昨天，昨天，
1: 前天
0: 是前天吗？
1: 前天，前天，要不然就星期一，那都过多少天的事了，还往昨天身上安呢？
0: 是吗？
1: 嗯，有听众就是，你看，好多天文在做节目的时候，因为咱俩吧，你说咱俩这班接的也不是不好，你说咱俩接的是天文的班，你说咱俩接那个越冬班不就不会这样？嗯，天文那视频号人跟天文做互动呢，哎呀。小哥哥小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大哥哥大姐姐。
0: 岳东给你发信息了，我找你惹你了你说我。
1: 没事，咱听众不能跟他告密。
0: 啊，
1: 不能，
0: 我刚一会儿就得告密过去了。
1: 嗯，一般那个有岳东微信的咱听友还是少一些，不能跟他告密啊。
0: 嗯嗯。
1: 所以就是天文一上节目就好多的那个朋友跟他互动，然后都说哎呀天文你好帅呀，啊天文你就这么年轻好帅，然后你说我俩来接他班我俩啥心情。特别是永亮老师什么心情。然后大家还又把你名字说错了，他是朋友的友，
0: 你自己上吧。
1: 原谅的亮，你看这大家啊，还有说那个有，全都有的有，然后还有是说你勇，这好像都故意的。
0: 我告诉你，这脾气都好多了，以前是完打错名的，连回都不回，说都不说。
1: 现在不是那时候了，哥，你要记住一个事儿
0: 啊，
1: 你过气了。现在已经不是你的时代了，你已经不是小鲜肉了，你已经是上个小时记不住下个小时事的人了。
0: 这节目上的太心酸了。

0: 姐们呀。
1: 那个大勇说了，这多亏那个田雨走了啊。
0: 嗯
1: 啊，那意思是说田雨要是不走的话，在这夸她漂亮，
0: 嗯，
1: 然后会那个什么？那不是，那我一点不嫉妒，因为那个夸李妹妹漂亮的也特别多。我跟你说，李妹妹，
0: 妹妹，咱今天早上早餐吃的是一样的食品、食物啊、食材呀，你咋的了今天呢？
1: 因为我说完这话，我不容易吐。现在时刻是7:10啊，今天是教师节，
0: 嗯，
1: 我们也祝收音机前的所有教师们啊节日快乐。我今天早上在开车的时候，就是突然间心生了一个杂念，心有一个想法，
0: 嗯，
1: 就是今天如果说你报名我们的长线旅游，比如说报名11国庆期间长线旅游，如果您是老师，
0: 嗯，
1: 那你就告诉我们，
0: 嗯，
1: 我们将会给您本人一个巨大优惠福利，嗯，教师今天报名，我俩自掏腰包给教师免1块钱。
0: 哎呦我天，你这斥巨资搞这个大活动啊，
1: 多了你能拿出来啊？这钱咱俩得 AA
0: 的。
1: 对呀，
0: 割除了
1: 啊，
0: 割除了。
1: 你每次都这么说，你啥时候给我转过？
0: 我现在给你转1块钱。
1: 你啥时候给我转过？我都不好意思听众面前糟践你。
0: 关键是这上节目老赔钱，你说上节目老赔钱。
1: 你看你就这么捣鼓，你说我还能让他出？就今天这样式的。如果说你今天在我俩这儿报名了长线的旅游，
0: 嗯，
1: 一会儿我说一下线路啊，就是我们国庆期间的长线旅游。如果您是教师，
0: 嗯，
1: 你也不用证明什么，我就给你一道就是什么方程式题，你要能给我解出来，我就给你免1块钱。嗯，
0: 哎，那天我看了一个那个啥，
1: 嗯，
0: 就一下想起来，今天不教师节吗？
1: 嗯，
0: 来，咱们接个那个啥啊，
1: 嗯，
0: 巴山楚水凄凉地，下一句是啥？高锰酸钾制氧气
1: 啊，
0: 嗯，
1: 然后
0: 是平面直角坐标系，
1: 嗯
0: ，Q 等于 cm 德尔塔 t，
1: 你那 cm 读对吗？
0: 啊，嗯，然后是蒙娜丽莎达芬奇，古埃及人太阳历，啊，孟德尔种豌豆粒，动物没有细胞壁。这，
1: 啊，
0: 是那天我看一个博主啊，
1: 嗯，
0: 哄孩子，然后
1: 那就接这话呗，
0: 孩子
1: 就
0: 是一会儿就睡着了。
1: 你不用说孩子睡着了，一会儿我都想那个下节目了。
0: 就各科都在里边了啊，各科都在里边了，
1: 嗯，
0: 那咱接哪个啊？
1: 你拉倒吧，你这听就免1块钱，哥不是免100块钱的事儿，
0: 啊，
1: 你整的好像免1万块钱的事儿
0: 啊，
1: 你就不用那啥，
0: 啊，1块钱呢，
1: 对，就1块钱，你别出题的难为了，
0: 啊，今天有没有那个啥那个要咱把明天的奖今天抽了的。
1: 哎，也可以啊，
0: 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今天就是趁着这节日的氛围吗？
1: 因为明天我俩该忘了。是什么礼品呢？
0: 这个没定呢，这临时的。
1: 你现在问问，你现在给他发微信，
0: 啊，
1: 你现在给赵岩发微信，你问问他明天发啥礼品，我们今天发出去一样，
0: 是不是？
1: 星期四、星期五发出去都一样。今天我们将会给教师送一份礼物啊，免费的给大家，
0: 嗯，
1: 一份礼物，免费给您寄过去。你问问他是什么礼物。然后要没准备就让他现准备啊，
0: 嗯，
1: 看到了灯塔说了，有亮的妹妹你俩好像都瘦了，今天你俩气色特别好，元气满满啊，一看就是昨天休息的好。哎，你咋知道我们直播间的那个滤镜叫元气呢？
0: 啊，
1: 我们在直播间加滤镜了
0: 啊。
1: 然后还有朋友说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现在时刻是7:13，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
0: 嗯，
1: 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10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1到24度。10号今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3到14度。
0: 今天的天气晴好，气温稍有回升，白天呢气温比较舒适，但是呢早晚气温比较低，请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风力比较大啊，容易造成农业设施啊、通讯电力设施以及室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的坠落或者是损坏，请注意加强巡查固定，妥善处置人员和车辆呢，尽量的远离高大的建筑物或者是树木。
1: 节目呢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来关注一条道路封闭的一条资讯内容啊。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道里区建义街37号危旧住宅的原拆原建项目工程施工，保证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将会临时的部分占用建义街的交通。具体的举措呢，第一，从9月12号到12月12号，将临时部分占用建义街的交通，就是建义街37号楼的路段。施工期间呢，临时将建义街，就是建国南二。

二道街到建国南头道街调整为单向通行道路，只准许由建国南二道街往建国南头道街方向的单向通行。交管部门也是提醒，因为施工道路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呢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交通的指示标志标线及现场的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通行，确保行车安全。

0: 看到了，有朋友还给我们炫耀自己的小熊呢啊，说那个小熊我这一眼就识破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是假的，不是我们发的那个，
1: 自己买的呀。
0: 啊，我们发那个定制的那个是122，因为122呢是交通宣传安全日嘛，所以我们给大家定制的那个小熊是122的那个警号。然后空爸说了一会儿就去找那个少东家去，就越东呗，
1: 去过呗。
0: 哎呀，我们不在乎，找谁我们也不在乎啊。现在时刻是7:19。刚刚呢我看到了我们的那个导播正在排松峰山的这个大巴车，然后正在给安排那个松峰山的桌。跟大家说一下，松峰山已经报名全满了，就是没有名额了。如果你想报名松峰山的话，那就不好意思，你得等等补位，就是看看有没有不去的，然后你在现在是都没有。你看因为有不去的我们都给他补完位置了。现在呢松峰山就本周六初八那松峰山一个名额都没有，所以你要是想报名松峰山团的话，那就得等。就是看看比如说今天10:00之后您听一下节目，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有安排的这个空位，如果一旦有的话，我们马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放出来啊。还有呢，就是我们925交通广播在本周末明天出发的3天2晚的静波湖还剩5个名额。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伊春是本周六出发的，9月12号周六周日这两天的时间的，现在还剩6个名额。
1: 就是
0: 对，
1: 都是最后补位的这个阶段了、啊。
0: 伊春剩6个名额，然后静波湖呢剩5个名额。大家想要拨打电话的话，8211-902-8799-7337，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今年其实情况很特殊。我们在9月马上要过我们的这个11的时候，给大家安排了这么多班的短途游，原因就是这两周的天气太好了，特别是这周末，大家看一下，你看这周末9月13号哈马正式举办。那哈马选的天气肯定都好，而且9月12号的时候呢也是大晴天，然后我们这周末我们去松峰山、去伊春、去静波湖，天儿都很好，而且呢暖和。我们指的天气呢，就是指的是你里面穿个半截袖，外面搭个小外套，
1: 对，又不冷又不热啊。
0: 11之后呢也有好天气，但是你需要穿多。那我们觉得最好的天气就是让你穿的少一点的时候跟我们出去玩，因为叔叔阿姨他有这个特点，他要是说太冷了，他也不愿意出门了，对吧？你再过一段时间10月份之后，万一哈尔滨再下雪了，那你说周边你还能哪儿
1: 就出不
0: 去
1: 了，去
0: 哪儿啊？
1: 对，你就等明年了。
0: 下了雪之后，你像很多的山就封上了，所以你就去不了了。那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这两个团呢，也是我们今年最后的几班短途游的行程了。大家会问说，11你们不发短途游吗？我们11如果发短途游的话，有宝清。那伊春
1: 定了宝清了哈，
0: 就是现在那个也没定，
1: 也没完全定哈，就可能会有啊，
0: 可能会有宝清，但是伊春啊、静波湖啊、什么松
1: 山，这肯定是没有，
0: 这些都没有了，因为我们11期间可能更多的朋友选择长线出去，到省外去旅游了。那我们省内只能赶上这周末好天气的时候来报名。我们的省内游呢，其实跟长线旅游还有区别。我们的省内游完全是我们925交通广播跟当地的政府部门、跟文旅部门、跟风景区共同合作打造的线路。
1: 对，
0: 所以我们的价格，如果你按照我们这个吃住行游玩的品质，相当的高。你得一个人，比如说静波湖的这个团，你一个人的成本你达到2000。我们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是你正常情况下，我们去静波湖往返的大巴车车费就得多少钱？就得达到700-800。然后同时呢，你再算一笔账，我们住在风景区里面，我们静波湖是住在4A级的中兴村的风景区。它一晚上正常的酒店的钱就得700-800，那两晚上的价格，就算两个人这么算，1000块钱。然后你往返路费加上住的钱就是1500，再加上我们顿顿吃全鱼宴，所有的餐都包含在内，那你这些餐加起来的成本也得有500块钱一个人，因为你3天的，
1: 对
0: 吧？
1: 三天的，
0: 你还有早饭呢。而且你看咱们吃的不是那种普通的水了吧叉户外团的，就那种，很多朋友吧，可能以前跟着其他的团走过，
1: 那都得自己带饭。
0: 会有些户外团它品质很高，但很多的团它就是出现一种情况，它吃的不好
1: ，
0: 吃的不好。但你跟着我们玩，我们吃静波湖的鲜鱼、全鱼宴，我们吃葱烧鲶鱼、瓦块鱼、胖头鱼、鲫鱼、红尾鱼、干炸虎虾，我们吃的好，而且我们还吃特色的朝鲜族的 风味儿，比如说拌明太鱼，
1: 嗯，
0: 朝鲜族的酱汤等等，顿顿都很好吃。然后咱们住在风景区里面，我们把牡丹江周边的镜泊湖，包括吊水楼瀑布，包括那个跳崖第一人，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火山口地下森林、三道关奇石氧吧，还有渤海国上京博物馆，还有渤海国遗址，这些咱们都会去到。所有行程加一起，景区大门票、游湖的钱、导游讲解的钱，你说你一个人这么算，我们刚才这账都没算完，你3000-2000块钱一个人是很正常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吧？但是我们的价格是888块钱，
1: 特惠啊，
0: 特惠888块钱、哦，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你花了住宿的钱，然后加最可能你连车费都不够上，然后我们吃喝玩的行游就都请您去了。所以镜泊湖的这个团，我们今年只发这一个团，之后不再发了。大家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牡丹江、去镜泊湖，明天出发，周锦带队，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依林副总监，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小编，给大家美美的拍相片的，
1: 对，
0: 你就抓紧时间给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另外，如果你想去感受林都林海，想去汤旺河，想去石林，想去我们的五营国家森林公园看红松。夕阳啊，空气量好好的，满满的，那你就去伊春。如果说你请不下来假，你只能周六周日走，那本周六出发，
1: 这两天正好，
0: 对，9月12号、9月13号，我们有伊春的两天一晚的行程。我们住在大森林里，你看镜泊湖我们住在风景区里面，对吧？伊春我们住在大森林里面，我们去夕阳，大家一定要记住，去伊春要深呼吸。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早上起来你推开窗子，你看到的是鸟语花香的森林，感觉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森林博物馆咱们也会去到，还有往返都是大巴车，而且咱们去到伊春当地最好的酒店去吃饭，西楼。你可以问一下当地的朋友，你说伊春哪个酒店最好，他们90%的人会告你是西楼，因为西楼是当地人承办婚宴的地方啊，非常的棒。大家如果想要报名伊春，这个更便宜，性价比更高，588块钱，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因为它是两天，时间短一点啊，那惊喜价就是588。大家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呢现在打电话来报名。今天值班导播是鹏鹏，因为伊春剩6个名额，镜泊湖剩5个名额，你就抓紧时间赶紧进行抢位就完事了。8211-9002-8799-7337。那个王宏志说了，听众还没等说啥呢，你俩自己就把气氛烘托到那儿了，好像不发点啥东西都不行了。对，你今天发啥呀？
1: 今天是欧舒丹的乳木果润啊，欧舒丹的乳木果润润唇膏
0: 啊。我读吧。
1: 啊，是吗？
0: 这个
1: 我发给你了。
0: 男孩就对这个东西，欧舒丹的
1: 啊
0: 乳木果润唇膏，这么断句儿
1: 啊。我果木，我就寻思红茶。
0: 你整个叫什么乳木果润唇膏？
1: 对呀，我
0: 乳木果润唇膏
1: 是不是红肠口味的呀？
0: 两支润唇膏，对
1: 啊，红肠口味
0: 的。
1: 果木熏烤的吗？
0: 对，你说对了、啊、
1: 是不是、
0: 啊、七效还有2年的时间，4小时长效锁水，改善干燥起皮，送给大家的、啊、免费送给大家的、
1: 嗯、对，
0: 有哪位朋友是教师，来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礼物两支润唇膏
1: 送给
0: 我们的教师朋友啊。
1: 对，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互动留言啦，
1: 一会儿我们选一个啊，你看我们说送就送，王志咋样？
0: 嗯，就是这么给力啊。
1: 对，
0: 大家呢那个今天的教师朋友啊，现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了，然后呢我们会选出一位教师朋友，然后给您送出我们这份欧舒丹的润唇膏。我都想要红肠
1: 啥你都想要
0: 马上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吧。
1: 好，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2度，前天航班量41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 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的后续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0: 这样说，祝925越来越好，福利多多啊！感谢啊，有朋友留言了，好几位教师都给我们留言了啊，我们再刷新一下。今天宋老师红肠味的润唇膏真有创意，他那是乳木果润唇膏，他整个
1: 果木的，果木的那不是红肠吗？
0: 那是乳
1: 木，果木熏烤的。
0: 哎呦我天，就像你说那个天气丹
1: 丹啊，都起的什么怪名字？
0: 天气丹，
1: 这都写起的什么怪名字？
0: 乳木果啊，就滋润效果好，人叫乳木果润唇膏
1: 啊，
0: 乳木果润唇膏，
1: 天气丹。哎呦，我特意请教一下我们女同事，哎，我说这玩意儿咋念呢？这啥名啊？这是啊，天气呀、啊，
0: 后天气丹，后天气丹。
1: 我们小编，这个叫后
0: 天气
1: 丹啊。
0: 他这个、他给在节目当中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宠物福利是后天气丹、
1: 啊。我说这什么玩意儿啊？我说我那个赶紧问问我们女同事，我们就说这个是后天气丹啊。我说知道了。
0: 小猫咪说今天俺过节来报道了啊，然后还有那个海阔天空也说祝教师们节日快乐啊，是真的吗？你们是真老师吗？我也是老师。
1: 咱那帮学生呢，怎么一个问候的都没有呢？
0: 你有啥学生啊？你有啥学生啊？
1: 咱们那帮实习生呢？
0: 这事儿人家都出去当老师去了。我跟你说，你这纯是那个年纪大了啥都心酸，人都不勒你，还在那说学生呢，哪有
1: 完了。早上还让天文给我说了，
0: 天文真没说你，
1: 他说我了。
0: 是我说的你，然后你把气撒到了天文身上。现在时刻是7:30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年的供暖期的一个资讯内容。从哈尔滨市住建局了解到，哈尔滨今年冬天呢供暖期增加10天，也就是从10月10号开始正式的开栓啦。2027年的4月20号结束。那在今年的1月22号召开的哈尔滨市第16届人大6次会议第2次全体会议上，全体与会代表投票确定了2026年哈市人大代表实施监督的10大民生项目。
1: 其中之一啊，就是持续的推进供热、供水、供气老旧管网和设备的改造建设，消除安全隐患，提升城市运行保障能力。那2026年遇寒冷天气，可以提前到10月10号开栓供热，推动区域的热源连通，实施供热一城一网联网工程，建设互联网管网啊18.7公里，更新改造供热老旧管网260公里，改造居民小区2次供水管线100公里，供水泵站25座，安装燃气管网智能监测设备1.2万套，改造燃气老化管网30公里。
0: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其实我也算是教师，因为咱频率好像只有我有、
1: 教师证资格证，
0: 对、只有我有教师资格证，所以我今天早上真的收到了我的学生的祝福
1: 啊、
0: 只有我有教师资格证，所以哥哥给我买个礼物。
1: 那这个什么果木、
0: 今天这个贵不贵啊？
1: 今天这个
0: 宠物福利、
1: 今天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看怎么比，如果你跟正价比，对对，你跟正价比那就太便宜了。
0: 有朋友说我是老师，咋证明是老师？
1: 王志怎么还来凑热闹了呢？
0: 王志是老师吗？
1: 是老师吗？你拿出你的证据。
0: 对，我有教师资格证，我能拿出我的证据，所以这礼物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宠物福利是面霜，这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就是一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加上一个赫莲娜的白绷带的正装大套组。官方旗舰店黑绷带的价格呢是4000块钱左右，然后白绷带的价格呢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它俩加一起得将近7000块钱。
1: 嗯，
0: 对，但是我们今天一个黑绷带加上一个白绷带，900多块钱，999啊，这价格简直是
1: 合一个500块钱，
0: 你送你的媳妇儿，送爱人，送给妈妈，送给自己， 我觉得都是一份非常非常好的礼物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这相当于是打了多少折呀、啊、哎，我们问一下赵岩，这个是到什么时候过期，为啥这么便宜，期效是到什么时候？赵岩，
3: 黑绷带的话是到2028年9月
0: 啊，两年。白绷带，
3: 对，然后白绷带是到11月，就2028年11月
0: 啊，那还有两年零两个月呢，这时间很好，这时间就完全够用啊、
1: 嗯、
0: 这时间完全够用。然后我们就像哎，这个我那会儿买的那个
1: 白绷带啊，
0: 对啊，好像
1: 那减2000呢一个，
0: 期效也没这么长啊、
1: 嗯嗯、
0: 这个期效可真好，就像跟那个官方旗舰店那个正品期效差不多了。其实为什么我们这么便宜，大家一直听节目都知道临期产品，但很多朋友听到这四个字就会眼前一亮，因为就知道它很便宜。如果说你正好能淘得上期效好的临期产品的话，那就太合适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诶，它是带那个礼品盒的吗？带不带礼盒加礼袋吗？
3: 带礼盒。
0: 嗯，那很好。诶，
3: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白绷带玻色因是30%的、
0: 嗯、
3: 就是它不是那个最新版的哈，这个大家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嗯嗯嗯、
0: 那也够了，我知道了。黑绷带是50%新版的高浓度的玻色因，白绷带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但是我使的那个就是旧版的。
1: 对，
0: 我已经觉得效果很好了，我昨晚还用它呢，就我已经就会觉得效果很好了、
1: 嗯、
0: 黑白绷带加在一起，白绷带负责白天维稳修复，黑绷带负责晚上深层修复，主打的一个就是解决你皮肤垮脸暗沉有细纹松弛的情况。它为什么叫绷带，这个绷带那个绷带，其实你用完之后就好像是给脸上上了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把你脸部皮肤就往上一提，所以它叫黑绷带白绷带。这是轻奢的顶级的奢护了，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如果说你的皮肤真的到了30+，你需要一步到位，那你就买它、
1: 嗯、
0: 我们的价格很划算，官方旗舰店7000多块钱，但是我们每个都是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一个，白绷带一个，我们的价格900多，合一个才400多块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面霜两个字，赵岩抓紧时间给我们发货，因为好多朋友可能想要过中秋节或者过十一的时候送人，这个能来得及是吧？
3: 明白明白，来得及、
0: 嗯、
3: 来得及、
0: 嗯、好的，感谢赵岩
3: 啊，
0: 这是正品对吧、
1: 嗯、
0: 这个不用说了吧、
3: 哎、说啊，肯定的、
0: 嗯、
3: 这个是正品跨境直采的，所以价格便宜，然后期效也没有那么好，但是呢、
0: 嗯、两年够了，
3: 买一点还可以全程溯源、
1: 嗯、
3: 对
0: 对对，挺好，
3: 对对对，
0: 买一点全程溯源。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说两个字面霜吧。好啦，感谢赵岩啊，给我们带来的宠粉福利，再会。有朋友说我是幼儿园的老师，每天早上洗漱时间必听925交通广播，感谢一直以来的陪伴，让清晨时光更美好。
1: 嗯，
0: 哎呦，好多朋友都来报道问候了，然后还有朋友也说了，那个小欣欣说，哥哥今天给妹妹买2根红肠吧。
1: 啊，高低得买红肠啊、
0: 嗯。是啊，我也是教师，我有教师资格证。
1: 嗯嗯，
0: 我也是老师，你赶紧给我买2根红肠。
1: 今天那个面霜啊，关键词是面霜啊，关键词是面霜。
0: 大家不要搜什么红肠之类的。
1: 对，面霜啊。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啊，面霜这两个字就是了。嗯。

0: 我看到了大家对我的祝福啊，好朋友们不用给我送祝福，我是今天早上说我有教师资格证的事儿，是为了管有亮要礼物，跟大家没关系，谢谢你们。
1: 但是礼物已经送人了，
0: 对，我们已经送出去了所有的朋友，好多好多朋友都说自己是教师，我们把祝福送给大家，也感谢好多的老师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但是只有一位朋友啊。就跟李妹妹似的，心眼儿多，
1: 发来
0: 的
1: 证明材料，
0: 证明材料啊，就他发证明材料了，所以我们就给那个冲浪吧，给冲浪109，然后冲浪109好像2018年就开始关注我们的节目了，
1: 对，
0: 八年时间的陪伴，然后也经常跟我们做互动，虽然我俩从来都不读你的留言，
1: 对，你是男生女生啊，也看不出来呢。
0: 他说那个这辈子都没尝过红肠味的唇膏，然后能不能尝一尝，见一见啊？那就是啥，你留下你的电话姓名和你的收货地址，
1: 对，
0: 就是留下你那个摆快递的时候
1: 留的那些
0: 材料，留的那些材料，电话姓名和地址，
1: 直接给你寄到家，
0: 给你发过去啊，给您发过去，
1: 名字手机号和那个收货地址啊，名字手机号收货地址，冲浪109啊。
0: 对，今天还有第二重的那个宠粉福利，就是一会儿如果说有教师报名咱们的长线和报名咱们的长线旅游了，就是国庆期间的这几条旅游线路，有教师朋友们报名了，有亮和林妹妹自掏腰包给每位教师免1块钱，行，你咋1块钱咋
1: 行，
0: 1块钱我还能坐车，
1: 不是主要吧，是啥呢，就是你要是再不抢，别说免1块钱了，就是你抢都抢不上，去都去不上了，
0: 就加1块钱你都不行，
1: 对，你就加钱你都去不上了，别说免1块钱了
0: 啊！大家想要报名我们国庆那个长线旅游线路的朋友，大家加李妹妹的微信吧，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报名呢加微信，我们现在反正也不剩啥了。我昨天晚上就是你看我10分钟就往群里发一个，10分钟往群里就发一下，一会儿就报名，一会儿就报名，因为我周一的时候加我微信的朋友特别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周二星期三就也是，这几天大家可能陆陆续续的也确定了十一的时间了，然后同时呢跟家人商量完了，也确定好线路了，就是真的大家都明白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我们说剩几个名额它就是剩几个名额，然后说立马没有团的就是没有团了，所以好多的朋友都抢先抓走，赶紧提前的把位置都扣下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说说都有哪几条线路，都是特惠，都非常的便宜，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一会儿加微信然后我详细跟大家说。那同时呢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个福利，就是装修金秋九月为大家推出的一个装修季的活动，就是万象装饰，他家不是月月都有，基本上3-4个月才有一回这个活动，正好赶上9月份了，因为9月份装修完了之后正好赶上供暖期了，然后你整个的这个装修季的时间也非常的好，供暖期更有利于你空气污染物的一个释放。那么万象装饰呢为大家推出了大包整装48800的一个装修福利，新房老房都是这个价，但是他们赠送的赠品不太一样，比如说新房装修他可能赠送你18投影仪的 EF 级的定制衣柜，然后老房装修呢就是窗户啊门啊垃圾拆运呐、等等这些东西，然后你在活动期间拨打报名电话的，额外再赠送给你海尔的烟机和炉具。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拨打86239797，86239797。我建议大家可以到店面去看一下康安路的107号，因为他家有2700平的材料实展展厅，1:1还原的样板间，你可以看一下他装修效果是啥样的，材料是什么样的，隐秘工程是什么样子的啊。大家报名的话，拨打万象装饰的电话。86239797，86239797。
1: 好，刚刚那位中奖的朋友啊，你的那个信息呢已经给咱们宠粉福利官赵岩发过去了啊，然后呢他们就会安排直接给你发送到家啊，这个等着快递就行了。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为了切实的规范市容秩序，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最近呢消防区城管执法部门呢对文治三道街、和平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周边的区域呢开展了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清理取缔流动占道商贩30多家。这个区域呢临近校区和主干道，人流量啊车流量都非常的大，流动摊贩呢占道摆摊，店外经营的问题非常突出，不仅影响市容环境，还挤占了人行的道路啊，影响大家的通行安全。辖区的城管部门呢集中力量开展了全覆盖的清理整治，那这点路段占道经营乱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彻底的改善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周边的市容秩序和出行环境，整治成效非常的显著。
0: 现在时刻是7:43，请您准确对时。我们925交通广播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推出了好多的长线的旅游，而且我们的这个行程线路有优势在哪儿？我们跨了整个的十一假期，不像会有一些团，他可能是10月4号出发，或10月3号出发，那你还得请一天假。然后呢，还有的一些团呢，可能是9月20多号出发，他说是十一团，但是他其实
1: 只
0: 占了十一的一两天，你还是得涉及到这个请假的问题。但是我们真的是为925交通广播的听友定制的，我们所有的团除了那个团期特别长的，我们基本上都跨了整个的十一的假期，
1: 你不用请假，
0: 时间还好。就是为什么说十一期间抱团出去旅游的朋友多呢？因为大家会考虑几个问题，十一是一个唯一能够聚起孩子、老人和上班族的一个时间，所以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报十一旅游团的比较多。因为你很多朋友可能想，那我过年的时候我也有假，我也能出去玩，但是对于咱北方就来讲，我们都有一个情节，过年要
1: 在家
0: 过，所以新年的时候能出去玩的朋友还是少一些，而且你除非去特别南方的地方，要不然其实全国各地的天气也会有一点点你的早晚温差大了。你像新疆那时候你能去吗？肯定就是去不了了。所以我们十一国庆期间抱团出去的非常多，而且大家不自由行，为什么要抱团？因为你自由行，首先你国庆假期期间你买机票的成本就高，我们同样一个航班，我们是团体机票，我们的价格就比你正常订机票便宜起码要一半还要多，所以我们的团费就便宜了。然后我们把省下来的钱，把吃住行各方面都给你安排好。所以还有一点的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订酒店，你订好的酒店，你相中的酒店，订风景区里面的酒店，要么贼贵，要么你就订不上。然后呢，你想你这段时间你肯定会很忙，你没有太多的时间说我在网上我又查攻略，然后又带着全家。

0: 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费用都给你加在里面了，就是说你上团之后额外无需再交那个小交通。其实会有些团他用很低的价格吸引你，但是你没发现他在宣传页的最底下会写一行特别小的字，上团之后什么要交多少多少多少多少钱，这样子非常小，你很容易就看不见。那你一下子团费要比我们正常团费就要
1: 高
0: 很多很多了，所以我们必销的小交通也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另外我觉得我们团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没有购物店的一个困扰。
2: 对，
0: 有购物店了之后，你可以有购物店没关系，但你就是担心说浪费时间嘛，你十一假期本身的时间就这么样的匆忙，是吧？所以我们不安排任何的购物店，就哪怕说这个风景区的结尾有一个购物店，我们都会告诉你，你走过去就完事儿了，它是警钟店。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我们没有其他乱码七糟的东西啊，我们就是一个纯粹的游玩的一个团队。那你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团，我们独立成团的团报名还这么快了。我们目前呢好多团都差不多了，现在呢目前能够报名的江南9月30号出发的这个团性价比超级
1: 特别高，
0: 是所有团里性价比最高的，因为它3599块钱国庆期间，我们坐南航的航班，对，我们所有的航班都是南航的啊，都是南航直飞的。然后我们去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五座城市，所有的景区都包含，包括我们的乌镇、西塘也都带大家去到，而且我们升级一晚上4钻的雷迪森或者是同级的酒店，所以这个
1: 性价比超高啊。
0: 江南，如果你家去的人口比较多，或者说你给爸爸妈妈报名，你报江南啊，江南性价比高，3599块钱一个人。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新疆啊，新疆是这样的，新疆呢昨天有两位站位的，但是他呢他是报名了4个人，然后但是他有两个站位他去不了，所以我们现在能给大家空两个位置、新疆现在还有两个位置，而且我们新疆不再加了。后来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说你能不能再加一个新疆团，但就看大家报名情况，所以我们目前新疆就只有两个位置，9月30号出发的8天的这个行程。而且去新疆，今年去新疆有个特点，以往去新疆的时候都是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报名，但今年11期间去新疆的都是带孩子去的，都是70、80后带着自己的孩子，要不然就70、80后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为什么我们报的很快？因为11人家都报3口4口都这么报，
1: 就是、
0: 带孩子出去，
1: 对，没几家就满了。
0: 对，所以我们新疆还能有2个名额，我们喀纳斯啊、赛里木湖啊、乌伦古湖啊、五彩滩和睦、独山子大峡谷、世界魔鬼城、S21沙漠公路。都会去到8599，跟我们7、8月份的价格一样，11期间跟7、8月份的价格一样，这个就太难得了啊！9月30号出发的也是南航直飞，我们落地在乌鲁木齐，这样我们住的离大巴扎那边近一些，你买东西也能方便，就是你自己逛一逛也方便啊。我们还有一个湖南团，湖南团有站位的。就是能不能报上，那就看谁先缴费。我们10月1号的湖南，这个湖南呢是我去年带队的，但是说句心里话啊，我也不怕去年跟我一块走的朋友听到，因为我们去年去湖南，我个人体验感非常的好，但是去年我们的价格呢比这个贵了400块钱，我们今年的价格便宜了4999，但是我们住宿升级是升级成了全程的4钻
1: 酒店，
0: 我去年呢是全程3钻，然后额外我们有一晚上住的就超级好，然后我们这次呢是全程的4钻，然后我们增加了风景区，把长沙的橘子洲增加了，另外又增加了一个黄龙洞，另外又增加了一个金鞭溪，相当于又增加了3个景点，然后价钱便宜了。为啥今年比去年便宜一些？因为机票，我们虽然是南航的航班，但是我们今年呢给大家扣票更早，所以我们的团体机票也更便宜，10月1号出发，10月6号返回湖南张家界，这个带孩子的也很多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至尊大湾区的一个珠海、广州和深圳3个地方，所有的乐园、所有的景区都包含的5999块钱的一个团。还有最后一个团就是我带队的10月2号的贵州5999，贵州今年超级火，我一直想去，要不然我不能带这个团，这个团也剩不了几个名额了，因为好多都是就是原来跟着我一起去玩过的朋友，然后报了这个团，
1: 都一起去了。
0: 对，我们这个团其实还没有正式跟大家做宣传的时候，已经很多人报名了，对，很多人报名了。10月2号出发，10月7号返回。这个团的优势就是你国庆还能在家待一天，也是黄果树瀑布啊、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啊、西江千户苗寨。哎，这个团住得好，在西江的千户苗寨我们会住一晚上，然后同时贵阳我们升级了一晚上当地五 钻酒店，
1: 这
0: 是我们所有酒店里面标准最高的一间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对比行程，想知道详细的内容的话，您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大家报名的话。

0: 加微信，不要打电话，朋友，这是微信号，你直接加微信就行。我会把所有的详细的行程线路都给你发过去。我微信名叫张抽抽啊，这是我本人。然后一会儿我会给你发详细的行程线路，15114518722，加微信，微信号是15114518722。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为了提升地势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实战素养，最近呢，黑龙江省环境厅首次以不预先编排脚本、不预先集合队伍、不预先进行合成演练、不预先告知具体演练时间的方式，围绕废旧金属熔炼领域的设置这个辐射事故情景开展演练。省生态环境厅呢，将会对演练的全过程进行复盘总结，从实战当中呢发现问题、汲取经验，持续的提升辐射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本地景区的资讯内容。那9月9号，昨天太阳岛风景区艳阳高照，上午9点钟的时候，在公园的大熊猫馆，刚刚打卡上班的熊猫兄弟芝士和芝麻便开启了摸鱼时光啊。这个干饭大哥是芝士，然后芝麻呢就是非常的好动啊，他俩也挺有趣的啊，两个人性格都不一样。在秋日的阳光下呢，也是毛茸茸的两个小猫，自顾自的发呆吃竹，把日子过成了最舒服的模样。那周末没啥事儿的时候啊，可以去看看两个兄弟芝士和芝麻。
1: 另外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正在常态化的运营，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持续运营。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呢是268元每张，9月1号到30号购学生双人票呢只要268元，本科及以下的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双人票只要268元，其中的一人是教师就可以。9月10号到14号，跑友呢凭参赛号码布以及身份证的原件购票，可专享168元的特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教师节啦！自己的另外一半是教师的朋友，是不是还没给自己的另外一半准备自己的一个礼物啊？其实呢，价钱不重要，心意才重要。但如果说你一下拿了一个7000-8000块钱的礼物，那你的另外一半，我觉得会很高兴。最关键的是，你告诉他，我这在92交通广播买的这个正品保真的赫莲娜的黑绷带，900多块钱买到的。我们今天为大家推出的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正装的大套组，它是有礼盒加礼品袋的。官方起店店的价格呢，黑绷带是卖到3000多，白绷带也是，所以两样加起来得3000-4000，还要得7000-8000。但是我们的价格呢，999，正装的50毫升的黑绷带和50毫升的白绷带，它主要主打的是维稳、修复，然后同时呢，让你的脸蛋紧致，然后同时呢还能抵御外界的一个刺激。就这一套下来，你的脸啊用完之后会有很明显
1: 改善，是不是？
0: 这个变化，
1: 嗯，
0: 真的是我觉得是能够让你变美的一款精华面霜，而且它算是面霜，但是它是精华面霜，就是你用了它之后不要再涂精华了，就涂简单的水乳就可以了啊。而且它涂上之后呢，就是让你的气色一下就变好了，不黏腻啊，非常的轻薄。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这个，我们是999，正品保真，马爱莲全程溯源。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两个字面霜吧，面霜两个字啊。

0: 刚才加我微信出去玩的朋友特别多啊，大家呢加微信，我现在呢有空的时候挨个回复大家具体的行程和线路。我的微信号呢是15114518722，别看国庆假期呢还有将近20天的时间才到，但是所有的团你都是需要提前报的，
1: 因为中旬
0: 提前进行抢位
1: 就全满了。
0: 对，不要说认为哎呦我得过两天我假期时间才能判定，那会儿的时间就全都满了，就没有名额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看到了我们的赵志东留言了，他说那个妹妹她还留一手，教师资格她也有，醉翁之意不在酒，有辆礼物走一走啊，写的太好了，
1: 这全压上了是吗？
0: 对，你咋没表示呢？

0: 上班老赔钱，
1: 你给我转一块钱吧，哥。今天我说啥我得崩他一块钱呢。
0: 这一块钱不是那咱俩一人一半吗？
1: 嗯，我说你单独给我转，然后咱们给听众免那一块钱是咱俩一人半。
0: 那这咋又多赔了呢？
1: 哎，其实我是觉得，你看我们，在就是教师节的时候，教师们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镜泊湖，或者一块到那个。
0: 说明天放不放假呀？他
1: 明天要不放假的话，你可以报
0: 后天
1: 星期六、星期天
0: 对呀、
1: 啊，
0: 伊春呗。
1: 啊，我们现在呢，九二五交通广播有两个团，我还没有问导播现在多少人呢啊。镜泊湖，我们早上的时候还有五个名额，还有最后五个名额，就是明天出发的9月11号出发的3天2晚的镜泊湖的行程，还有两个名还有五个名额。
0: 嗯，
1: 然后以及我们周末9月12号和9月13号出发的这个伊春临海两日游，这个呢是588，还有6个名额。
0: 嗯，
1: 我们这俩团啊都非常的好，
0: 就是
1: 吃的好住的好，
0: 非常成熟的线路。
1: 就这么说吧，你要是想让爸爸妈妈不想让他们国庆期间出游，就想让他们在我们错峰出游，然后想让他们吃的好玩的好住的好，你就给他们报镜泊湖和伊春这两个团，绝对会颠覆你对短途游所有的想象。我们住宿的酒店，比如说伊春，我们其实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就最旺季7、8月份的时候，他一晚上的房钱达到了900块钱，但是我们伊春的团费才588，就相当于只花了住宿的钱。我们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玩遍了伊春的经典行程。镜泊湖也是，我们住在4A级的风景区，
0: 对，2晚连住
1: 中兴村里面啊，就是你白天玩景区，晚上的时候我们住在风景区里面，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镜泊湖，我们又游湖，然后我们又带讲解，我们又可以到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风景区去吃全鱼宴。
0: 对，
1: 我们的价格888，
0: 而且今年水大，就是那瀑布会选得更壮观，
1: 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对，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反正剩不了几个名额了，我们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今天值班导播是鹏鹏，然后你赶紧让鹏鹏给你站上位。松磨山呢已经都满了，如果有临时推位的话，我们会告诉大家。所以镜泊湖和我们的伊春的行程今年也不再发了，就是最后一个团，大家报名的话加微信啊，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你多想两声。
0: 对，
1: 然后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人正在抢线，我们都是先到先得，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打电话8211-9002。
0: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陆景峰发来了信息说，信阳路由安生街往哈药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安生街。信阳路由安生街往哈药路方向，现在是车多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安生街。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